0: 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北家一位老总。
3: 哦，北家要来个啥？
2: 是做机器呢？
3: 哦，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机械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北唱，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9: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0: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9: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

0: 带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刺激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0: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3: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4: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5: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8: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东南风。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3: 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0: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13: 哎，周末的时候呢，就看大家一直在群里边发吃的。
10: 嗯，
13: 我昨天晚上最能

0: 果
1: 啊，对对对，
0: 作为这个早餐的食物，
1: 作为早餐的选项，确实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了啊。
0: 对对，
1: 光辉岁月昨天办了个那个就是菠菜花生米
0: 啊，好吃
1: 啊，对，就点上一点点醋，那个酸溜溜的口感。
0: 对，
1: 金童这小龙虾也非常绝，蒜香小龙虾
0: 啊，
1: 妥妥的追剧搭子，你这里边最好再来点小面条。
0: 对呀、啊，还有那个家常凉菜，五香豆腐卷，什么旱黄瓜、圆葱放到一起拌
1: 啊，对对对、啊，非常非常的美味。
0: 哎呀，这个周末看来大家过得都很好啊。
1: 都很惬意、
0: 啊、
1: 然后今天也是一大早啊，我看看今天最早的是谁呢，海福。
0: 嗯，
1: 海福在3:55的时候在群里说了个好，
0: 海福基本上是能够蝉联起早第一名了
1: 啊。对
0: 啊，
1: 然后黄金屋、清新、蜗牛、鹏、微笑、前行，
0: 哎，
1: 我老分不清这都是钱吧，有点像践行
0: 钱，
1: 钱，
0: 对，金钱的钱、
1: 哦、money 对，微笑前行，小刘为什么，擎天柱，还有铁杆兄弟，李亮，自由者，老同志，欢欢，希望，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都在群里面打卡问好了、
0: 哎、
1: 李亮发的这个是什么呀，冰爽西瓜
0: 哦，
1: 柠檬蔓越莓哦，精酿，
0: 对，精酿，
1: 果味的精酿，
0: 但是挺想喝和尝尝。
1: 对，而且这个种我就一定要喝稍微冰一下的，
0: 哎，
1: 那种冰冰凉凉的口感非常好，
0: 加点冰块肯定不错。
1: 嗯
0: 嗯，早晨擎天柱吃的很健康啊，
1: 啊，这个很健康。
0: 对，
1: 我俩今天早上吃的很像，我今天早上吃的是那个、
0: 嗯、
1: 对，鸡肉卷儿
0: 啊、
1: 哦哦、然后里边卷的那个鸡蛋
0: 啊、哦、
1: 菜、胡萝卜和那个菌菇鸡腿肉、
0: 啊、是吧，
1: 对，
0: 现在还卷菌菇，
1: 对，他那个就叫什么菌菇鸡排卷，是我昨天晚上逛那个就是便利店
0: 哦，
1: 便利店现在有的不是那种就连锁便利店都有那个冰柜，然后冰柜上会有他们自己品牌的那个
0: 对
1: 早餐，
0: 对，
1: 我昨天晚上看有什么紫菜卷、
0: 啊、
1: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后来我就是一看，我觉得就是照什么鸡排卷，那个是鸡排菌菇卷是最健康的
0: 哦，
1: 然后我就拿了那个今天早上当做了自己的早餐，
0: 但是仔细挑完看配料表啥的，是
1: 对对对，我在那挑老半天了、嗯、养成习惯了，现在一个是看配料表，一个是要看生产日期，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新的一周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很干净的碳水啊，而且呢这个碳水很适合调养咱们的脾胃，嗯，像什么花样的一些什么五谷丰登的馒头啦，茯苓山药馒头啊，五黑馒头啊，这些呢在这几年当中都成了干净碳水的标签儿，很多朋友呢也开始逐渐的去选择这些健康的啊这个干净的碳水了，那么各式各样的花式的馒头也就随之走红了。
1: 嗯，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
0: 嗯、
1: 叫常吃馒头会催生碳水脸，
0: 嗯，
1: 说那个脸长方方正正就是碳水脸，
0: 对
1: 啊，然后就让这份传承千年的中式主食呢就是莫名陷入了争议跟误解当中、
0: 哎、
1: 然后有好多朋友就说不要再吃馒头啦，那是太特别精致的碳水、
0: 嗯、
1: 对身体不好，然后很多人就不敢再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解读一些干净的碳水大家需要的知识，并且呢教大家科学的去搭配主食，
1: 嗯，咱们看怎么吃能更健康。
0: 嗯，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0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啊，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有份，首先呢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就可以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眼睛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啊也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呢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的睡不着，那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着现在呢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的效果是更快也更强的，当时贴完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啥都清亮很多。
0: 嗯， 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大家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

0: 量的蓝莓叶黄素，花一分钱拿三份好礼，限时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擎天柱说，馒头掰开蘸那个汤吃，又软和又好吃，汤必须是那个菜里边的汤。那当然了，
1: 那得老香了、但是它不健康
0: 啊、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个馒头，这以及这种干净碳水，因为我最近呢就是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攻略。
0: 哎
1: 啊、因为我现在呢就是需要控糖，
0: 嗯
1: 然后呢也需要控制碳水，因为碳水很多吃进去之后它就会转化为糖。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呢吃得更干净，这个非常非常的必要。
0: 那么作为本土发酵的经典的主食，馒头呢其实它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称得上中国人脾胃适应的最好的一个主食之一啊。碳水化合物就是碳水，它的主要来源呢就是主食啊。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跟大家说咱们得吃干净的碳水啊，那干净的碳水呢通常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加工程度低，配料很干净，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油啊、添加剂啊，就是它最大的程度保留了这个谷物本味的这个主食，就是干净碳水。
1: 你比如说咱们传统的这个白面馒头啊，其实它就完全符合干净碳水的这个定义。但是你像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那种奶香馒头啦、甜味馒头啦，各种风味小馒头，这里面会添加了很多的糖和香精，那它们就不属于干净碳水这一类了。
0: 对对对，我有一段特别喜欢吃那个红糖馒头，
1: 哎呀那可太好吃了、
0: 就那个就可以空嘴吃好几个。
1: 对呀、就是那个什么糖三甲那类的、都很好吃、然后我有一段特别喜欢吃那个奶香馒头，还得蘸炼乳。
0: 我懂，是那个还得炸一下那个吗？
1: 就是那个馒头，就你蒸一下或者炸一下，它都很好吃
0: 啊。
1: 然后一定要蘸炼乳、
0: 对对对。
1: 哎呦，现在一回想这一顿，你说你得多少糖转化到你自己的体内去囤积呀？
0: 对呀。然后呢，像现在比较火的什么碱水面包啊、恰巴塔面包啊，也呢曾经被贴上干净的标签，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因为它要迎合咱们大家的口感嘛，所以里边呢也难免会加入糖、黄油、改良剂，搭配奶酪啊、点心啊、夹心的这个情况等等，那么价格呢一下子就贵了很多，而且它实质也是高油高糖的。
1: 之前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你会发现刷到那种就是碳水脸的帖子啊，他们是把这个面部浮肿啊，包括肤色暗沉的这个锅一起甩给了馒头和米饭这样的主食。其实想想馒头和米饭挺冤的，
0: 很冤，
1: 很冤，我咋的了？我这么健康
0: 啊。那么这个碳水脸呢，其实它也不是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专业的词汇，它是属于网络的杜撰，是对碳水的污名化，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再看到这样的帖子和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要去相信了。
1: 对，而且就是碳水咱们其实每天是必须要吃的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就明确建议说，人体每天有50%-65%的能量它都是由碳水提供的，而且它是必须的一个功能的营养素，就咱们身体一定是需要它的。那馒头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0: 对对对，真正造成咱们比如说脸部啊、浮肿啊、暗沉啊，其实大多的时候是奶茶、蛋糕这类大量添加糖的劣质碳水，以及油炸的零食啊、重盐的外卖，而不是馒头和米饭。
1: 所以我们为馒头米饭这样的干净碳水而证明啊，
0: 证个名。
1: 然后大家也不用特别在意碳水脸这件事儿，因为就是它也，如果你真的存在说面部可能会有浮肿、肤色暗沉，咱们也说了，它不是馒头跟米饭造成的，是你吃的其他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造成的。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排查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吃馒头和米饭了，而且碳水呢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身体很需要它。
0: 对对对，擎天柱说，平常呢市场里边看见的都是那个白色馒头，这两天准备吃点黑色的馒头。就是黑米面什么的吗？
1: 黑米面的。然后我今天早上特别特别巧，就是我在那个洗漱的时候刷短视频，一下看到推荐一个就是黑芝麻贝果。就是它里边是黑芝麻馅儿，然后外面又裹满了黑芝麻，我想这个一定很好吃啊，但我就很怕它有糖和油。
0: 肯定有啊，
1: 我就点开了它的配料表，我发现首先它是没有蔗糖的，但是它添加了一些赤藓糖醇这种代糖，那可能像

0: 相对于蔗糖来说，它要更健康一点点的。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油呢，排料就是它的那个排位
1: 啊，
0: 也特别特别的靠后。
1: 哦。
0: 哦，然后我当时就想，就是既没有蔗糖，
1: 嗯，
0: 然后油的这个添加量呢又
1: 很
0: 少。
1: 啊。
0: 我决定下一单试一试。
1: 啊，可以呀。
0: 因为黑芝麻本身就是它特别高钙。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多吃黑，对于补肾又特别好。
1: 嗯。
0: 哦，我决定下单，然后如果很好吃的话，我分享给大家。
1: 行行行。
0: 嗯。
1: 行。老同志说，昨天那个三伏贴收到了，我和老伴儿都已经贴上了，感觉很舒服。
0: 嗯，真是贴的比较早了啊。
1: 嗯嗯、
0: 贴上行，因为你看那一大套组就是非常够使。
1: 对，
0: 咱可以可劲儿用，我觉得一年都用不完。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加上这一段你看天天下雨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个湿乎乎的让人觉得很难受、
1: 啊、对，然后如果大家的关节啊什么的不太好，这样的天气其实也不舒服、
0: 嗯、
1: 那你如果收到了咱就马上贴上啊，不用非得等到三伏的头伏的那一天咱们再贴
0: 啊。对的对的、
1: 哎、对、
0: 嗯、
1: 啊今天就说昨天上红街逛过，买了一个文创雪糕，咱大长春一口咬下去呢半个肠子没了。
0: 哎呀，挺好看，巧克力味的。
1: 我真觉得就是一个字一口吧，也就。
0: 那倒也不至于吧，这雪糕其实挺老大一个的。嗯。嗯，但是除了巧克力味，还有很多那个味道，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啊，是不是你吃过呀？
0: 我吃过，哎，我昨天晚上吃到一个很好吃的零蔗糖雪糕。
1: 哦。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就是控糖嘛、
1: 嗯，
0: 就是，然后就非常非常热，热到很想吃一根雪糕。
1: 嗯。
0: 然后呢，就想那说，我白天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控制的一直特别好。
1: 嗯。
0: 我说我这要来一口，有点就是前功尽弃的意思、嗯。然后我老公说：“你看看有没有没有糖的雪糕。”我说：“怎么会有没有糖的雪糕呢？”
1: 啊、
0: 然后他说：“你没事，咱俩看看去。”
1: 嗯。
0: 我俩就到那个便利店去看，哎。
1: 真有，
0: 我一进去一眼就发现了它，
1: 哦，
0: 就是那个包装上没有别的字儿，就是仨字儿，零蔗糖。
1: 哦，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1: 啊、
0: 嗯，很好吃、
1: 哎，
0: 奶味特别浓，
1: 哎，
0: 然后就小小的给自己解馋了一下。
1: 那当然得需要这种就是调后、
0: 哦，
1: 不然的话你总是那样的话也觉得很没意思，而且坚持不了时间太久。
0: 对对对，嗯，偶尔需要就是奖励自己一小下、
1: 哎，
0: 然后才能更好的坚持下去。
1: 是的，是的。行啊，到时间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吧。今天呢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身体元气的一个东西，就是季安堂的有机黄芪。
0: 嗯，
1: 我们呢现在你看上了年纪之后呢，本来这个身体的气血就有点亏虚，再加上虽然外边总是在下雨，然后感觉好像很凉爽，但实际那个暑气也都在，你感觉有的时候挺闷的。
0: 对
1: 啊，咱们平时吹点空调啊啊，然后吃点这个冷食啊啊，里外一夹击，然后你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的这个难受的劲儿呢，就又会找上门。所以夏天它就是稳住咱们一身元气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它用到的是内蒙古的固阳道地的黄芪，是高海拔的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而且里边呢没有熏硫磺，也不泡药水儿，片片都带那个菊花心儿，大家掰开一看就知道了，断面的那个纹路很清晰，然后你一闻呢是那个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是清香甘甜的，所以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气虚的各种问题。
0: 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天气尤其需要大家去给自己身体排湿气。
1: 对、哎，
0: 因为上节目之前，我跟赵飞我俩打开那个天气预报来看了一眼，说几乎啊每天都会有雨，它可能不会一下下一天，但是偶尔呢这一阵儿一来，你就会觉得湿乎乎的特别难受。
1: 哎，
0: 然后你等这个雨一过呢，哎，它温度一点不影响，依然是那种干热干热的，我们又会出很多汗。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你可以坚持喝黄芪，咱们把这股气儿啊，给它收住补回来。如果大家平时总觉得说气短、懒得说话、走两步路啊就累得不行，或者呢一进空调房就哎呦你又很冷，
1: 嗯，
0: 那么就长期喝喝黄芪，慢慢的咱们这个中气啊它就足了。
1: 哎、
0: 关键呢黄芪它不像别的补药，就是在夏天喝那么燥，
1: 嗯，
0: 它是可以喝起来不上火的。然后包括说肠胃比较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咱们日常泡水喝呢，哎也没负担，就比大鱼大肉的进补啊要稳得多。
1: 对对、
0: 嗯、
1: 反正咱们这个黄芪呢真的很适合家庭一年四季常备。我们买回去呢用法也特别简单，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当茶水喝，一次捏个三五片啊、用那个沸水给它闷泡， 啊，而且你可以反复蓄水啊，就是那个泡出来的水，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的，喝进到嘴里边你会觉得有一点微微的发甜，咽进去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回甘啊，然后像常年气虚一动呢，咱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出汗呐、啊，不得劲儿啊。其实咱们就是每天喝上这么一些黄芪水，包括大家炖汤的时候，你放上几片鸡柱，炖那个鸡汤啊，然后你再捏几片黄芪，你炖排骨。也可以整几片黄芪，
0: 嗯，
1: 炖那个什么冬瓜汤，其实也都可以放点黄芪。
0: 哎呀，
1: 啊，全家老小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
0: 此时此刻啊，
1: 啊
0: 我先把这个链接呢、啊、分享到我们的群里。
1: 我觉得行，
0: 这样便于大家找，同时，
1: 嗯，
0: 你接着说，我要下单。因为你知道我就
1: 是
0: 非常非常符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1: 啊、
0: 就是一下雨呢。那个气压低
1: 啊，
0: 我就闷得上不来气儿。
1: 我懂。
0: 然后太阳一出来呢，我又特别热，
1: 啊、
0: 很想开空调
1: 啊，
0: 吹上空调我就开始觉得冷
1: 啊，
0: 关了空调又觉得闷。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每天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下，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我太适合喝黄芪给自己补一补了。
1: 那你下吧，你下吧、
0: 啊。我下单，
1: 你
0: 接着介绍
1: 啊。啊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黄芪的价格啊，它真的挺划算的。这个有机黄芪的是八罐哈，每罐呢是100克，然后一共是800克，就是1斤6两。线下的门店呢是要到499块钱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这八罐，是169块钱，合下来的话是一罐20出头吧。我们天天泡水呢，炖汤什么的都不心疼。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呢就回复黄芪这个词，黄芪，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黄芪大家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嗯，
1: 我看到你已经发到这个链接到咱们群里了。
0: 对，而且我手速非常快，我已经下完单了
1: 啊。
0: 八罐非常好，真的，我就是可以，你看我可以拿几个放在，拿一罐放在办公室，
1: 哎，
0: 然后放在家里，然后再拿回那个父母那儿，每周末回去如果要炖汤什么的都可以放。
1: 对对对，
0: 但是八罐挺够喝的。
1: 够喝够喝、
0: 嗯、
1: 够喝好久好久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啊，马上来下单订购。
1: 嗯，打电话打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芪这个词，大家就收到链接了，还可以点击芳芳发到群里边的那个链接。
0: 而且这个月的30块钱优惠券能用
1: 啊，
0: 我刚才已经用了
1: 啊，
0: 直降30，
1: 那就是由169变成139了。
0: 对，非常合适啊，减了3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大家赶快来订购啊。
1: 哎呀行，
0: 除了这个黄芪之外呢，还有这个康度益生菌，它这次也返场了，这个是给咱们夏天本来肠胃敏感来增添这个保护力的，咱们就是吃好喝好，身体才能更舒坦嘛。
1: 哎，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它每盒里边有3000亿个活性菌株，用特殊的技术保护着，就算是用温水冲泡呢，也能够达到咱们的肠道去干活，哎，比那个普通的益生菌要强多了。然后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2大盒50包，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它每一包就是每一条里头是5克的，特别足量。而且呢，在咱们节目期间，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能带走2盒那个牙膏，就是也贼好用。
0: 益生菌牙膏非常好用，而且单买价格也不便宜哦。
1: 贼舒服，刷完口腔真的贼舒服。
0: 嗯。
1: 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2个字，哎，啊，回复3个字，益生菌。益生菌，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赶快订购起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
1: 嗯、
0: 梅子打卡问候了，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呀，
1: 哎，
0: 还发了3杯咖啡。
1: 冰山上的雪莲也说赵飞方圆上午好啊。
0: 嗯，还有这个老同志啊，每天都是平台跟群里这个双向打卡。
1: 对、哎，
0: 冰山上的雪莲好像好久没有来互动了。
1: 哎，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久没有见到了啊？
1: 真是。
0: 嗯，以后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伊诺叶黄素，问问大家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 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因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

0: 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吧，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啊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那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我们说一家企业啊能够走过26个年头，那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再的来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还会送大家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密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刺痛、流泪的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呢都更加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特别明显。
1: 嗯，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的。

0: 人手一份儿。除了咱们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蓝天白云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了三伏贴，
0: 嗯，
1: 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呀。三伏贴呢，是我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这个东西。
0: 是的，
1: 你试试回三伏吧，我们看看还能不能有点库存了。
0: 嗯，看看链接有没有被下架，或者是蓝天白云在不在群里。
1: 对对对，哎，
0: 如果在的话，我可以把三伏贴的那个链接发到咱们的群里。
1: 对，
0: 应该那个后台可以点击的。
1: 啊，
0: 嗯，
1: 维举说我的早餐。哎，鸡蛋、鹌鹑蛋、麻酱啥玩意儿？
0: 麻酱鸡蛋。
1: 鸡蛋、鹌鹑蛋、麻酱鸡蛋。
0: 嗯。
1: 三蛋都得，三蛋出现在。
0: 三蛋齐全。
1: 啊，对对对、嗯。然后一盘蒸菜，然后有萝卜、胡萝卜，啊。
0: 茄子、尖椒、麻酱、牛肉肠。
1: 嗯。
0: 还有一杯牛奶、拿铁、生椰、咖啡粉。
1: 啊、
0: 嗯。还有两个玉米馒头。
1: 这是早餐呢。
0: 问我俩有没有馋。
1: 啊，馋是肯定馋，
0: 馋是相当馋了。但是你这一早上能吃这么多菜吗？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吃？
1: 啊，就是太丰盛了。
0: 样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1: 蛋类都能都得有三个选择。
0: 而且我好想知道麻酱鸡蛋是啥呀？
1: 麻酱鸡蛋没吃过呀？
0: 我没吃过呀。
1: 麻酱鸡蛋呢？它是它是天津的蓟县的一个特产。
0: 啊
1: 啊，
0: 是用麻酱拌鸡蛋吗？
1: 不是，它这个东西怎么做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类似于像咸鸡蛋的那个感觉，但是它确实带点那个麻酱味儿。
0: 哦、嗯。
1: 啊，它是一整个的鸡蛋，没扒壳的。然后你买回到家呢，是一个一个真空包装的。
0: 就有点像那个乡巴佬鸡蛋。
1: 哎，有点像，有点像，
0: 但是它带壳。
1: 对对对，
0: 那你扒开之后呢，里边有点像卤鸡蛋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对对，
0: 但它有麻酱味儿。
1: 哎，有点那个麻酱味儿，咸个滋儿的。
0: 哎呦，
1: 啊
0: 啊，那麻酱牛肉肠又是啥呀？
1: 麻酱牛肉肠，我
0: 看我就这么看，我感觉维举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麻酱的人。
1: 你看蛋类就有三个选择，
0: 啊，
1: 菠类也有两个，
0: 菠类
1: 是吧？菠类，对，
0: 菠类啊，
1: 对，菠类，萝卜，胡萝卜，
0: 啊。
1: 籽类啊，那一个
0: 茄子，然后椒
1: 类
0: 尖
1: 椒一个，
0: 麻酱牛肉肠，
1: 麻酱牛肉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吃过。
0: 关键他喝的也很杂呀，嗯、一杯牛奶拿铁生椰咖啡粉。你这一早上实在是有点吃的太丰富了啊，太让人羡慕了。
1: 你一天就能，咱们说一周得至少保证25种食物、
0: 嗯，
1: 你一天就能。
0: 你这一早上就已经完成这一周一半 KPI 了，相当厉害啊。玉鑫发来了，这是自己的早餐。
1: 对，
0: 他说我家早餐啊，拌黄瓜丝儿，炒茄丝儿，炒菜心儿，玉米粥里呢甩鸡蛋，包子是白面荞麦面的组合
1: 啊，
0: 然后这个馅料呢用自家腌的大头菜酸菜，配木耳胡萝卜加鸡蛋海米。
1: 哎呀妈！
0: 随餐配叶黄素。
1: 哎呦我天！
0: 哎呦我天，绝了！咱们的朋友们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就是每一餐都吃的超级的丰盛，丰
0: 盛。你看给赵飞馋的，
1: 谁知道、
0: 啊？嘴皮子都不好使了。
1: 那这个佛音呢，就是都特别的丰盛，然后那个整个的食材很多元哦。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这样坚持，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一周要吃够25种食物、
1: 嗯，
0: 好多朋友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1: 对，
0: 但是你看，如果就是仔细用心去搭配的话，其实我们这一周努努力是能完成这个 KPI 的。
1: 能、学学玉鑫，学学维举
0: 啊、真的很好。冰山上的雪莲说，我也很想你们呢、可有的时候看孙子就没时间跟你们互动了。
1: 没事没事，
0: 嗯
1: 啊，没事，那个听节目就行了。
0: 对对对，有时间听也行，特别落下啊、可以不回答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特别落下，因为我们每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健康的知识的。
1: 哎，
0: 嗯，
1: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家顿顿都有馒头和饭，我家老头呢离不开馒头，我们家老头蒸馒头蒸的还是蒸的还好、啊、
0: 嗯，蒸的还好
1: 啊，
0: 手艺不错、嗯、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就是所有的面食，
1: 嗯，
0: 就真的实在是太诱人了，
1: 太诱人了。
0: 而且我们说了，就是本身刚才已经给馒头跟米饭辟谣了，他们是非常干净的碳水、大家不要再就是谈馒头谈米饭色变了。
1: 对，
0: 而且可能不知道的是，馒头其实呢它特别特别的养胃。
1: 哎，是的，就是它有几个非常养胃的关键点吧。第一个就是那个它的配料表肯定是最干净的。

0: 干净的，对不对？
1: 嗯、对，咱说的是自己家蒸那种啊。
0: 啊、
1: 哎，嗯，
0: 你在家里边就是反正我妈蒸馒头就是那个酵母，那个酵什么，就是发酵的那个，她都、
1: 嗯、
0: 对酵母她都不用，她就是自然发。
1: 咱自己家做一般都是自然发面。
0: 哎，那个我觉得就
1: 那面能发的老好了。
0: 啊、嗯，而且吃起来我觉得比放那个酵母还要更健康。
1: 嗯，对对对。
0: 啊、嗯，然后那个它特别干净，你想咱外边买的有的一些它就是花样嘛，什么。添加糖了，植物油了，黄油了，
1: 对对对，
0: 乳化剂了，这真的就不健康了。
1: 嗯啊、嗯，然后一个是咱自己家里做那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再一个呢就是。蒸的这种工艺方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养人的。
0: 哎，
1: 嗯，因为发酵首先它就让面粉当中的这个大分子已经分解成小分子了，降低了我们肠胃的负担。而且啊，低温蒸制它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 B 组维生素的。
0: 嗯
1: 嗯，但是你看面包发酵之后呢，它可能还需要高温烘烤。
0: 哦，
1: 那它就很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
0: 对，
1: 所以说这么看来，馒头真的非常健康。
0: 嗯
1: 嗯，
0: 你看像这个小麦呢，它性平味甘，能够健脾益气，所以咱们常吃一些馒头就是能够养脾胃。馒头如果咱们把它切片儿，哎，给它烤一烤，烤到那个金黄色，还能够有助于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特别适合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朋友。
1: 哎，但我们说的这个烤啊，
0: 哎、
1: 你是少油少盐的烤。
0: 哎，
1: 你要说我把这馒头片上刷厚厚的油，
0: 嗯，
1: 那烤起来确实口感也脆脆的，
0: 油，
1: 嗯、但是很油，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同等热量之下，它的饱腹感更强一些，
1: 更强，
0: 哎，更强，啊、你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吃多呀，对吧？
1: 嗯，
0: 哎，第四个呢，就是它更贴合健康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国家的全谷物行动计划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这个让全谷物在大家的膳食消费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1: 嗯，
0: 所以其实咱们多吃一些好的干净的碳水，米饭、馒头，然后什么杂豆粉、谷物粉。蔬菜丁什么的都能够丰富咱们整个身体的健康和营养。
1: 是的，但是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无比建议大家，面食这个东西咱就是自己在家做、
0: 哎、就自己家做。
1: 因为我就是原来没有那个意识，就觉得外头买那个馒头，哎呦，又香又甜、
0: 啊、
1: 可好吃了，对、
0: 啊、
1: 暄软、
0: 啊、
1: 蓬松，然后就是直到家里有就是长辈不能吃糖了、
0: 啊、
1: 然后出去买的时候我都问了，我说这里边有糖吗、
0: 啊、
1: 哎，你就看不管就是什么大品牌呀、啊、还是就是那个什么市场里卖的那种啊，他都会放上一点点
0: 啊、哦，肯定的，
1: 嗯，肯定都会有所添加，所以咱就是自己在家做吧，我觉得最好了，最健康了，
0: 哎，
1: 嗯。
0: 冰山上的雪莲说：“听赵飞说烤馒头好馋呐、
1: 啊！”哎呀、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烤馒头，其实我最建议大家拿空气炸锅，
0: 哎，
1: 就是你不放油也能把它烤得很香脆。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撒上一点点，就是那种盐很，就是味道不太重的那种烧烤料。
0: 哦，行。
1: 让它变得香一点。
0: 对。
1: 我上周去那个超市买烧烤料，我看配料表，我都已经把带糖的都剔出去了。
0: 哎，真行。
1: 哎，但真的是有烧烤料是不含有那个白砂糖的。
0: 哦。
1: 嗯，就完全无糖，只是淡淡的盐，然后有一点辣椒面儿，
0: 嗯，
1: 然后有点那个孜然，
0: 所以说就是还是真的得看配料表啊，
1: 真的要看，嗯
0: 啊、
1: 而且就是如果你用心做，其实是能把它控制下来的，
0: 对，
1: 嗯，
0: 对。行吧，那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一个就是有机黄芪，刚才跟大家介绍很多了、
1: 嗯、
0: 这个黄芪呢它的药性温和，不像人参鹿茸你补狠了就是很容易上火，也不像那些寒凉的药材它伤脾胃，那么不管男女老少体质偏弱的朋友咱们常年吃呢都是很稳妥的啊、你比如说春天你喝黄芪它能够让你守住体表少出虚汗，夏天的时候暑热耗气嘛，咱们喝它呢能够缓解疲乏，然后三伏天泡水喝它也不上火，到了秋冬的时候温润滋养咱们的五脏，反正就是一年四季，如果大家有什么体虚啊手脚凉啊，然后这个一喝一些什么滋补品就上火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就把它换成黄芪，你会发现都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嗯，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家里有一些黄芪的话，之前买过，那我们也教大家来辨别一下你买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好黄芪。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看产地。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咱们要先看它的原料嘛，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从古至今药典记载的正宗黄芪的原产地。因为固阳那边呢，它就是高海拔，而且是沙质的沃土，常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又特别大，黄芪在土里就慢慢的扎根生长，养分呢就积蓄的特别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 什么呢？咱们就是看工艺。黄芪的整个种植过程呢，它是有机种植，地里是不打那个除草剂，也不撒什么化学化肥的，就是靠人工下地除草，所以它是一个自然原生态的生长环境。然后从土壤种植、采挖到晾晒、切片，整个这个链路呢，全程专人品控，每一批黄芪都有身份证，所以它特别的靠谱。
0: 对对对，
1: 嗯，
0: 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整整800克，只要169块钱。我们日常每天你泡个3-5片什么的，其实这都能用上小一年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可以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直接回复黄芪这个词，黄芪，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然后今天还有返场的康度益生菌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是绿色的粉末，因为这里面呢，就是它是含有谷物、果蔬、膳食纤维的，复配了60种食物的营养。你像咱自己在家做饭啊，我觉得不管你咋努力吧，咱一天吃不上这么多种食物。那这一条益生菌呢，它直接啊把咱们一天的膳食纤维的需求就都能给拉满了。咱们夏天要是想调理肠胃呀，吃康度益生菌是非常非常省心的。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线下的实体店啊每盒都是199。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买一盒送一盒，咱们2盒到手是199，同时会送大家2盒益生菌牙膏，这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真的是很划算了。反正每次返场呢，大家的那个能看，那我们能够在后台看到那个数据啊，
0: 对，
1: 就大家的下单还是挺量挺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咱们年纪了，就是上了一点吧，你会发现自己肠道啊，真的蠕动就会慢一点啊，然后那个有的时候你稍微吃一点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你就会有点胀啊，不得劲儿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益生菌呢就真的很适合咱们日常去调理。然后关键现在呢就是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制啊，给大家这个送2盒益生菌的牙膏。这牙膏如果朋友们用过的，我觉得你会有深刻的体会，如果你没用过的你就去用吧，老得劲儿了，就是口腔。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它有益生菌，就是牙膏当中也含有益生菌成分，
0: 调节口腔菌群。
1: 对，它一个是调节菌群，一个是你清新口气，我觉得比我用过以往的任何一个牙膏来它都好用。
0: 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这个清新口气这个劲儿比我用过的那个100多的那个牙膏都好用。
1: 是的，
0: 就可能就是这个，它能调节你的口腔菌群什么的，真的是贼好，就是把你刷的贼得劲儿。然后它那个味道不像有的有一些牙膏，那家辣的都不行了。
1: 它一点也不辣口。
0: 因为你除了刷，你还得刷舌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的牙膏一刷舌头简直都不行了。这个就是贼舒服，贼温和。
1: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返场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益生菌这3个字。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冰山上的雪莲说，哎呀必须听啊。然后玉馨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说，健康的面粉和干净的碳水。
1: 哎呀，给我发图片了。
0: 哎呀，
1: 你看它有甜菜面粉、南瓜面粉、紫薯面粉、菠菜面粉，还有胡萝卜面粉。
0: 现在那个甜菜根粉也挺火的、
1: 可健康了
0: 啊！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挺方便的，如果配料表干净的话啊，你这个就省去了咱自己在家里又什么又榨菠菜汁儿啊，
0: 对对，
1: 又糊紫薯泥呀、再去和面的那个，就省事儿了。
0: 对对对，
1: 更方便。
0: 真是一把生活的好手啊！
1: 然后蜗牛在群里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看看我都买啥啦、是小葱、山药、土豆、菠菜、西兰花。哎呦，还买了一袋谷鸟，好像
0: 啊，是吗？
1: 最上面那个好像是一袋谷鸟。
0: 对对对对对，
1: 擎天柱说开吃，
0: 开吃。
1: 冰山上的雪莲说，哎呦，只可惜啊，6年没吃小麦粉了，严重过敏。
0: 哎，是有朋友是小麦过敏。
1: 那怎么办呢？小麦过敏的话，那吃面食怎么办呢？全麦粉能不能吃啊？
0: 对呀、或者荞麦粉能不能吃呢？
1: 对呀、可以换一下其他的这个面粉，看看可不可以接受。
0: 擎天柱艾特蜗牛说开吃。
1: 对呀、
0: 蜗牛说吃啥还没到家呢，你揪2姑娘能行，能吃呗。
1: 姑娘
0: 吃，
1: 对，姑娘可以马上就吃。
0: 用那个揪完用手那个一简单擦一下下面灰就吃。
1: 一揪。
0: 对对对对，
1: 有画面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吃干净碳水嘛，那我们跟大家再来说说吃馒头，咱们一定要注意搭配，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均衡膳食。咱们吃一个馒头 馒头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上一掌，就是一拳的这个优质蛋白。然后呢，一定要配上一盘蔬菜，大概就是两拳的蔬菜。
0: 对对对。
1: 两拳的蔬菜，一拳的蛋白质和一拳头的碳水，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就是营养很均衡的搭配了。
0: 对，还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好多次，我们整个的吃饭，如果大家能够做到就是有顺序的进食的话，那我们最好就是还是先吃蔬菜和蛋白质，最后吃这个馒头。我现在如果是在家自己做饭自己吃的话，我都是这样的。
1: 你已经能坚持得很好了。
0: 我都是先吃蔬，就是好像像那个分波吃的是吧？然后先去吃蔬菜，吃完蔬菜呢，完了我就去吃蛋白质，最后呢，我可能吃个馒头或者吃一小碗。
1: 就是拿那个主食稍微溜溜缝，大概不能不吃。
0: 对对对。
1: 我原来就是多喜欢碳水，我原来就会先吃碳水，先吃馒头，可能我就吃了大半个馒头了，我才开始吃菜。或者就是如果有饭有菜的时候，我会先吃米饭再吃菜，那其实这个顺序都是不对的。大家一定要先吃蔬菜跟蛋白质，然后再来吃主食。
0: 对，
1: 这个顺序要记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吃，相对于就是白面馒头来说啊，更建议大家去做杂粮馒头。因为它的那个 GI 值呢，相对来说更低。同时千万不要吃刚出锅的，那个非常热乎的时候啊，它产生那个抗性淀粉的那个量，就是会非常有助于我们血糖飙升。
0: 对，
1: 所以咱们馒头一定要放凉，稍微凉一凉，温一温，咱们再吃，因为放凉之后它才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帮助我们平稳我们的血糖水平。
0: 对，接下来就是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咱们自己在家去做馒头啊，自己做最好了。你看欢欢说，我们家吃的馒头都是自己做的，不到外边去买。发来了有机的这个全麦粉。很好，
1: 很健康。蜗牛也说了，面食都是自己做，擀面条什么的，从来不吃挂面。
0: 东北人吃挂面那都是实在是没招了。
1: 哎呦，我实在太不喜欢吃挂面了。
0: 那感觉弄了吧唧。
1: 我觉得挂面有点白瞎那些面粉了。
0: 东北是吃挂面是完全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啊。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嘛，咱们就是一个是不要去回避馒头跟米饭。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呢，注意搭配，才能更吃，就是越来越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个腿部的健康。到了夏天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有那个静脉曲张什么的，这都是高发季节了。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那么每天如果是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要记好，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另外，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要去现场听歌，咱们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到票啦。
1: 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5: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
4: 雨还会持续下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虽然多云，但下雨的地方很多呀，像通化的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中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的西部、吉林的东部、通化的北部以及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
5: 嗯，跟以往下雨之后天气啊会转凉不同，今天呢长春气象最新的预报显示，长春市最高气温将升到30度，闷闷热热的。24小时数值预报显示降雨覆盖全天，预计11点左右降雨量会达到暴雨，所以中午的时候啊，大家要出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伞，尽量不出门吧。
4: 从今 天开始一直到本周7月11号，长春呢预报显示连续6天都有雨的，而且我省多地都会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虽然还没入伏，但是这雨水不断，而且又湿又闷，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的防护。如果大家有出行需要的，也一定要关注您所去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5: 嗯，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上周呢电话都不咋多，这周咱得忙起来啊。如果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可以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嗯，除了热线以外，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嗯，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别忘了点开视频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进去之后呢一定要一键预约，这样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您嗖一下就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
4: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事儿的话大家一定要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啊。那先来关注上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 嗯，我们先来说说上周柳和江女士跟我们咨询的这个事儿。江女士呢说了，她的女婿啊是东风县医院的医生，6月26号上午上夜班的时候呢犯了心梗，工伤评不上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的，
1: 为此我们也咨询了多个部门。
0: 嗯，记者先后咨询了当地的社保局、医保局以及人社部门，我们来听一下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6: 如果在工作中心梗，这种算不算工伤范围啊？认定范围啊？
7: 他去世了吗？是？
6: 没去世。
7: 哦，那没去世不算。
6: 啊，这个还有一个界定是吗？就是比如说全部无效了，可能才能算是吗？
7: 对，你观察观察，观察一周之后，然后你可以再打电话。
6: 那还有哪些病不算？比如说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种。就是有些慢性病不算，是不是？像糖尿病啊这种都不可以算，得是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什么意外类的。
7: 就是认伤不认，得先认定工伤，看你是不是工伤。就是慢性病都不算，观察之后你可以打电话，然后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这边打电话。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东丰县的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关于工伤界定给出的一个大概的答复，但是有一个大体的原则啊，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而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可能不能够认定工伤。那我们也咨询了其他的相关部门，也和大家一起来信息同步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算工伤的，因为只有一种慢性病能够认定为工伤，也就是法定的职业病，这是需要纳入到国家职业病目录范围当中的才能够算作工伤。
1: 嗯，那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病目录当中呢，可以说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尘肺病、噪声聋、化学中毒，比方说油漆啊、重金属啊、化工岗位等等，这些疾病呢必须是工作粉尘或者是毒物或者是噪音辐射直接造成的，个人普通生活不会高发，不在目录里的不算是职业病。
0: 是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痛风啊、慢性胃炎、静脉曲张、颈椎病，包括我们主持人哈慢性咽炎，这些都不算职业病，它只属于职业相关病，而且不能够鉴定为工伤。如果需要治疗的，有医保的，咱们可以走医保的报销，但是呢不能走工伤的相应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1: 嗯，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属于特殊的例外的，只能算作视同工伤。

0: 也仅限死亡。如果咱们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这类的慢性病，在上班的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就是突然间啊就发生这样的疾病，猝不及防的当场死亡，或者发病送医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家属领工亡待遇。
1: 是的，但如果仅仅是住院、手术、休养康复，这些呢都不能够算作工伤，也不能够走工伤的鉴定。以上这些信息呢和大家同步一下，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单位该组织职工体检的一定要组织职工体检，另外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好，一定的不要晚睡，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也不要硬扛，该请假的就要请假，该去看医生的一定要看医生，医生也要看医生的。
0: 嗯，是的，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九台兴隆镇的徐先生，你好。
1: 嗯，徐先生你好。
2: 我听着呢。
0: 嗯，
1: 您说您要问啥事儿，或者是要反映啥事儿？
2: 村里的修沟子吧，把这沟子就修到我的地头这边了，那么下去不修了。
1: 什么沟？这是排水沟吗？
2: 啊，是排水沟。
1: 修的排水沟到咱们家大地的地头，还是房前屋后的地头？
2: 大地。
0: 咱家的庄稼地，种的啥呀？咱家
2: 种的苞米。
0: 苞米啊。
1: 这排水沟大概有多宽啊？
2: 大概也就一个水槽吧，也就是半米多宽吧。
1: 半米多宽是会打咱们家地头吗？
2: 是啊，正好修到地头就不修了。
1: 修到咱们家地头，那这个水流哪儿去了呢？
2: 就让我地流啊，边上没有地流啊，下边下不去。
1: 下边为啥下不去啊？因为到头了吗？
2: 有非法建筑物太多，向村里走不了。
1: 非法建筑物太多，你不说的是大地吗？
2: 大地啊。
1: 大地里怎么有非法建筑物呢？
2: 那这有机有氧机的，还有搞土的，把这大沟全堵上了。
1: 咱们家的大地是临近路边的吗？
2: 挨着屯子头
1: 啊，挨着屯头的。
2: 哦，
1: 那这个水它不就流到屯头了吗？
2: 流到屯头啊，流到屯头就是我地了。
1: 他修的这个排水沟的目的是啥呀？
2: 修水泥道，两边两个沟子。
1: 啊，铺这个水泥路。
0: 嗯。
1: 两边修的相应的这些排水沟是吗？
2: 是。
1: 那咱们和村上反映过吗？
2: 村里解决不了啊，喊过去，他要我去大不愿意抽水，然后大部队去。
1: 抽水？抽什么水？
2: 他们也抽大田水，说大田水让那沟里放，完就抽我地去了。
1: 抽大田的水？
2: 嗯。
1: 您说的大田指的是苞米地吗？
2: 也苞米地。
1: 苞米地里头现在灌了水吗？
2: 洼地上也灌了。
0: 现在雨下的比较勤，所以咱们现在有的地里有积水，是不？
2: 是有积水，
0: 然后大家就往出抽，抽完了现在呢就把水流到咱家地里了。
2: 哎，
1: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你家这块地有多大面积？
2: 我的地8亩来地的。
1: 8亩多地受影响的大概能有多少？
2: 啊？
1: 8亩多地受影响的大概能有多少啊？
2: 啥有多少？
1: 受影响的，就是他们抽出来这个水，通过排水沟不排到你的地里了吗？大概淹了你多少地啊？
2: 现在淹的不多，现在不到事，以后再下不淹多了吗？
1: 现在淹的不多，大概是多少？
2: 大概也就是1亩多地吧。
1: 1亩多地，那范围也不小了。
2: 哦。
1: 村上怎么和你说的？
2: 村上说让我等到秋天减产，那家人家包，那能得了吗？
1: 那可不吗？
0: 嗯。就是。
1: 往外抽水的就单独的一家吗？还是好几家一起抽啊？
2: 现在就一家，以后还得加多。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和抽水那家和他们商量过吗？唠过吗？
2: 唠过，村里去道去了。你村里干的，村里干的好的闹，这就解决不了。
1: 那家那么豪横啊？
2: 谁道呀？是怎么是正确不允许啊？是他应该放是不应该抽啊？
1: 抽可以，但是不能影响别人啊。那你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你这是损人利己啊。
2: 他利己，
1: 对呀，
0: 光利他自己了。那这个水有没有别的办法不往在这个沟里排？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呢？是不是也没有？
2: 对，这个水吧没地方排，只能让我地塘，因为下面沟不通。
0: 嗯，现在堵上了吗？
1: 如果要是没有，如果要

0: 时候和村上沟通的？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
1: 我昨天还沟通了呢。
0: 昨天和村上也说了是吗？
1: 原来修沟的时候我跟大队通了，因为村上说了下面工地给通了，不通了这工不让你修，所以说答应给修，他现在不修了。
0: 你说的修指的是从你们家这块再往后延，再往下延是吗？
1: 我是说村里啊答应下面工给通了，
0: 对，
1: 现在下面工他不给通，通不开，所以说这治水就积在我地里了。
2: 嗯，淤积在咱这儿了。
0: 下边通不开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说的养东西的太多了是吗？
1: 哎，
0: 把这个沟给堵上了，本来人家是有自然的这个沟的，有自然通道的，现在给堵上了。
1: 对，
0: 那不行，还是得找村里啊。
1: 村里他让我背那儿以后让他多铲了，这能能行吗？
0: 嗯，换你也不认是不？而且这玩意儿也没法估啊，你咋估啊？
1: 就是我就这样，我叫一线线，我还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处理一下？
0: 想什么办法就得和村上谈，把村书记、村会计叫到一起。你该通沟通沟，你该约束上边你约束上边。要平白无故我遭殃了，我也没得罪谁，我也没干啥非法的事儿，凭啥往我家地里头放水啊？如果真旱天的时候行。最近这雨水这么勤，本来这个雨水就够用了，你再往地里头排，那我们这不涝了吗？苗都漆死了，你得跟他说呀。
1: 说好烫了。
0: 再说。
1: 咱也管了，就管不了。
2: 你有没有村里的电话呀？
1: 村里电话，他那个电话，这个村书记电话我有。
2: 嗯。那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但我们得热心面积可能得接出去，是手机号啊，还是办公电话呀？
1: 他有手机号，我现在记不住，我还得把电话挂了，那么跟你说一下吧。
2: 行，您挂了电话之后再查一下，然后我们再
0: 查。先说一下，你家是兴隆镇哪个村的？
1: 五家子村。
0: 五家子是吗？
1: 啊。
0: 几社啊？
1: 九社。
0: 九社，啊，您叫什么？
1: 我叫徐中生。
0: 中间那个字儿是啥？
1: 啊？
0: 中间的那个字儿是啥？你名字中间那个字儿？
1: 中心的中。
0: 徐中生，出生的生是吗？生日的生。
1: 哦。
0: 徐中生。上边是从啥时候开始往你家地里头排水的？
1: 下雨，头两次排两次了，不多。现在已经就存水了，存水现在也没发生严重的涝。但是再下就涝了吧。
2: 嗯，未雨绸缪是吧？
1: 啊，
2: 您家这个地方以前被淹过吗？就是咱家这块地一直属于低洼地段吗？
1: 淹过，上几年淹过。
2: 啊，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啊，
2: 所以您也很担心，尤其最近下雨，看着这天儿，天天都在下，更担心了，是不是？
1: 啊。
2: 嗯。
0: 你家这块地也是尿炕地吗？
1: 分的私用田吧。
0: 我说是不是尿炕地？它是不是洼地？
1: 不洼地，我那洼地不洼，我那地纯水下面是有点洼，但是到下面去不了。
0: 几等地？你们家这块地是？
1: 一等地。
0: 一等地啊，好地呗，
1: 啊，
0: 它也不是沙喇子，
1: 啊，
0: 是吧？
2: 你家这地沿河吗？挨着河近不？
1: 好地。
2: 离着河近不？
1: 啊。
2: 离河近不？咱是属于东部啊，西部啊，离河近不近？地势高不高？
1: 地势不洼。
2: 不洼是吧？那你家这附近有没有河？
1: 哎，
2: 印马河呀，或者啥的，咱挨不挨着啥河呀啥的？
1: 离河远。
2: 离河远啊，那还好一点，因为我们特别担心，马上这个雨水比较勤的情况下，像您家这个位置，如果要算再离河水比较近的话，那更得未雨绸缪，早点。
1: 你后来电话。
2: 嗯，您可能是在查电话是不是？你先这样，
1: 马上就查。
2: 啊，
1: 你别叫我马上给停。
2: 啊，
0: 不着急啊，我们的热心编辑把徐大爷电话先接出去吧。我们把徐大爷电话接到导播间，一会儿如果找到咱们五家子村村书记的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线上和村书记沟通一下。因为老爷子上了岁数了，和村上也说过几次，但如果真的遇到像徐老爷子说的这个滚刀肉似的邻居，那也不好整啊。那这时候咱们村有村规呀，那村里边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各家各户都可以把这个水排到因为修水泥路两边建的这个排水沟里？ 如果要是都可以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那如果不

0: 行，咱们怎么约束？你村上得想办法，这是一。二，如果我们自己家里的地是存水的，那抽出来之后淹了别人家的地，我们于心何忍啊？那如果反过来，别人家把自己家地里的这个水抽出来放到你家地里，你心里头是啥滋味？咱们得将心比心啊，不能光可着自己乐呵，光可着自己的丰收，不顾别人的庄稼，这是不行的。一会儿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咱们九台区兴隆镇五家子村的李书记联系一下，我们也核实一下刚才徐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
1: 五家子村呢，临河有国堤，属于全镇重点巡查的这个险段，所以在连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雨水比较勤的话，如果水位暴涨，这个河堤的承受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啊未雨绸缪，提前规划问好。如果一旦有什么安全隐患啊，的确需要提前排查。那稍后我们会记下来村书记的这个电话，我们在线上争取沟通一下，如果时间不允许，今天线上沟通不畅的话，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帮着徐先生、徐老爷子继续联系。
0: 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农民朋友也比较多，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如果有类似的事儿，大家都是怎么办、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集思广益吧。
1: 大家有好办法、好点子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随时在这上面给我们留言。
0: 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有时间的家人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在我们直播的右上角有一个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大家可以一键预约本周的全部直播，9点准时开播之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直播通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方便。
1: 是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我们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就进来了，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留言。我们看一下绿水青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大方，您上午好，李姐姐，还有零游来游去，天山雪莲真，还有百顺大哥都给我们留言点赞了，谢谢大家。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有咨询或者是跟我们回馈相应信息的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洋洋得意，他说方宁严大，社保卡不说10年到期吗？要回原住地办，回到吉林市，结果银行的人说不用办了，因为有效期变了，变得更长了。我们从来没听说咱们的社保卡有效期是半个世纪之久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得跟您再核实一下。洋洋得意，您的发卡行是哪家银行？
1: 告诉我们一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是哪家银行，然后呢，说这个有效期能延长50年啊，这个是哪家银行，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之前呢，还有优雅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美女帅哥早上好，我问一下，我的生日到了，老年公交卡还有钱，能不能继续用了？阿姨是这样的，就是在往年啊，在2025年之前，如果你的生日到了，你的老年公交卡里即使有余额，但是你在刷卡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卡就是不好使的。你上车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个卡呀，暂时是无法使用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如果短期内，比方说这个月咱生日到了，咱们最好是生日当月，咱们就去继续充值，因为这个虚拟币嘛，能又给咱们充值了。那如果说咱们刚好在外地呀，或者说来不及呀，或者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啊，没来得及去办，您放心，你卡里呢是余额是正常能用的。但是如果说到了跨年了，这个自然年度结束了，那来年肯定是不好使了。而且呢，如果你要是方便的时间之内，你这个卡本身过生日了，你要有时间，你就在你生日哪怕过了的这一个月内，你抓紧时间给它继续充值，换一下新的卡，咱们就可以继续用了，不要拖得太久啊。建议您就是及时的去更换，如果来不及的话，至少你目前卡里的这个余额你是可以继续用的。
0: 是的，那去哪儿办呢？三种渠道啊，咱们可以去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或者是问问家附近的社区可不可以办。一般情况下，社区是可以重新复职的。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线上，您可以关注一下吉通生活的微信小程序，在吉通生活当中看看可不可以。如果大家涉及到关于长春吉林通老年公交乘车卡的办理的、初次办理的，想在线上办理的也可以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通过吉通生活微信小程序首次申请办理 长春市的老年公交乘车卡，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对对，而且如果我们要是年审的话，你也不一定非得就得去那个安大街营业厅，你家附近呢一共生服务中心，咱们就可以就近到社区去办了，就是你家附近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啊，咱们现在应该叫社区便民中心了啊，你就到这附近，然后你去问一问咱们这个公交卡的年审，咱们这儿能不能办啊？那肯定是如果就近咱能办，咱们就不用往那个安大街营业厅折腾了，是不是？也很方便。啊，不用跑那么老远。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96668啊，问一下，咨询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0: 9:25，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一会儿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也问一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服，问一问如果发卡行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社保卡，我们有效期是不是有变化？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像洋洋得意说的那么长时间哈。
1: 但也背不住，你说人家肯定他应该是到了窗口了，就是应该是实地已经去到窗口了，所以人家告诉他延长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真的很想了解一下到底是哪家银行哈，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也在和洋洋得意在公屏上互动，我说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的，或者他说的是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啊？他说不是金融功能，是社保卡。行，这个我们核实一下。谢谢洋洋得意第一时间和我们同步这个消息。
1: 是的，他也是想着如果要是通过我们节目能告诉更多的朋友，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因为有的十年一到期，大家就心里想着，哎呀，这我在外地来不及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啊，就是能放宽一些年限的话，咱们的这个时间能够保质期更长一点，那省得大家一趟一趟折腾，当然这是一件更好的事儿啊。我们谢谢洋洋得意及时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生活中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或者值得分享的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我们的直播间开始上人了，但是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稍后继续回来。
0: 虽然还没入伏，但是这些天呢湿气特别重啊，你洗完衣服晾了两天都不干，而且如果通风不好的话还有一股五八味儿，是不是也觉得又闷又热的没啥胃口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夏天不苦夏，我们为大家专门准备了龙河湾的鱼罐头。是的，龙河湾的鱼罐头回来了，如果咱们家里的鱼罐头已经吃完了，赶紧囤起来，12罐的黄花鱼罐头，12罐的带鱼罐头，24罐一大箱，包邮送到家，只要199元，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这个非常的省心啊，就这罐头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的懒妈们，尤其啊就是大早上大家不愿意起那么早，因为这个罐头它是可以不用开火不用涮锅，咱们拧开盖子就直接能吃的，咱们热乎的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稍微热一热也行，或者凉着咱们就着馒头吃也没问题。这里头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呢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呢非常的细嫩，就连这个小刺儿呢都炖的是酥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还有小孩子咱们都可以放心的吃放心的嚼，五香酱汁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刚开盖就能够闻着这种飘着浓浓的鲜香味了，闻着就让人流口水，真的是特别好吃。我们夏天呢也不用委屈我们自己的肚子，也不用说热的哎呀在这个灶前啊这汗流浃背的，咱们不用啊，直接开罐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款鱼罐头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防腐剂，采用的是真空灭菌包装，而且它是铁罐铁盒锁鲜的，它里边的带鱼黄花鱼都给您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用加豆子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填充重量，固形物含量超过70%，黄花鱼呢都是整条的，内脏去除去头的，带鱼呢用的都是中段和尾段，如果您比较讲究想吃正宗的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龙河湾的鱼罐头。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看一看鱼罐头长啥样的，也可以私信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鱼罐头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啊，黄花鱼都是整条的，带鱼也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道多久的僵尸鱼，咱们吃的放心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

0: 想要这种好一点的，口感也不错的，然后价格也不高的，非常划算的鱼罐头，现在就跟着我们的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困扰中老年人，像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的，如果要是摔倒了呢，可能还会出现骨裂、骨折。那根本原因就是大家的骨关节里的钙在不断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向您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人过35，氨糖必须补啊！如果要是不补充氨糖的话，骨的寿命是有限的。吃氨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效果不错的。它有四大好处：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症状。
0: 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也不再犯病遭罪了。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1: 是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福利啊，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是的，您没听错，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一诺叶黄素可回来了，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如果您不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饭后喝一袋，慢慢的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向大家推荐一诺叶黄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您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想保护眼睛的，可以关注它，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如果要是想订购一诺叶黄素的，咱们多花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一诺叶黄素的咨询订购热线是400-136-1686，400-136-1686，最后一遍，400-136-168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要是腿肚子上轻轻暴跳的，或者出现了皮肤变色呀，溃烂不愈合的，大家都需要看医生。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 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这个活动呢是需要预约的，专家预约电话您先记下来，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现在如果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大家有相应的症状想看医生的，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我们广播端的推荐啊。我们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视频号上，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抓空说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比如说进肚的是吧，大家一定要严选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龙河湾的鱼罐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吃鱼的，或者是喜欢吃鱼罐头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您可以放心的下单。
0: 小馋猫大馋猫们，哎，喜欢吃鱼的，咱们别错过啊！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打电话啊，直接订购也可以的。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看到这鱼罐头长啥样，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下单。洋洋得意，他又再次追加了信息。他说我们也回长春了，工商银行也是同样的答复，说社保卡的有效期啊是50年。同时一路飙升补充了信息，一路飙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这个银行管的就是社保卡的金融功能，金融功能的有效期是10年，社保卡呢是没有有效期的，是没有期限的，因为除了金融功能之外，银行它不负责其他的。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哎，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保卡啊，咱是几乎是长期有效的，但是你这个社保卡上不是有那家银行吗，对吧，有那家银行的金融功能，你想取钱，你想开支了以后你得从这张卡上取钱，那你要是10年之内比方说不换啊，到卡到期了你不更换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钱你取不出来，就是差在这儿了啊，不是说这个卡咱10年就作废了，咱们的社保卡那几乎就是一直有效的，要不然你说咱这社保来回换来回变那多折腾啊，社保卡没问题，但是就这个金融功能，就是你这社保卡上不是都有银行的那个标吗，你是哪家银行，你这个金融功能也就是涉及到取钱的时候，那么你能不能够说50年之内我不变号不换卡能不能取出来，这个可能取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要进一步问一下，如果需要换或者说需要我们有什么新的进一步提供的这个信息啊，或者需要更新啊，那咱们就跟银行的窗口再问得明白一点，好不容易你回来一趟，别到时候再领钱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卡我当时没有升级或者没有怎么样，还是办不了，那真是麻烦了。
1: 正常情况下，像我们单位的工资卡呢也是工商银行的，它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就会自动提醒你说这个卡呢要到期了，你需要及时的更换。有效期是10年吗还是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最少应该是10年。同时我们长春的一位热心的大爷，也可能是阿姨啊，抱歉，133尾号零 1269，一位85岁的老神仙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去工商银行办医保卡的相关的事宜，工作人员的确说这个社保卡延长50年，如果社保卡用于开支的，就是咱们用工商银行的这个金融功能的，那需要办理，如果不用的，那你不用管，社保卡是50年。那看来工商银行是统一口径了。
0: 其实他这个可能也分年龄啊，就是咱们有可能啊，就是比方说26到60周岁的这个有效期可能会是20年，那么16到26岁的有效期这个社保卡可能10年，但如果60周岁及以上办理的社保卡，这个应该是长期有效的。所以这个吧还真是不一定啊，咱们每个人呢年龄也不一样，实际情况也不一样，但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核实一下啊。那么尤其咱们现在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涉及到换卡，您到银行的时候一般会问，如果发现大家扎堆了，银行都问你，你这个卡开不开支啊？如果不开支，人家一般都会劝你不用着急啊，你不要着急换。那如果要是涉及到开支呢，人家银行可能就会帮你啊，直接预约了，你就抓紧时间，该办就办，该换就换。那如果咱们已经涉及到外地去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保险起见，如果你已经回到当地了，已经去到银行窗口了，那么涉及到咱们领工资、领退休金的这张卡，咱们还是要核实一下，确认一下。
1: 是的，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特别感谢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的洋洋得意、一路飙升，以及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12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
0: 嗯，
1: 陈海大哥问好了，他说二位好啊，祝福的话少不了，愿你们天天开心，身体永远健康、快乐、幸福。谢谢陈海大哥，也把您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嗯，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展妈还有重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大家帮我们持续关注和点赞啊。在我们的右下角呢有个大拇哥，大家可以帮我们一直长按，这样的话就可以帮我们一直点赞了，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阳光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团购今天199块钱24罐的龙河湾的鱼罐头。海阔天空一言为定给我们留言，他说二位好，我为邻居咨询，邻居呢今年退休，在单位退职工医保、职工社保，医保的缴费年限不够，是不是可以一次性补齐办理医保的手续呢？他说我每天必听啊，天天守候。如果您的这位邻居他交过职工医保的话，那可以看一看他的年限有多少年，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如果没有视同缴费年限，或者也没交过职工医保的话，那他需要拿着咱们的退休审批单到医保局的窗口问一下工作人员，他需要补多少年、补多少钱，自己要算一下账合不合理。
0: 嗯，
1: 如果合适咱就补，不合适那我觉得莫不如交居民医保呢。
0: 嗯，反正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如果咱家条件还可以，哎，感觉补的也不算太多，我能接受，那咱就补呗。因为不管咋样，咱们的职工的居民医保啊，咱们的职工的医保和居民医保它之间的这个啊差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说咱感觉一下拿这么多钱，哎呀，值不值当啊？或者说我们感觉不太合适啊，包括我们家庭的收入啊，经济压力还是有的，那咱就莫不如真的就交居民医保，不也挺好吗？交一年保一年，虽然交的不多，咱们保的倒不少，其实保障的力度还是可以的啊，总比没有强，只能这么想。
1: 是的，那为什么要问交没交过职工医保呢？因为咱们交的每一年，它都算我们的缴费年限，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那都是做数的。视同缴费年限是我们在医保各账建立之前，如果有连续有效的工龄的，它可以算作医保的视同缴费年限，也不用咱们补，也不需要花钱，直接就算年限了，多合适啊！所以这两点要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问说咱们的这个鱼罐头怎么买啊？鱼罐头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阳光两个字就行。好，我们再来迎进，
0: 这是东风的隋先生。
1: 哎，
0: 你好隋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你
1: 好，你是什么问题请讲。
4: 你好，我们这儿吧，我是那个吉林东丰县，家是那个农村的啊。那我们这儿吧，一下雨就是水吧，就是排不出去， 满道啊满院的都是水，都是淤泥。
1: 咱们是在村里住吗？
4: 啊，对，在村里住。
1: 啊，村里住，咱们这块比较洼吗？
4: 还行，不算太洼。
1: 靠近东辽河吗？
0: 咱家是哪个村呢？
4: 永安村。
0: 啊，永安村。附近有河水吗？
4: 永安村。就是下雨，它没有说太大的河，就是雨水下的时候，我们这儿就是

0: 看见稍微大一点的鱼，就是就得受一回宰，是这样。
1: 就会倒灌吗？会进屋吗？
0: 那倒没有。
1: 那就是屯里比较嫩呗。
0: 对对对，就是道上都是淤泥，就前两天下雨。
1: 您说的您说的这个淤泥，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下雨，把别地方的这个土变成泥冲过来的？
0: 对对对。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就是水沟跑不开水了，之后上道了。
1: 啊。
0: 上道了，水退去之后，就是厚厚的淤泥。
1: 咱们村里头屯里也修这个排水沟了，是吗？
0: 都修了，就我们这能修。
1: 就咱们永安村，您是几社啊？
0: 永安村三组。
1: 就咱们三组没修吗？还是整个永安村都没修？
0: 就我们三组没修。
1: 那大家没有想法吗？没和咱们的小队长说吗？
0: 也找过，就是队长啊，还有那个村里头啊，书记啊，都说过这事儿。一说呢，书记就说：“我给你们报上去了，我给你们报上去了。”
1: 咱们村的白改黑已经改完了吗？所谓的白改黑指的就是水泥路变成柏油路。
0: 水泥路有，但是那个柏油路没有。
1: 啊，现在还是白色的水泥路。
0: 对对对。
1: 修水泥路的时候，咱们两边也没修这个排水沟哈。
0: 没修，当时就是挖的那种沟，就是没有，就是现在说 U 型槽啊，或者是石头砌的那种，那没有。我们始终就是反映一直在找，就是给我们这儿修一修这个排水沟，然后呢，那个三条河汇到最后一条沟里的时候，那个沟要稍微大一点，水能跑开，就是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修。
1: 您说的是咱们三组屯里大概有三条小河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怪不得。
2: 其中有一条河叫联河是吗？
0: 不是，没有。
2: 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哈，看到您家这个永安村是属于联河沙河的河谷地带，你家的这个三组还有四组是咱们村子西北侧的缓坡岗地，对不？
0: 对对，我们这不啊。
2: 不啊，就可能咱们聘村里包括啊上面人家评估了一下，就是咱这儿可能在村子里来说，就是被水涝的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可能先修的其他的地方要紧的地方，是这样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个那上面的这个他是怎么讲的？
2: 那为啥就是单落下咱组就没修，整个村其他组都修了，就不修咱组呢？
0: 怎么说呢？我们这村吧人不是那么太多
2: 啊。就是
0: 说
2: 住的没那么集中是吧？
0: 对对对，可能是说没有那么大力度呗。
1: 隋先生，刚才我问您说咱们白改黑完没完成，您说还没，是整个咱们永安村现在都是水泥路，还是其他的小组已经铺完柏油路了？
0: 其他村有铺完的。
1: 已经有铺完的了。
0: 看到四组都铺完了。对，
1: 四组都已经铺完了。
0: 四组不但说是白改黑完事了，把路铺完了，而且他们就是说耕种那基本农田的那个，就是咱说拉地的那个道，就是走农村的那个道都已经修完了。就是我们三组就是没有。
2: 那个八组是不是更靠近河边沿河的八组？
0: 八组但是都已经。
2: 他优先第一批就施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现在这个网络啊，就是我们因为没到过咱村，但是在通过网上刚才搜集信息的时候，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村的一个概貌。目前来讲，可能就是咱们三组，像您说的，一是咱人住户没有那么集中，二是呢，咱们相对来说是在一个岗地上，就是没有像其他地方，尤其像八组沿着河，它这种危险性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咱们呢，也得考虑，就是这种雨水比较勤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危害，或者说有一定的隐患，如果有的话，那咱们的确是得及时和村里沟通，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啊比较勤，雨水比较勤，那我们也的确得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您这个意识也是对的，您还得积极的跟村里沟通。
1: 现在您在三组住吗？还是在县里住啊？
0: 在三组住。
1: 啊，还在三组哈。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小队长也不咋拿事儿，是不是？
0: 你问他吧，他就说也是这么说，就是我
1: 报上去
0: 了。我然后呢，县里呢，咱也不知道，就是说水利局我们也打过电话，就是水利这方面，但其他部门咱就不太懂了。他也说了，他说我们得听你们下边报上来，然后我们做计划。对，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水利部门也不。

0: 了解咱们当地的实际的情况，他会根据咱们村里乡镇报的这个计划实地踏查之后，然后再考虑施工的先后顺序。咱们是东丰县哪个乡镇的？
1: 山河乡永安村。
0: 山河乡是吗？
1: 对对对。
2: 是一二三的三还是山水的山？
1: 一二三的三。
2: 山河乡
1: 是那个合格的合。
2: 嗯嗯，好，明白了。啊，那咱这个地是不是属于就是咱老话说那个叫白浆土？白浆土多不多？
1: 不多，不多。
2: 不多啊，那咱们就是雨水实际上下渗的话还可以，是不是？
1: 对，就是稍微大一点，我们这就是所有的沟都跑不开水，都不在道上。
2: 嗯嗯。
1: 完了，那个菜园子啊什么的都。都吃不了菜。
0: 明白，您一说我们眼前就有画面了。
2: 嗯，
0: 因为这三条河水一大的话，那这个水呢就会溢出河道，它摇哪儿淌。
1: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
0: 我们听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有没有咱们三河乡或者是咱们永安村的这些负责人的电话？乡里边的可能不会有，村里边的
1: 有
0: 吗？
1: 我有那个书记的电话行吗？村书记的。
0: 可以的，可以的，也是他的手机号是吗？
1: 啊，我有他手机号。
0: 啊，那我们把您的电话先接出去。您的手机号是136尾号3457是吗？
1: 3457。嗯，
0: 好的。
1: 对对对。
0: 您把咱们村书记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我们看看明天，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快到点了，明天我们线上能不能跟书记连线，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行，
0: 需要给您保密吗？需要把您的信息进行保密吗？
1: 啊，那也不用。
0: 嗯，
2: 也是，您也不光是为自个儿，也为村里咱们组里其他人的安全考虑。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起使劲儿啊！
1: 太感谢了啊！
2: 嗯，
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沟通顺利，沟通成功吧。啊，
1: 好，
0: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隋先生电话先接出去，记一下村书记的电话。
2: 嗯，好，我们热线编辑已经接出去了啊，大家及时的记录。如果大家在目前啊这个雨季里还有哪些问题，有什么好的点子，有没有提前需要我们防范注意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没成想今年的雨水这么勤啊，虽然还没有入伏，但是几乎天天都会拉了点。那如果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像辽源，因为它有东辽河，像双辽它有西辽河，包括咱们省内的像吉林市蛟河，包括延边、通化、白山等地，咱们这些地质灾害比较易发或频发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如果沿河的或者沿江的出现了相关的这些突然的突发的情况，也一定要及时的上报，大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2: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雨季啊，咱们的排水设施一定要利用起来，我们的排水沟渠的建设通畅就非常的关键。那么像尤其咱们家如果挨着河水啊，或者是江河湖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尤其要关注一下这个雨情和水势，我们当地的基层的干部更要重视起来，以提前排查隐患，以防万一。所以安全这个事儿可没有小事儿啊，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未雨绸缪。
0: 希望咱们可以平安地度过今年的这个夏天。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龙河湾的鱼罐头，12罐的黄花鱼，12罐的带鱼，24罐一大箱子。因为这个罐呢，它不像咱们多年前啊，80-90年代，它是那大罐头瓶子，它不是，它是铁皮的小罐。现在24罐鱼罐头只要199块钱。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平时呢，做饭啊比较费劲的，咱们都可以下单。因为这个鱼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吃。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鱼骨头也炖得酥烂，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吃，不用说担心卡刺儿。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嗯。
2: 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咱们也可以直接下单，看到链接咱们可以直接购买啊，也是可以的。像咱们夏天要是出门玩啊，坐车赶路啊，不管是坐火车坐飞机，咱们包里揣上这么两罐海捕鱼的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路上要是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咱们开盖就能吃，又鲜香又顶饱啊，非常的好吃。这个罐头超级的省心，不用 开火，也不用刷锅啊，人家给咱们调好的那个酱汁儿比咱们自己做出来那个味道更地道，而且刚开盖就飘着浓浓的鲜香味了，特别的好吃。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柠檬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柠檬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说这个叶黄素啊，特别的重要，因为啥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尤其这个叶黄素，如果要是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只需9.9元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多送您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腿肚子也会抽筋，都能疼醒的？如果想补钙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2: 是的啊，这个补钙呢相当的好啊，特别有用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这个钙里面人家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50-60，好的呢得100，单纯补钙的这个价。如果大家想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三效同补，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补足一个月，您可以先体验。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的。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看手机电视眼睛难受不想睁开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还有生日大礼包送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且呢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干净，特别的舒服，而且也非常的滋润啊，可得劲了，眼睛不干涩了，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更加的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如果大家想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缓解视疲劳的，现在呢有100份的生日礼包，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 9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时间过得真快啊，红木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了，您可以把家里的情况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看一下。
2: 嗯，是的，时间关系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呀，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2站地 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拿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子，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五岁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 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

0: 人。
1: 啊，因为这个打脸人他虚热，而且他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他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啊，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这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久，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造，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什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呀，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那地方啊，都容易插肿喽。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儿。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方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呀，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

0: 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就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咋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0: 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

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家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报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到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儿，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对不对？他排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堵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堵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呐、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儿，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淤啊，淤而成结，淤而成块，啊，淤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呀，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哇，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

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啊，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这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得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呀、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
说明淤堵的不厉害，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儿有没有啥好办法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给他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干的厉害，你就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直接用水煎煮，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那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
你得信守

0: 年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多大岁数？
4: 我83。
0: 啊，80多的老人家啊。家是哪儿的？
4: 我家在沈阳。
0: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4: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0: 肌酐高有点浮肿。
4: 哎呀，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都是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0: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4: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0: 对吧？
4: 好几年了。
0: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4: 全身。
0: 全身都肿。
4: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要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种事。
0: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4: 我是有心衰呀。
0: 你看看。
4: 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0: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他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4: 严重了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 动弹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0: 啊，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

0: 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1: 对对。
0: 嗯。
1: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
0: 嗯。
1: 哎呀，就拍好了，回家呢待个半月，顶多二十来天左右，就这么着。
0: 是吧？
1: 搞完后还得去。
0: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1: 是，你就这治法，您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0: 慢慢治
1: 吧，就这个治法，
0: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这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1: 你刚才有，我觉得。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0: 有
1: 下完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0: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个？
1: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得都下来，要不咳嗽下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涕嗒嗒的，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0: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
1: 嗯，
0: 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1: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了还不能这么厉害。
0: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1: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似的。
0: 嗯，那就是那个。
1: 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推，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的，就一口口痰就那样式。
0: 就是有白黏痰啊。
1: 哎，白黏痰。
0: 嗯，就是因为它就是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1: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吧，也是痰湿的，
0: 那都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1: 嗯。
0: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
1: 嗯，
0: 他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
1: 啊，
0: 他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自己。
1: 我也知道，我就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1: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1: 哎，但我现在吃这些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嗯，
1: 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嘛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又吃辅带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辅带米？
0: 辅带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1: 啊，是啊。
0: 嗯，
1: 我
0: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1: 嗯，好，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

0: 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
3: 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2: 嗯，
3: 我哈眼熟不行
2: 啊。
3: 0.1 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2: 啊，
3: 而且我还是残疾。
2: 哎呦，
3: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
2: 嗯，
3: 就不小心呐、啊、就把手给烫了。
2: 哎呦，厉害，严重不？
3: 嗯，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
2: 嗯，
3: 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
2: 嗯，
3: 我都是买的饭吃，
2: 嗯，
3: 我就啊就没身没钱了都。
2: 哎，
3: 就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
2: 啊、
3: 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
2: 哎、
3: 都给粘在锅上了。
2: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3: 现在好了，谢谢您。
2: 哎、啊，
3: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2: 嗯，可不嘛。哎，
3: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2: 啊，
3: 那个。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
2: 嗯，
3: 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
2: 嗯，
3: 哎，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
2: 嗯、
3: 我也没有外伤
2: 啊。
3: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
2: 嗯，
3: 突突突突的总是。
2: 嗯
3: 嗯，第四个哈，
2: 嗯，
3: 我都不拿它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2: 嗯，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3: 白内障。
2: 啊。
3: 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2: 白内障。
3: 白内障啊，哈。
2: 嗯。
3: 可能现在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2: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3: 嗯，白内障都有个6-7年了。
2: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3: 对。
2: 嗯，
3: 突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
2: 嗯，
3: 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人家说效果不是特别好。
2: 嗯嗯，
3: 所以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
2: 嗯，
3: 就吃那个左匹克隆，
2: 嗯，
3: 原来啊还能睡个4-5个小时，
2: 嗯，
3: 最近呢、啊、也就2个小时，
2: 嗯，
3: 就睁开眼了就觉也睡不着了。
2: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儿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儿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3: 嗯，6-7年前啊，老伴走了。
2: 嗯，
3: 这个哈、啊、对我打击挺大的，我
2: 是吧？
3: 我
2: 有的时候我说，就是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啊、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它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3: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
2: 嗯，
3: 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2: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3: 持续性的。
2: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3: 就有的时候哈，
2: 嗯，
3: 那个两边的槽牙肿，
2: 嗯嗯，
3: 嗯，嘴唇呐、啊、有小泡泡，
2: 啊，
3: 有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
2: 嗯，
3: 下去以后啊，没有2天就上来了，
2: 嗯，所以这个，嗯，
3: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2: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3: 对对对，
2: 嗯，
3: 我哈、啊，
2: 嗯，
3: 那个几年前哈、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2: 啊。
3: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2: 啊，你看，啊，
3: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2: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着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哈，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3: 嗯嗯。
2: 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 二。
3: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2: 你看，
3: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
2: 嗯，
3: 都不见好。
2: 是啊。
3: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2: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3: 谢谢，谢谢您啊。
2: 嗯，好，再见。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不行了啊，基本上就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虽然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的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十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 没法抬杠，也叫不过。确实说他这是个先进了，因为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他加强，科技的进步给他提升，他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两千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让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的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定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了。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得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 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习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七啊，就是谐音我要息。那这个息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所以以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依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有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75米的个，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你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龄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么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他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 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

0: 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不是？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有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折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只折进去吃了1两颗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着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那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
0: 比国内要多。

0: 的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它是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才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那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 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他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就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二零。

三零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五官肝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五官肝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骨胺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了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骨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啊。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
你看我们身体当中

0: 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逆皮紊乱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嗡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的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

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些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边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五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除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啊。有些人说我瘦，有些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黏，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黏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了？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

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沾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你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用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已经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稀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稀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不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稀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就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稀，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他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这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稀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吗？我告诉你啊，稀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稀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吸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要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

0: 测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吸用上，用上吸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吸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吗？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啊，我挺愿意听你每天的节目的。
0: 哎呀，谢谢。
2: 觉得什么？您真是不装啊，还亲切，还什么都懂。
0: 啊，谢谢。
2: 哎呀，那些知识张口就来，还是真是，我就觉得你是专家了，你一定是专家。
0: 啊，谢谢。
2: 这几天啊，哎，我听这个习挺好的，您讲的也很透彻，老百姓还能听得懂。今天讲的那个大胖子，人家还人胖还血管还好，哎呦，我也想跟你讲讲我的情况，好吧？我倒不胖，反正也不瘦，哎呦，这血管不行啊！我就寻思，我这咨询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硒？好吧？
0: 说说情况啊。
2: 嗯，因为我那个糖尿病有算下来有18年喽，高血脂也有15、16年了。胆固醇医生看了说，哎呦，你这个高啊，我都8.9了。
0: 哎呦，这太高了。
2: 甘油酸酯都8.4啊。哎呦，降糖药我吃啊，感觉血糖还行，就是那个血脂，反正一段时间一查吧还是高。因为我就是抽烟，我也没怎么忌口。现在什么全身性血管啊粥样硬化，到目前已经有那个心梗啊、脑梗，我自己没啥感觉，就是感觉呢有点胸闷，说不到什么时候啊睡着，我自己不知道。医生检查说我血管堵了70%了。
0: 哎呀，这不少了。
2: 对呀，我跟医生说，我说我没感觉啊。医生说，哎呀，他说你这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突然就心梗或者突然脑梗，他说挺危险的。说我这血管里面都是斑块，我这胃也还吃不了药，因为我胃溃疡胃出血，吃药吧它就出血。不是听到您讲的这些吗？尤其是今天你讲的高血脂啊、心脏病啊，好像讲给我听一样的，很符合我那个症状。我就寻思，我说我打个电话问问孟老师吧，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吃这个些？所以麻烦您帮我看看好吧？
0: 没问题，老人家，我跟您说一下，不是说您这个适不适合吃硒，我告诉你100%适合。那首先一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情况呢，这个硒用起来还得刻不容缓。我为什么这么说？您现在你不说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吗？一旦有这个事儿，那个阿司匹林呐、包括这个他汀啊，你就不能用，因为那个阿司匹林用完了之后，本身呢是抗凝血的，这样的话用上了之后，它能够解决这个微小血栓的事儿，预防梗塞。这是药，吃了之后呢，对血管、对这个血脂有好处，不凝结。但是它一旦吃了之后，胃出血的就很严重，尤其是你没有胃出血的人，吃完了之后都容易胃出血。你看，你就吃不了。然后再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的，你吃了之后对胃的刺激会更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能够抑制你的血脂，而且你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是全身性的。你刚才不说了吗？血管里全都是斑块。

0: 这种情况，补赛的概率那几乎就是，只是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问题了。而且你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人呢血管堵塞了，别说70%，堵塞40%他就闷；有的人堵塞了90%他都不疼。这就像有的人高血压，他这个血压高一点他就难受；有的人都200了，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但是往往越是这样，他自己不知道，他重视不了就危险。你看你这血管70%堵塞，你自己都没感觉，除非到了梗的时候你才有感觉，但是那不就晚了吗？
1: 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而且你刚才又说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睡你就能马上睡，这哪是睡着啊？这是脑袋里突然之间缺血缺氧了，你造成你短暂性的昏厥。你知道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吗？那你告诉我，你当时是睡着了，如果趁着你突然之间缺血缺氧、轻微晕厥睡着了那个时候，一下子堵的面积大了，你都清醒不了。所以说，医
1: 嗯。
0: 生告诉你这个事儿是真实的，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西医还真就得立马用。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国外吃的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反倒不梗呢？梗的人少呢？就是因为这个硒有非常强的清洁作用、清除作用，它就把血管上的这些脏东西给你化掉了，给你排出去了。它是天然的这种东西，是人体必须的，又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外界补充。所以说，我们国内很多地方人缺硒了，到最后时间久了，清洁血管上的这种斑块、杂质的东西少了之后，它就堵得慢慢的就快了，这一快
1: 对，
0: 了梗住了，但是。人们就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缺硒。实际上，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国际权威杂志，包括一些医院里面，都在用这个硒来清洁血管上的斑块。你刚才讲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守护神，你看看这说的是啥？不就是清血管吗？清血管不就是把斑块、杂质、血液里的什么血脂、血糖给你清走吗？你看
1: 对。
0: 心脏的守护神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你这只有心脏跳得有劲儿，动力足了，血管通畅，你这时候才不会梗。所以说，你这个硒不是合不合适吃，是一定必须得吃，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1: 我听你的，孟老师，
0: 啊，
1: 我
0: 你这样，老人家，这个硒啊，你要吃跟别人还得注意一下啊。你这个硒一定是早上起来就吃。正常来讲，一天吃这个硒，早中晚无所谓。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要吃降压药也好，或者吃的别的药也好，你就跟那个硒一起吃，就当天就吃掉。买好的硒，这2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硒吗？
1: 对呀。
0: 我这人脸皮薄，跟别的企业我关系都好，跟这个企业吧，就是接触的少。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这个硒这个事儿给咱们老百姓说一说，把我们这边的诉求跟那企业聊一聊，看看企业能不能给个政策，或者能不能给搞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到时候我就把节目里面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大家有需要的，咱们就一起用一用，争取用这个硒把身体这些问题给它治好。你说好不好？
1: 孟慧老师，我就相信您，那就等你好消息呗，
0: 你
1: 好
0: 等我
1: 吧？
0: 信儿，就这2、3天吧。快的
1: 哎，
0: 话
1: 太
0: 2、3天，
1: 是。
0: 慢的话4、5天，我一定把这事给你们办好。你就等等，这硒你一定要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拜托你
0: 哎，
1: 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1: 再见，再见，孟慧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张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临江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
5: 正午时光。
6: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5: 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9: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10: 哎，在家一块劳动。
11: 好，在家要劳动啥？
10: 是做机器呀。
11: 哦，对，做机器呀。
10: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11: 行，那你。
9: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
12: 深受洗礼，作为一名社区网格长，日常直面居民琐事、矛盾调节、民生帮扶，正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将以工区模范为标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今后我将深耕网格，常态化走访独居老人、困难家庭，及时解决楼道维修、邻里纠纷等小事，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传递好党的温暖，用心做好基层治理每一件民生实事。
13: 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深入深耕街道，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董国庆，为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
9: 张庆来到董国庆家中，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和用药治疗情况。得知董国庆因肢体一级残疾行动不便，家庭负担较重，张庆反复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坚定信心，有困难及时向街道和社区反映。
14: 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5: 一年而已，家里的机器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4: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6: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4: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7: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4: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 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8: 对唱，共产。
9: 鲜活展示了幼儿走出课堂、感悟家乡红色文化的成长历程。随后，五大篇章汇报展演全面呈现乐爱教育理念下科学的幼小衔接育人模式。活动中，骨干教师解读幼儿园三年阶梯式幼儿培养体系，坚决摒弃小学化超前教育误区，聚焦幼儿核心素质，开展分层培育。往届毕业生家长
14: 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
9: 幼儿的成长朗诵、中班的篮球绳操展演以及托小中大班分段成果展示，更是让来宾直观看到不同年龄段幼儿层层进阶的成长轨迹。此次活动同步完成市级公办引
19: 领，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4: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20: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4: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20: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4: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2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4: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1: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4: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2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4: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2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4: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4: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以上就是
25: 封装好了，他们来车球，我们一天一来。
9: 自冬季育苗以来，合作社已为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20余个，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下一步，大栗子村将持续做大做强藤萝特色产业，稳定种植规模，拓宽销售渠道，走好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8: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

0: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1: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2: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4: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5: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0: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的。
5: 儿子，儿子，来，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5: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6: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0: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这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屏端的直播和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好像有点扎心，但是呢也不能绕开，就是孩子的自卑感。有人说呀，这个现在的孩子是最幸福的一代了，物质丰富，要啥有啥。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孩子明明啥也不缺，但是就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呢？前两天呢，我和几个朋友聚会哈，然后到朋友家里面去，一看孩子的那个房间，我就差点被震住了。这个粉色的、紫色的、带灯的、会唱的，各种玩具几乎堆满了一个角落。当然，如果朋友来我家，大概也会被一些书啊，然后孩子的玩具啊、汽车呀、积木啊震住。其实现在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钱，真的是一点也不抠门儿，孩子多看一眼买。同学有的咱买，小时候咱自己没拥有过的，孩子相中的咱也得给孩子补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买的越多，可能孩子未必满足。好多父母怕孩子自卑，于是呢拼命的给孩子在这个物质上补啊，穿好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但是孩子真正的自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少了一个玩具、少了一次旅行，而是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成长里缺了几样重要的东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大家说说，其实不管有钱没钱，我下面说的这三个方面，咱们对娃呀不能够抠门儿，要不然您的孩子真容易一生自卑。这第一件事儿啊是什么呢？不是物质的，它叫回应。哎，它关注到我们孩子内心的底气打哪儿来。我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啊，我们做一个深呼吸啊。先做个深呼吸，然后咱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咱有多少次认真地看着孩子的眼睛，听孩子把话说完？很多父母当然是爱孩子的，为孩子省吃俭用、熬夜赚钱、操心未来。可是问题是，父母心里的爱，孩子未必都能接受得到啊。有这么一个小孩，上5年级了，成绩中等，性格内向。他妈妈经常抱怨说，哎呀，我都给他花钱报最好的补习班，请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学习材料，他想要什么我从来没说过不。可是你说我家这孩子咋还不自信呢？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声音小

只是孩子放学回来，你认真的看他一眼。有的时候是孩子讲一讲很幼稚的小事儿，你愿意听完。他说话有人听，他难过有人接，他普通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常说的富养孩子，可是真正的富养不在于你给孩子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新衣服和玩具，而是在于你在孩子的身上花了多少时间，投放了多少你的注意力。一个从小就被好好回应过的小孩，走到人群里，他是不容易从骨子里矮下去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块很稳的地方，我被爱过，我是值得的。所以在耐心与回应这件事儿，我们千万别对孩子抠门，哪怕再忙，你就一天抽个十分八分的，认认真真的跟孩子唠会儿嗑呢，是吧？第二件事儿，咱不能吝啬，不能抠门的叫啥呀？叫选择权。说白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的机会。有一些小孩儿，他是长大了以后特别不自信，但不是因为他真的啥也不会，而是因为他从小很少有机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哎，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穿什么衣服，我吃啥东西，我这周末怎么安排，甚至朋友能不能交，父母都得替他做决定。孩子只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父母马上就会甩一句，你懂啥呀，听大人的话，听我的，指定没错，是吧？我说这话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啊？以后这样的话呀，我在孩子面前能少说就少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爱孩子，但是时间已久了呢，孩子收到的信息是啥？我的想法也不重要啊，我的判断不可靠，我自己决定不了任何事儿。这样的孩子啊，看起来听话，可是他心里是没有主心骨的。一旦离开父母，遇到事儿他就不敢下判断，出了问题，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想办法，而是找一个人替自己拿主意。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位妈妈说，她的儿子上初中了，啥都好，就是没主见。老师布置选做题，他从来不敢选。完了总问他同桌说，哎，你选哪一个？班里组织活动让他当小组长，他吓得直摇头，就连买双鞋他都得在网上翻几百条评论，但是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呢，跟这个妈妈深聊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出现在哪儿。这个小孩呢，从小到大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妈安排好的，比如早上穿啥衣服，妈妈前一天晚上就放在了他的床头，周末上哪玩，妈妈提前规划好了路线，就连报啥兴趣班都是妈妈说的算。孩子偶尔提出不同意见，妈妈就会说，你懂什么，你听我的，我都是为你好。哎，说到这儿，各位家长朋友，您听出来了吗？这个孩子是天生没有主见吗？不是的，而是他从来没有被允许过有主见，对吧？一个人的自信呢，可不是你好棒，你真行啊，你真厉害，厉害了我的宝，可不是这样的空洞的话语夸出来的，而是从一次一次我可以决定一点点里面长出来的。你完全可以让孩子决定他今天穿哪件衣服，哪怕他颜色搭得不好看，可以让他决定先写语文还是数学，哪怕他的安排不完美。在安全的范围内，父母真的你得大方一点，不要把孩子的人生管成一张提前填好的表格。一位从小就拥有一点选择权的孩子，那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不会第一时间觉着我不行，他是更容易想的，哎，我能不能去试一试。所以在选择权这件事儿上，请千万别对孩子抠门，把属于孩子的决定还给孩子，哪怕他选错了，那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你要相信啊，一个从小练习做决定的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能够做出真正适合他自己的人生选择。那第三部分啊，咱别吝啬，别抠门，就是犯错的空间，要给孩子容错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被大人忽略的一个方面，就犯错空间。好多父母在物质上那相当大方了，要啥买啥，不要的都给买，是吧？但是这孩子只要一犯错，父母立刻变得特别抠门，唰一下这个脸就撂下了，脸色也不好看了，也没有耐心了，根本不给孩子解释的机会。孩子打翻一杯水，父母马上就变脸了，你咋这么笨呢？哎，这孩子

尝试着一件事没做好，父母立刻补刀说，你看我早就说你不行吧，让你不听大人话是吧。这些话我觉着啊，比你给孩子少买一个玩具，少给一点零花钱，都更加伤害孩子，因为它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很深的恐惧，就是我不能错，我一错整个人就被否定了。这种孩子长大以后是很容易自卑的，他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敢开始，因为开始就可能失败。他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敢表达，因为他只要表达就可能出错了。人这一生啊，怎么可能不犯错啊？两岁的孩子会摔跤，十几岁的孩子会考试失败，成年人也会走错路看错人啊。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长出底气的，不是这个孩子从来不犯错，而是这个孩子犯错以后，他的父母怎么去对待他。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父亲，他就有一些很有智慧的做法。比如他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数学考了58分，孩子拿着试卷啊，吓得浑身直发抖。然后这个爸爸呢，看了看这个试卷，他也没发火，而是跟他女儿说：“说来，咱们一起看看，在这58分里面，有多少是你真正掌握的，有多少是粗心错的，有多少是真的不会的。”孩子慢慢放松下来，跟他爸爸一起来分析试卷。最后呢，爸爸说，你看，真正不会的其实就两道题，咱们呢把这两道题弄明白，下次就能多拿十几分。考不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考好。这位父亲后来说呢，他女儿小时候考试只要考不好，哎，他对女儿就是一顿打。所以他发誓自己当父亲，就是他小的时候考不好，他爸就给他一顿揍。所以他就发誓，当他自己当了父亲之后，绝不让他的女儿活在恐惧里。他说，杯子打翻了就一起擦干净，题目写错了就看看哪里没弄懂。我要让我女儿知道，犯错不可怕，爸爸妈妈永远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父母如果在犯错空间上大方一点，那我们孩子心里就会有容错率，有容错率的孩子，他才敢去探索，才敢去尝试，才敢去挑战自己，因为他知道就算失败了也还有机会再来，是不是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出自孟子《离楼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真正的以爱待人，以尊重待人，也会让人感受到爱与尊重。其实孩子最早认识自己的方式，往往来自于父母怎么对待他。真正养出孩子的底气的，不是父母花了多少钱，而是父母在那些日常的瞬间，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值得被爱、值得被尊重、也值得重新来过的人。所以啊，我们今天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三点，请大家一定记好。第一呢，就是在耐心与回应上，别对孩子抠门，孩子说话得有人听，难过得有人接住，他才能确认，哦，我是被爱的，是被重视的。第二，在孩子的选择权上，咱们做家长的千万别抠门，让孩子在安全范围内自己去做决定，他才能从心里长出主心骨，才能相信，哎，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判断。第三呢，就是在犯错空间上，咱们别抠门啊，允许孩子犯错，在他跌倒的时候扶他一把，而不是踢他一脚，他才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浪。就这三样东西啊，回应、选择权、容错空间，你看他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但是他却比很多玩具都珍贵，比很多名牌都长久，因为他能够拖得住一个孩子的一生。真正不抠门的父母，不是把钱花到孩子身上的每一个欲望里，而是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舍得给出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孩子需要爱的时候不吝啬回应，孩子需要长大的时候不吝啬信任，孩子犯错的时候不吝啬耐心。这些东西啊，不花钱，但是它考验我们父母的心量和气度。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最好的

教育从来都不是给孩子一座金山银山，而是在他成长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你温暖的目光和稳稳的托举。感谢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同时，热爱阅读的朋友们也欢迎您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4点，我会邀请我的作家朋友们和我们的大小朋友们一起读书，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感受书香。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最近啊，不仅非遗非常火，而且呢手工制作也非常的火。今天呢，我们就给咱爸咱妈们推荐一个大家简便易行，同时呢又非常有意思好玩的一个手工制作。
5: 怎么说呢，这个好玩呢，手工这个制作不是一般是精美，要不然就是

0: 人形呢，或者说那种日常生活能看见的，这个好玩，这个好玩是从哪儿来的呢？
1: 那你看它到底好不好玩，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趣儿？我们来请他的践行者啊，张鹏老师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那张鹏老师帮我们揭晓这个谜底，这个有意思又好玩的手工制作，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2: 它的名字叫植物染。
1: 啊，植物染，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扎染是吗？
2: 跟传统的扎染不一样，扎其实是一种技艺，而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同的染材，而植物就是染材当中的一种，
0: 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染料。
2: 对，
0: 我理解的有、是这样是吧？
2: 可以这样理解的。
1: 也就是说，扎染它可能用的是化学制剂，用的是染料，
0: 染料，
1: 但是呢，我们的植物染是从纯粹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染料，然后呢再进行加工制作是吗？
2: 是这样，可以
1: 这样。哎呦，这样太好玩了啊。哎，那我们现在想知道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张鹏老师是如何和这个植物染结缘的呢？
2: 这个要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了。因为小的时候吧，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淘气嘛，弄得一身泥，然后有的时候呢会把吃的东西弄在身上，那怎么办？回家爸爸妈妈是要批评的，那就把它美化一下，那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给它这个地儿用西红柿给它再拧成一个花，那拿过来之后，哎，妈妈看，哎，还好吧，没有那么难看，算了，这次就这样吧。
1: 哎呀，
0: 这是结缘是吧？
1: 哎，最小的时候这是作弊工具，是吧？本来呢是为了规避挨打挨说，但是后来呢变成为了自己的爱好啊，爱好所在。哎，那比如说啊，咱把这个吃的东西像酱油哎染到了衣服上，那怎么样的来做小改变能够规避风险呢？
2: 那这个酱油是很难洗掉的哈，那我们一般它洗完之后呢会变成褐色，那就在染料当中找一个褐色的可以替代的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选一些植物，然后煮出来的这个染材是褐色的。那刚才提到了扎染，扎是一个技法，那就给它扎上，扎上了之后打开之后它会是一个漂亮的花，但这个花是不规则的，那就把它就很好的规避掉了。
1: 哎，刚才说到了这个扎染的这个扎是一种技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想把哪块布在那个地方染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地方扎成扎起来，是这样的吗？
2: 可以这么理解。那传统的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系上去，系上的地方呢就是隔绝了染料的渗透，那它这个地方就是留白了，那没被系上的呢可能就染上了，所以我们通常用扎是做来一个防染的作用。
1: 哎，说到了这儿啊，我看咱们张老师带来的一个小作品啊，一举夺魁。哎，我们把这个作品呢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来给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那个一举夺魁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是扎染扎的？
2: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它是一举高中
1: 啊，一举高中
2: 啊，对，不好意思，
1: 看错了，不好意思，
2: 因为它比较小。它这个呢，我们用的这个那个技法的话吧，不是扎，这个叫弧染，行弧染。首先在电脑上呢，我们用那个我们的设计的方式呢，把它做了一个字体的一个变更和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激光雕刻的这个呢那个技能呢，把它雕刻在平板上。在板上我们再使用就是老祖宗传的一种方法，叫做糊染。其实糊就是糊上去，糊上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被染上了，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目前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字体。
0: 蓝色我看也比较特殊是吧？这个蓝色
2: 对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蓝，也叫电泥染的这个蓝。
1: 那它是用什么植物来能够调制成这个色彩的呢？
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叫它大青叶，
1: 大青叶
2: 也可以叫板蓝根，就是不同南北方它的叫法多少会有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就是从我们中药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叫做板蓝根。
0: 就是预防感冒喝的那个，板蓝根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板蓝根它呢，就是能够出蓝色的这种
0: 直接就是蓝色的吗？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个？
2: 需要发酵的
0: 也需要发酵。
2: 对，它是有一个过程提取的。然后比如说它里面要加入石灰，然后进行传统的制缸开缸，当它达到了一定的酸碱条件的时候呢，就形成了我们这个颜色。
0: 这么复杂？
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张鹏老师化学学的那是倍儿棒。那你看啊，刚才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制法，叫弧染啊，就是 盖住，完了糊，完了然后它就能够留白了，是吗？
2: 啊，是这样。
1: 哎，那你看我们还经常接触到的是蜡染，蜡染又是什么一种技法呢？
2: 蜡染实际上也是起到防色隔色的作用，但不同的是它用的是蜡，用蜡拿着蜡刀在我们的布面上去作画，这个时候蜡走过的线条就会被封闭上，那蜡以外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染上。那这样的方法叫做蜡染，
0: 这样
2: 对，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的图案更精细一些。那你像老嬷嬷们他们在做这个蜡染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脑袋当中呢是有这个整体的设计构图，然后笔下去，就像我们现在孩子的画笔一样，你就会再想象一下，我们在布面上一幅跃然灵动的画面就出现了。
1: 哎，那你看张峰老师，我现在对你这个宝藏人物充满了好奇啊。那你看，你要如果想把咱们的这个项目做好，你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呢？首先呢，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你的化学基础要特别好啊，而且呢还提到了好像对于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中药的熟悉和认知程度啊也是非常了解的。然后其他的呢，您能再给我们一一的详细的列举出来吗？
2: 比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些就是相应的文化，因为每一个传统技艺当中呢，它都有一段文化在里面，然后有一段故事在里面。那么再有的话，我们还要就是知道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做植物染呢，要知道植物染对应的植物的属性，然后再就是哪一些可以为我们应用啊，因为嘛，植物染我们最终走向的肯定是安全性，所以有些植物呢，它可能汁液是有一定的毒素在里面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做选择。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植物它颜料不是天然的吗？就是它会不会比如说这个我们扎染出来的这一个作品现在是这个颜色，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这个颜色会不会变淡，或者说发生这些氧化呀跟这个空气啊有什么结合变成其他颜色呢？
2: 您说的非常的那个专业哈。首先它一定是会有颜色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验来确定一个对应它不同植物属性的一个固色剂，那么当然了，固色剂也是安全，对，更稳定。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自然界的植物呢，它会跟着四季发生颜色的变化，那么我们染到布上的话也会有这样的变化，那像您说的属于氧化或者是氧化还原反应，那么我们尽量就是植物染的物品避免阳光直射，然后避免强酸或强碱的这个进入。
1: 哎呀，所以说你看，不仅有一个这个手法古法在里面，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原理在里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张鹏老师的介绍给您穿插一下啊。那张鹏老师呢是静怡轩创始人，生态学硕士背景，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学会美育专委会的秘书长，生命与安全教育学会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吉林队涉外秘书长，吉促会非遗专委会会员，通榆县民协委会员啊。那我们在他的这个视频标签上打造的呢是这个传统植物染的践行者。为什么不是非遗人呢？那我们正在申请当中，但是呢我们是师从了非遗土布扎染传承人以及张氏靛蓝扎染技术传承人的啊，所以呢十余年来也成为了这一项目的资深的践行者。那张鹏老师刚才说到了咱们是植物染的践行者，那说到了这儿，我想知道一下，之所以是植物染，那您的这个原料从何而来呢？
2: 原料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厨房，比如说我们路边，比如说我们的深山里，
0: 就是
2: 都有的。
1: 哎，那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香菜，哎，我们能够当染料吗？
2: 香菜可以做，但因为它色素比较少一些嘛，那么提取比较浪费又很贵的，所以一般我们不选择香菜。
1: 但是如果用它的话，它会染出什么颜色？
2: 不同的美染剂的条件下呢，它染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通常的话，像这样的绿色的植物呢，它偏黄色系要多一些。
1: 还有你看绿绿的香菜，它出来的是偏黄色系的啊，
2: 是的，
1: 太神奇了。哎，那刚才说到了这个香菜可能比较昂贵啊，那咱们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原料？是 在这个园区里大山里
0: 挖点
1: 排
0: 骨丁
1: 野草吗？是吧？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染出来的一个小物件哈，
1: 我们可以猜一猜，你现在来唱吧。
0: 熟悉的这个给点

0: 前提条件
1: 啊，首先呢，它是一个传统节日当中出现的植物。
2: 那我知道了
1: 啊，
2: 抢答，艾蒿。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我以为动物叶呢，艾蒿。
1: 是的，是的，
0: 留卖点关子。
2: 抢答嘛。
1: 那艾蒿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呢，它就叫艾草呢，它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然后呢，它因为它的气味比较特殊嘛，又有一定的驱蚊的功效，所以我选择了艾蒿做了一个染材。那么经过我的这个一段时间的摸索啊，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那我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2: 哦，什么颜色呢？
1: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在这里啊，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1: 展示一下，看这个颜色。
2: 白色，
0: 乳白色，黄色偏这种
1: 啊，对，它属于鹅黄色，
0: 鹅黄
1: 色淡淡的。因为我这个的话吧，本身我肤色比较暗沉嘛，所以我选了一个就是只染了一次的，那么再复染几次呢，它这个鹅黄色会更明显一些。
0: 但是艾蒿不是这个稍微是这种
2: 土
0: 绿，
2: 土
0: 又发黄又发绿的这种深，还偏深绿，
2: 有点发灰土
0: 灰不掏那
2: 蓝啊，对呀，
1: 是的，是的，
0: 怎么变成这个在您的手上就变成？这个鹅白色了呢？
1: 啊，我用了魔法。
2: 那能把这个魔法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1: 实际上这里面用的就是我们平时阿姨们做饭用的一个矾，叫做明矾。啊，我不介意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应该把它变成
0: 生活当中。我们也不会。
1: 可以的，你们可以做到的。就是用了明矾做了一个固色和提亮的作用。其实它明矾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变色，但是它却能让你的这个颜色呢更亮，
0: 提亮。
1: 对，是的，所以当它呈现在这个丝绸上面的时候呢，丝绸本身的这种柔光再加上这个亮色的话，让它颜色更美。
2: 那我想这个这个就是推导一下它的这个步骤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艾蒿摘下来之后，然后呢浸泡在有明矾的清水当中。
1: 奢侈了，
0: 直接榨汁儿呗。
2: 不奢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1: 那就是进厨房煮一锅开水，把这个咱们的这个植物放进去，给它煮出它的那个内染的颜色，然后用这个颜色稍稍加一点点明矾。
0: 啊，我知道了，就像这个，
2: 然后把丝绸放到这个水里，得经过多少天呢？
1: 十分钟、
2: 嗯、
1: 是的
2: 啊，然后
1: 形成这个颜色，
2: 一个鹅黄色的丝巾就出来了。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您是怎么知道这明矾有这提亮的这个作用的，是经过实验呢，还是说这个
2: 这就是经验了，就像你炒菜、你说得放几颗盐呢，那我也不知道，那不是呢，就咔咔人家就得就正好是吧啊。
1: 首先得感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前人前辈，因为他们在他的书籍当中留下了这个相应的记载。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源于生活当中的实践，然后再加上师傅们的耳听命念，然后就这样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艾草原本不是有驱虫的作用吗？
1: 嗯，
0: 那我们进行这个扎染了之后，它这现在您的这个作品是不是也具备驱虫的作用呢？
1: 我不强调它的功效性，但是这个丝巾当中会残留一些这样的味道。
2: 有淡淡的那种艾香味儿啊，
1: 您不介意的话，到时候可以闻一闻。
2: 好的。哎，你看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个张鹏老师是一个宝藏老师？你看，就是你在跟他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哎，峰回路转，又一条新路出现了，然后呢，再转一下，又一个新路就出现了。我关键是他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
0: 嗯，
2: 他选取的这个材料呢，不仅呢依托到我们这个市场上田。能够随处可见的这些提取，而且呢它还特别的依托了吉林在地植物资源，比如说板蓝根呐、黄柏呀、五倍子啊，以及艾草等等，都是它唾手可得的这些原材料啊。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黄柏是一种中药了，对不对？
0: 黄柏，这叫黄柏是吧？
2: 黄柏啊，对，说错了，黄柏啊，那黄柏它是能够染出什么样的这个颜色？
0: 没见过这个。
2: 然后它又那个能够有什么作用吗？
1: 黄柏的话，在中药当中呢，不同的配伍它的作用是不同的。
0: 但
1: 是单从咱们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从咱们植物染的角度来讲呢，那它看取黄色嘛，它一定是黄色素含量都会很高的。那么它染出来的这个材料的话，最终是偏黄色系为主。但是呢，因为用不同的美染剂，它可能颜色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皇帝用的这个明黄，其实是可以用黄柏调出来的，就是帝王服当中就可以用它来调出来。
0: 就是那个亮色。

0: 成的黄色。
1: 对对，亮澄澄的黄色。
2: 那我还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尸虫啊，然后呢，它就会告诉你什么什么加什么会是一种什么什么颜色啊。
1: 嗯、
2: 您是固守在这个这个教条当中呢，还是对不断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琢磨，哎，然后呢，哎，加一点什么这样的，就反复的在做研究和探讨呢？
1: 嗯，在遵循我们传承的基础之上呢，我会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可能我比较跳脱吧。
0: 实验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我们出的是单一的色系，那我会做一些套染。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出一个明黄的色系。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孩子们比较喜欢，尤其年轻人喜欢马卡龙色系。那我就想一想，哎，那我怎么样把它变得不那么抢眼，不那么明亮？那我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2: 哦，对呀，那你看，在传统的这个扎染技法当中，就是大色块的都用的是那种靛蓝、
1: 嗯、
2: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板一样。
0: 嗯。
2: 但是现在呢，您在制作作品的时候，最愿意用的是什么颜色？
1: 蓝肯定是我的基础色，因为它真的是很治愈的一个颜色。之后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偏黄色系一些。
2: 啊、
1: 因为我觉得它跟阳光更灿烂。
2: 这个黄渤就担当了主要的这个工作室的主角了。
1: 是的，是的，
0: 应该是吧，是吧？还有这个叫鹅黄色是吧？
1: 啊，可以这么说，就是鹅黄色。
0: 我真是头一次看到这个颜色，一般的这平时咱们的衣服或者说这些装饰上好像很少用到这个。
1: 对，很少用到这个颜色。
0: 啊，那是属于原创吗？
1: 嗯，我不能说原创，因为世界很大嘛。但是我是在我的范围之内，我是第一次把它做出来，然后我把它留到了我的色谱系当中。
2: 哎，那
1: 专属自己的，
2: 这也算是你的这个色卡建立呗，是吗？
1: 啊，对的对的，您说的太
2: 对。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就是这个古籍色卡。
0: 嗯。
2: 哎，那我们的这个古籍色卡，就是又包括了哪些这个范围？和这个范畴呢？
1: 啊，古籍色其实更多源于我们古墓出土的一些色彩，还有就是我们皇室应用的色彩。那么这些色彩的话，在过去都是皇亲贵族才能用到的，它很难在平民当中。因为我们可能看那个文物出土的时候，更多的都是皇家，你会看到五颜六色。那么民众当中呢，通常是以土色、大地色系为主，比如说褐色呀、不一的这种的。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颜色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能见到的植物，把它调出来，那应用于未来的一个
0: 确实挺好
1: 玩，平民化，
0: 就像这个集卡一样，是吧？有一个卡册，然后找到这个植物，调出这个颜色，
1: 嗯、
0: 哎，然后把这个资料放到里边去，
1: 嗯，是
0: 就完成这项任务了。
2: 哎，我估计按照张鹏老师这样非常跳脱的这个思路，他绝对不会拘泥于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这个香菜呢，它出的是黄色，那以后呢，我染黄色就用香菜或者是这个黄珀了哈。
0: 嗯、
2: 哎，那我估计你肯定在心里不同的想，哎，这样的黄色，它会用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再调一调，
0: 啊、
2: 它又会出现
0: 两个东西合成出其他的颜色。
2: 我估计你大脑当中是每一天这个辗转反思的，这个夜不能寐的，都是在想的各种植物的这种搭配和这个相生相克呢。
1: 嗯，因为我本身是对色彩不敏感的人嘛，因为理科生嘛都这样，
0: 这还不明白。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个颜色，又不知道怎么样去专业术语去表达的时候呢，就会手舞足蹈的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就最快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把不同的那个染材混到一起，或者是在不同的染材当中把一块白色的布料染来染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能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那这个过程当然是要记录下来的了。
2: 哦，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个扎染为什么说它有趣儿呢？
0: 好玩啊！
2: 对，它就是那种没有设定结果的，有的时候你在染之前你都不知道它会染成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图案。就像你这个扎每个人扎成这个型扎成那个型的出来的那个裙子啊，或者是他的手帕呀，就是千姿百态的都不一样。就是扎染人的这个用料的轻重，他的手法，他的这个想把他自己就是创意成什么样的这个图案，也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每一次都会给人意外的
0: 惊
2: 喜
0: 啊！
2: 哎，尤其是你看，我们的张鹏老师现在又在践行着这个青少年的这种美育教育，哎，在跟孩子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不是也给你了很多的碰撞和灵感呢？
1: 是的，孩子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我们传统在做刚刚开始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会用一根雪糕杆儿。 然后去加一个图形出来。但是呢，通过跟孩子们在这个不同的实践当中，我会发现孩子们会拿草去扎，也有的孩子会拿一个柳条把你这个布缠到上面，那出来的这个纹路的话，每一个都是孤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孩子是我灵感的源泉，
2: 没错啊，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创造家啊。那你看，目前张鹏老师，在这个实现了染材种植到成品设计、理论基础到教学体系的双链条打通，产品涵盖了服饰、家居、文创、课程体验、进阶师资培训等等啊。哎，那说到这儿，您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服饰品牌了吗？
1: 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服饰品牌，只是就是我会染一些布料，然后有一些姐姐可能会喜欢，她就拿去做。再就是因为植物染嘛，对面料的要求也是天然的，所以它一般是棉麻丝绸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会选择一些从南方采购出来的这样的成品衣，然后跟大家去分享，然后每个人扎出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风格的衣服，就是同款的衣服不同的样式。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只是注重了面料材质的，比如说像丝绸的凉爽飘逸呀，麻的这种舒服透气呀，但是呢，我们自己加工成了各种不一样的图案之后，那么就是一个无以伦比的独特的 VIP 专属定制了。哎，你知道吗？刚刚我问这个张鹏老师为什么走上了扎染之路，他说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因为他的奶奶啊，就是这个自己在家用布料染色，然后他们家穿的那个衣服都
0: 是
2: 在这个四里八屯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穿去上学很开心，因为你没有我有。
2: 那如今呢，我们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奶奶的这个老手艺这个升级了，然后呢也让更多的爱美之人感受到了这种独特的专属啊。那践行了十多年来，我相信一定是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幸福也有痛苦。那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这十余年的探索攀登之路吧，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和总结。
1: 过去的话它是一个壶，那么用我们那个扎染这边常用的东西，它是一面壶，我看不清未来的路，但是呢当我把这个壶洗掉了之后呢，我发现明亮的地方会越来越明亮，那想要的图案就在心中了。
2: 哎，那我们最后用我们的一个作品来定格啊，来呈现一下。哎，看你在今天带来的这几个作品当中，最心仪的是哪个作品？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0: 是
2: 不
0: 是头上这个？
2: 啊，是吗？发卡
1: 是的，是的。
0: 没发现吗？这头上它也是。
2: 我看见了，但是我觉得太简单了，所以我就没说啊。
0: 蓝色的嘛，
1: 它是最传统的蓝，也是我比较心仪的一个作品，因为女人需要装点。但是呢又不需要过度的装点，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蓝色的丝巾，然后去装饰我的这个发髻，也希望这一抹蓝能点亮所有人心中的那一片蓝天的一个星星火，那么希望它成为一个点点的这个星光，亮起了大家。
2: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巧手伴人间，我们的张鹏老师就像是一个爱的使者、美的使者，在今天降临在我们的身旁，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记忆，哎，像这个文明星火一样生生不息的传递给我们收听收看到的每一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给您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0: 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会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

0: 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对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因为夏天不敢穿这个短裙短裤嘛。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所以啊，这个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治疗比较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呢是58元，现仅需10元钱。那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写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 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咱们老一辈人常说呀，肩颈不通，百病丛生。还有呢，五十肩动半边，不疼不算过日子。你看为啥老一辈人要这么说呢？就说咱们老年人肩周问题特别多，颈椎病、肩周炎，哎，你脖子疼、肩膀头子疼、胯胯疼、跛了盖疼，那不疼都不算过日子，哪儿都得疼点儿。现在可以说是我们老年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啊，累了一辈子啦，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那今天慧心给大家讲课，就重点的说一说这个事儿。那咱们这个人，这个人胳膊腿儿啊，从脑袋到脚丫子胳膊腿儿，你就想这是一个城市，就像咱们长春市。那你这个颈椎肩膀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脖子和这个肩膀这根儿这儿啊，这不是颈椎吗？颈椎、大脖子、肩膀头子这一圈，这不叫颈肩吗？它是啥呀？它是连接咱们大脑和躯体的唯一通道。老哥哥、老姐姐，你想，脖子、颈椎这儿、肩膀头子这儿，这不是咱们身体跟脑袋连接的一个交通要道吗？你这脑袋不长在脖腔子上吗？那你说没脖腔子，不得颈椎病，脖子这块啥都没有，就一个杖，把脑袋咔往这一怼，那不对呀。所以咱们全身这个血，你往脑袋上流，通过哪儿？你这心脏痛啪一打血，往脑袋上供血，到脑袋、到眼睛、到鼻子、到耳朵，咱这脖子颈系的，啊，它咋过去的呢？你这血咋到的脑袋？我慢点说，老姐姐，你想，你的血，你心脏一收缩，痛啪，把血挤在脑袋，它咋上去的？啊，一阵风嗖就刮上去了，不得通过咱们脖子上去吗？啊，这里边是啥呀？它有督脉，有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胆经、胃经、七条阳经。不说这些，就说咱们脖子两边是不是有大动脉呀？啊，
7: 你想想这脖子多主要啊，没脖子人还能活了吗？那中医讲万病之源源于血，百病之由由于气，啥意思？万病之源，啥病都是从气和血上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说人没气儿还能活吗？人没血还能活吗？那这气血推动着它到咱们全身咋来的？还是问这句话，咱们心脏痛它供血往脑袋上供，咋供到脑袋到眼睛到鼻子到耳朵的？不就是通过脖子，咱们这里头有颈动脉吗？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那你脑袋供不上血了，你说啥感觉？脑袋迷糊呢，记性不好啊，睡觉睡不踏实啊，耳朵不好使聋啊，那眼睛要缺血呢，眼睛干巴呀，那胳膊要缺血呢，手麻呀，那胯胯出血呢，啊，胯胯缺血了，你这大胯胯轴子供血不足了，咋的了？走道腿软呢？所以这气血它得通畅。中医讲，颈肩不通，百病丛生。说你肩膀头子这块要是不通，就你这后脖子这儿，你这颈椎这块气血要不通畅，后背这脖子肩膀头子这块要不通，你记住你啥病你都来了。再一个五十肩，那啥叫五十肩呢？到五十岁就得肩周炎颈椎病，那20岁咋不得呢？少数，因为呢男同志占八，几八呢？5-8-40，7-8-56，就这个岁数，7-8-56男同志有病没病，他颈椎脖子梗子发硬。女同志占7，7-7-49岁，女同志这个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就来了。那常言说的好啊，有一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呐。你气足血旺，你浑身有劲儿，你那脑袋能怕风吗？你能得风湿吗？他不能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颈椎病咋来的。颈椎病肩周炎，后脖梗子冒风，肩膀头子疼，脑供血不足，手麻和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为啥这么说？我就用大实话，用笨招告诉你们，你们就能听懂。心脏缺血了，心脏收缩往脑袋上供血，是不是？那它供不上去，心脏自个儿都缺血呢。你看凡是有心脏供血不足的人，他就有脑供血不足，心慌气短，一动弹上不来气儿。那脑供血不足呢，就是脑袋迷糊，他这脑袋呀他不清凉，是不是这样？哎，然后这当中牵扯一个脏器，谁呢？就是肝和肾。一旦你肾虚，你尿频，当然这里分阴虚和阳虚，要是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你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喝点水打个喷嚏你都能拉了尿，阴天下雨更邪乎。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你得颈椎病，你是肩周炎，都是风寒性的关节炎，你摸你那后脖梗子冰凉，你后脖梗子就冒风，肩膀头子一动它就嘎巴嘎巴响。啥时候重呢？开春冬天上秋，也就说一年四季，你就夏天就这时候你能好点儿。那你趁着这节骨眼儿你不治，你啥时候治啊？啊，冬病夏治就是指的夏天不犯病，夏天不难受，但是你要给它治好，到秋冬你不犯病。所以这个 颈椎病。

肩周炎，包括脑供血不足，你说他的根儿在哪儿啊？老哥哥老姐姐，根儿在哪儿啊？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内在肝肾，肾虚，要是阴虚呢，他就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尿尿焦黄，各个骨头节一动弹嘎巴嘎巴响，这是肾阴虚。男同志就没精，女同志睡不着觉，耳朵还滋滋响，这是连带着。那肝血虚呢，有脂肪肝，有胆囊炎，这样的人呢就腿脚抽筋儿，他聚筋呐、啊、他抽筋儿了，半拉脑袋疼，手呢麻爪僵硬，腿肚子钻筋，脚趾头发麻，脚底板子发木。老哥哥老姐姐，你对上号了吗？所以颈椎病肩周炎，它的根儿内在肝肾，外在气血不足，再有招来了风寒湿邪。哎，本身肝肾亏了，骨头和筋都不结实了，筋盼不住骨头了，它就抽筋儿；骨头不结实了，它就疏松。然后呢，你就怕风，后脖梗子冒风，所以这个病吃啥好使？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最好使。但是你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你吃了之后，它有个病，啥病？它找病，咋找病？让你疼，让你麻，让你过电，哪有病上哪找去？所以有的人吃完说比原来还疼呢，晚上睡觉像蚂蚁啃的似的，这都是好的现象。由于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他吃完骨骼风痛胶囊的反应他不一样啊。那你疼的大劲儿严重，你就减量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等吃个十天八天的，这个疼劲儿过去了，那咱再吃四粒五粒不就行了吗？啊，另外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像这个骨头病、肩周炎呐，难受起来呀，可要命了啊，不好治。大冬天的你犯病，你都抬不起来胳膊，开春它还冒风呢。连着你半拉脑袋都疼啊，所以就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啥叫冬病夏治？这里头有大学问。冬病就是一些到冬天一变天，上秋开春就犯病，特别一怕凉，老寒腰老寒腿，浑身没劲儿，咳嗽喘，慢性支气管炎，抵抗力低，还有咱说那肩周炎、颈椎病、胯骨疼、脚脖子疼，这都属于冬病的范畴。那为啥叫冬病呢？它寒呐。你说你颈椎病，您怕风不？啊，肺气肿怕风不？夏天啥特点？夏天阳气在外，阳气最旺，人体的汗毛口都打开了，经络气血都是通畅的。那这个时候用一些温热散寒的方法，你想，老姐姐你现在是不是觉着胳膊腿热乎？因为它阳气足，那外边30多度呢，你这汗毛孔都开了，你这血管经络它都通啊。哎，那这个时候那个寒气吧，它就藏在你筋骨里边了，那寒气根本它跑不出来呀。说晒晒太阳，那你能晒出来吗？嗯、这就好比啥，冬天大冬天的咱的棉裤啊、棉袄啊，都在那柜子里闷一冬天了，又潮又冰凉啊，你直接盖是不是不行？那咋整？而夏天呐，把那大后背都拿外头晒晒，抖了抖了，晒晒太阳，是不是？晒晒太阳，抖了抖了，省得长。

敲敲，干啥？把那里那个寒湿那根儿、那五八味儿、那潮气都抖了出去了。等到冬天一穿，热乎的，咱晒被不也这道理吗？你看你把那被都拿出去晒晒，那晚上一睡觉可热乎了，可得劲儿了，对不对？我们身体就这样，你夏天你要不晒，你不疏通，不服阳气，不把这个肚子里的寒根儿给它逼出来，那你到冬天你不遭罪吗？尤其今年呐，啊，丙午马年就处在那三元九运，这是九子离火运的第二年。懂点易经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离它属火，代表什么？代表光明、温暖、向上、热情。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本身这个火旺之年，九子离火之运，可以说是几层火叠加在一起，这个火它旺得不得了，今年火特别大。哎，所以今年你看有的人做买卖，那买卖互通互通的，有的人就不行，那火大劲儿了，给烧干巴了。所以今年对于老慢病、风湿骨病来讲，是治疗的千载难逢、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机会。你今年治好了，你十年都不犯病啊。那咱们老祖宗讲啥？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天时，借着老天爷给的这个离火的这个能量，好好的疏通经络，把肩膀头子里那寒湿给它化开。所以说今年咱们调理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老天爷都帮你，事半功倍。那说到调理呢，近期慧心接到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打来的电话，都是汇报好消息。谁呢？就是榆树的一个老大姐，老刘大姐，73，她是纺织厂退休的，在车间里头干活，一干这老大姐是工人呐，干30多年，那得低头啊，得哈腰啊，得的啥病？就肩膀头子、脖梗子没得劲儿过，最深病啊，这不肩膀头子绑硬啊，脖梗子焦酸呐、啊。人家退休了享点福吧，你病不就来了吗？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说，嗨，年轻时候啊，为了这破家呀，为了这孩子啊，就干呐，也不知道哪儿难受，等老了说这回不上班了，也享福了，躺着直直腰吧，抻抻脖吧，脖梗子绑硬啊，肩膀头子生疼啊。老大姐给我打电话都哭了，他说，慧心呐、啊、老妹儿啊，大姐这胳膊疼的饭碗都端不住啊，晚上睡觉翻身呐、啊、我肩膀头子都疼啊，睡睡觉都给我疼醒了，早晨起来系扣啊手不好使，梳头啊举不起来胳膊，摸不着自己后脑勺，你说多遭罪。出门买菜，嗯，买点黄瓜豆角拎回来，肩膀头子都疼，扯着拽着疼啊。老姐姐说呀，我这一辈子啊，我干净利索呀，现在呢我连裤子我都提不上，没招了，就买那带松紧带的裤子，心里边就憋屈啊。你说多遭罪，这病不死人，这病草了人。你说干净利索一辈子，老大姐手系裤腰带系不上，端饭碗端不住，买菜提了不回来，你说不遭罪吗？老姐姐，就上回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老姐姐就买了一个两盒赠一盒的，这吃也就一个来月呗。哎，他头半个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哎呀妈呀，慧心呐。

0: 大姐，这太疼了，脖子疼，肩膀头子疼。我说咋疼？她说像蚂蚁爬的是疼，越到晚上越疼。我说大姐，你减量，减到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哎，吃完了，昨天早上来电话了，我一听电话，哎呀，这回跟换个人似的，有乐模样了。我说咋样啊，大姐呀？哎呀，给你报喜呀！我现在我这胳膊能举起来啦，我能梳头啦，我这胳膊往后背，我能背到后腰啦，自个儿能洗头。上市场买了10斤豆油，啊，还买的菜，拎一个大西瓜，自个儿都拎回来。你看，老姐姐这回高兴了，她说我这回管咋的，我能做口饭吃了。我胳膊腿好使，我能洗衣服了。他不洗别的，你背心裤衩得洗吧。说大衣服我扔洗衣机里轮吧轮吧啊，你这小件背心短裤袜子那得搁手洗呀。那对，所以你看老姐姐现在吃完骨骼风痛胶囊可高兴了。还有白橙子的老赵大哥79，老大哥啥病你说，当一辈子木匠，抡斧子拉大锯，推豹子，肩膀头子得使劲儿啊，你胳膊得使劲儿往前推，咔咔咔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哎呀这肌肉啊梆硬梆硬的，他说我后脖梗子，哎呀梆硬啊，就像贴一块铁板似的呀。这脖子硬的呀，就像上锈了似的呀，一转头啊，嘎巴嘎巴响啊，脖子盖也疼。嗯，一转头这脑袋就跟着，哎呀发皱，系鞋带都低不下头啊。老哥哥最糟心的是提鞋提不了，一提鞋他得哈腰啊。你就穿那旅游鞋，穿那懒汉鞋、老头鞋。你得提鞋呀，他就塌了塌了走。儿媳妇说你这走道上你塌了鞋，儿子也说他，后来给买个那个啊鞋拔子，就往门口那一立，买个长点的鞋拔子让他提鞋。老大哥你想，住在儿子家，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腰腿疼一挪一擦的，上厕所尿尿哩哩啦啦的呀，整的里一半外一半呐，贴膏药就买那麝香壮骨膏，一贴膏药儿媳妇就说有味儿，孙子也说有味儿，哎呀老大哥难呐，他老伴儿没得找，60多岁老伴儿就没了，老大哥就跟儿子在一起。你想老大哥哭着说呀，慧心呐难呐，他说你说我这也不是啥大病，就颈椎病，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儿媳妇还拿我当好人呢，让我天天接孙子送孙子领孩子，一到礼拜六来礼拜天啊补课。哎呀老大哥这脑袋都迷糊啊，走道都张脚啊。你看老年人难呐，到老了难不难，老伙伴们？这个老哥哥，上一次我给大家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老大哥是背着他儿子儿媳妇借钱买的，因为没开支呢，就开支了也是把钱都给儿子儿媳妇，不少开4000多，但是自己没有话语权呢，你在儿子跟前住啊，借钱买的，他想等着他姑娘给钱了再还人家。那老大哥吃一盒，啥感觉？疼，脖子疼，手疼，麻。老大哥心里寻思，这把这药能好使，为啥？以前吃啥药都不疼，没感觉，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有感觉，他疼。吃完两盒之后不疼了，热乎了，就觉得热乎冒火似的呀，现在快吃了了也不疼了，就跟儿子说了，说我买一个药好使，我这脖子感动他了，不疼了，手也不麻了，你给爸2000块钱。嘿， 找他儿子要钱，找他姑娘要钱，哎，儿子姑娘都给了，因为啥呀？老头没上当啊，他没瞎买药啊，正儿八经的那个骨骼丰痛胶囊是国药准字啊，就这种案例很多。就上回我给大家弄那个骨骼丰痛胶囊，百分百好使，特别是有风湿、类风湿的，啊，骨骼病，你吃，而且呢，你要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你最好是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更好。那为啥说这骨骼丰痛胶囊这么好使呢？它是专药专治。啊，你看说明书上咋写的？手上有药的，你来，你看看说明书咋写的？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痛，16个字，字字千金呐、啊，专药专治，它不是啥病都治，它也不是说那保健品，它专门治风寒湿邪，啊，你想中成药。他明确地写着说散寒止痛，这个功效就非常大，而且你想他一点副作用没有，这个配方非常好。这个配方你看它有三味药，是一个三角形的组合，互相支撑互相配合啊，就加大了这个效果。你看这个咱们正常大名鼎鼎的四逆汤大家知道吧，附子、干姜、甘草，这个经典的脚药组合，它能回阳救逆，那能救命。桂枝汤呢啊，有桂枝、芍药、甘草、大枣，这也能救命，它是干啥呢？疏通经脉的。你等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你看里头有啥？鸡血藤专门活血通血，它还能养血。我不说了吗？颈椎病、腰间盘等等骨关节病，它的病啊就是血虚，没有血养着它麻。鸡血藤最大的特点能活血还能养血。穿山龙呢那可了不得了，它小名叫金刚骨，它能松风剔骨头，就你吃完疼酸麻胀，哎，那个感觉就是穿山龙往里钻呢，让它通了，通了你就不疼了。最擅长钻，它是松风定痛，把你颈椎里的、肩膀头的、胯胯轴的、拨拉盖的、脚脖子的这些风寒湿都给你清理干净，给你抓出来了。所以冒风啊、过电呐、啊，这都是好现象。另外这里放了干姜啊，新香的姜，就咱们做菜那新鲜的姜，晒干了炮制，那辣劲儿非常辣，叫干姜。干姜是大辛大热之品，能散寒，散的是中焦的寒，治你胃凉；下焦的寒，治你肾凉；上焦的寒，治你心寒。所以他把你身体里的阳气都给你散出去。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吃骨骼丰痛胶囊刚开始吃疼冒风，哎，冒凉汗，他把风寒给你抓出来了吧，等你吃完之后他不疼了，他热乎了，呼呼呼冒热风，他热乎了，就说明把这个风寒邪都给你抓出来了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注意，肩椎、颈椎就是我们的肩周、肩膀头、脖梗子这块是通脑袋的交通要道，这儿要通了，你全身都通。再一个，你寒和湿，它一清除，你身体的好多病它都好了，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咱们颈椎这儿如果是寒，你记住老姐姐，后脖梗子怕凉怕风，这是风寒。这个风寒在外边它让你怕风，后脖梗子冒风冰凉的， 要是在里边呢，这个寒就是肾寒，肾寒你就会后腰冰凉，然后呢出现尿频，大白尿哗哗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尿，你就尿起来没完了，这就是肾寒。那么要是有湿呢，后脖梗子发皱，一转头嘎巴嘎巴嘎巴它就响，后脖梗子发皱，肩膀头子发皱，粘连，我这个颈肩哪呀抬不起来胳膊都粘连了，这是有湿。这个湿呢，它在里头伤的是你的脾，所以往往就是既有脾湿又有外湿，往往都是内外相连的。这个脾湿在哪儿？就在你的胃和你的肠子。把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胃呢胃胀打嗝反酸，它堵得慌，然后呢它就烧心，吃点啥不消化都堵到这儿，胃里容易长胃息肉。等到我们肠子这儿，大便呢就拉得破破糟糟的，它不正常，而大便胶黏粘马桶，拉不净，刚一开始拉呢就一点儿，搁肛门口呢它出不来，后边呢还不干，就胶黏的，这就是湿。到肠子里它长息肉，到肛门这儿呢它长什么呢？它长痔疮。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拉大便它带血，这就是痔疮。所以这是有湿，内湿它在里边伤脾伤胃，到肝这呢就是你就会长脂肪肝。所以呢咱们有风湿的人你看都具备这个症状，脑袋大头沉，咱们叫头重如裹，这脑袋吧你说疼不是疼，你说胀不是胀，它浑僵僵的，哎呀就像戴个帽子似的，特别难受啊！而且早晨起来呢那个眼珠子看啥模模糊糊的，一马虎，上眼皮发硬，等到过了上午九点呢，哎这眼睛好点了，不模糊了。但是呢他有啥症状呢？到下午两条腿酸沉酸沉的，就两条腿灌铅。有的老哥哥说，哎呀妈呀这腿肚子梆硬梆硬的酸沉酸沉的，等晚上睡觉呢一脱袜子，这袜庄子这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湿。这个内湿它在你颈椎你就是脖子疼，在你肩周你就肩周炎，在胯骨呢就是大胯骨轴子发酸。你说疼吧它不是死疼死疼的，大胯骨轴子酸叽溜的难受，哎特别不舒服，哎而且那胯骨扯着一根大筋呐、啊，一直到腿肚子都酸疼，到脚底板子呢它发硬，哎就这个感觉，这就是湿邪。到跛了盖呢，这个跛了盖这呢它发酸。所以风湿往往是内外都有病，哎只有五脏六腑好了，你外边的筋脉肉皮骨头才能健康。所以治疗颈椎病啊，肩周炎，老哥哥老姐姐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与此同时呢，今年夏天九紫离火呀，这个火如果我们内里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再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就能把我们多年的脑梗后遗症，心脏心梗心衰肺气肿，包括肝胆脾胰腺的病和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但是现在你们知道吗，老哥哥老姐姐，现在外边30多度，我们为啥肚子还冰凉还拉稀还尿频，这是咋回事？因为你的窍没打开，经络没通，外边的阳气不往里走，里边的寒气不往外来，阴阳不平衡，内外不通畅，那咋整呢？把窍打开， 所以慧心呐，这两天正在通过我们医院联系厂家，看能不能给我们加急生产一批三伏贴。昨天慧心说了，因为我呢是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钱就用上，但是现在厂家呢说你多少得收个成本钱呢，人家说的有道理呀，那不是大风刮来的呀，那是有成本的呀，那有十多位名贵中药材呢，还要经过抛轰制琴，还要制作，需要成本。所以现在呢慧心也在想办法，实在不行啊，我跟我们院长打报告了，扣我三个月工资，慧心出钱，我也要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不能看着大家在这个夏天治病最好的机会咱们没机会治啊，啊，所以大家呢就等我消息，慧心会尽快的想办法，哪怕我花钱也让大家用上。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这两天注意听广播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好好吃，最好你有老慢病的时候你再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呢会更好啊。有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5: 张刚。
0: 今年多大了？
5: 79。
0: 家在哪儿住？
5: 在榆肉。
0: 哎，来吧，找慧心老妹子啥事儿？
5: 啊，老师，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嗯。
5: 我是吃固本年龄丸将近一个礼拜了。
0: 嗯，
5: 现在心脏比以前强了。
0: 嗯，
5: 起夜比以前次数减少了，不那么起夜了。以前最开始那时候没吃过个年龄丸的时候，起夜一小时能起六七趟。
0: 嗯，
5: 现在有三四趟多说了。
0: 嗯，
5: 但是心脏现在也有点力量了，比以前强了。
0: 心脏病多少年了，大哥？
5: 啊？
0: 心脏病多少年了？
5: 心脏没查过呀，你不知道啊。
0: 那你心脏不得劲儿，难受多少年了？
5: 难受就是心慌，没别的。
0: 心慌多长时间犯一回？
5: 啊？
0: 多长时间慌一回？
5: 不一样，有时候，就像怎么说，你说来慌了吧，就慌了，就一会儿，就一天两天。就那慌，就像心有事似的。
0: 这个心脏始终也没上医院检查过呀。
5: 啊？
0: 没上医院做过检查呀？
5: 没有啊。
0: 嗯。疼不疼？
5: 没查过。
0: 这个心脏只是慌，它疼吗？
5: 不疼。
0: 嗯。心脏缺血，心律不齐，跳的来那阵心慌就是跳的快了。
5: 啊。
0: 嗯，血压咋样？
5: 我血压低呀，最高压的时候没超过110，低压都是70左右个，60多。
0: 那低血压现在你这心慌怀疑不只是心脏，你查心率了吗？你量血压的时候他报没报心率？心脏跳的慢不慢呢？
5: 那都不知道啊。
0: 你测血压当时就能测出心率来？
5: 啊。
0: 这家住农村，你说咋整？血压也不是在家量的吧？上哪量的呀？
5: 你在家量的。
0: 家里有血压计。
5: 血压计现在这你刚我买个好使，现在是不说话了。
0: 不说话，上面也写着心率多少。你这年龄大了，你看，所以说呢，现在看出来是低血压。低血压直接造成心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心慌气短，犯病的时候没劲儿。那你平常手脚凉热呀？
5: 嗯，你说这手脚还行，现在不是准说冰凉的。
0: 锁了盖往下凉不凉？
5: 不凉。
0: 嗯，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5: 现在4趟吧，照以前减少多了。
0: 那也不少啊，原来起多少趟？
5: 原先5、6趟吧，6、7趟。
0: 哎呀，这个是。肾气不足，心阳不振。嗯。肾气不足呢，就是有尿憋不住，尿频尿急。
5: 我最后吃固本年龄丸，现在的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了。以前那时候来尿就憋不住。
0: 啊、那这个病吃固本年龄丸是很对症的。
5: 啊。
0: 嗯。
5: 现在恢复的，现在这近一礼拜左右，现在感觉挺好。
0: 嗯，
5: 现在习也不那么多了，心也不能太忙着了。
0: 嗯，
5: 嗯，跟中脚哈，力量头好像比以前也强了。
0: 嗯，
5: 有点力量
0: 了。听好，老哥哥，你这个病的病根来自肾，
5: 啊、
0: 咱们叫肾气不足，心阳不振，所以说肾气不足，肾不固素膀胱，就出现夜尿频多。啊，有的老头走到腿沉、
5: 嗯、
0: 老太太也这样啊，就走到这腿就像软，像不吃劲儿似的啊、
5: 嗯、
0: 啊，哎，这就肾虚。那么一旦出现肾气不足，心脏缺血，就会心慌气短，心忙的哈。这么心脏缺血的同时，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这个脑袋它也会不清亮，是不是啊？
5: 嗯，
0: 嗯，
5: 不清亮。
0: 这个病啊，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那一大葫芦，你吃它一个月啊。
5: 啊，老师，现在你一定这就像什么呢？就说来累挺，就像挺累的似的呢。
0: 嗯， 来那一阵累挺，我这不叫乏力吗？气短吗？
5: 对啊，
0: 没劲儿累嘛，所以这个累就是气虚，肾气虚。

0: 尿尿没劲儿，尿完还拉了一杆儿。
1: 啊。
0: 脾气虚，总感觉下坠，拉屎拉完之后没劲儿。
1: 啊。
0: 拉完大便，你觉着可虚了。
1: 啊。
0: 心气虚呢，就跟你说来一阵心忙的慌，那不心气不足吗？它跳不动了。
1: 啊。
0: 所以这个病喝乌羊补心糖浆就好使。
1: 啊。
0: 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1: 啊，我是现在这，我那老年检查说，说肝肾囊肿。
0: 现在都多大？
1: 有肝囊肿，有肾囊肿。
0: 多大知道吗？
1: 他没说多大，我说能不能硬？他说你没事儿。
0: 这个年纪，肝囊肿、肾囊肿啊，就是定期检查就行，一年查一回。也没啥感觉，但是我告诉你，肝囊肿会导致人胀肚。
1: 我不胀肚。
0: 觉不觉着右边肋巴那不得劲儿？
1: 对对对，那有个是我左边了，就是腰扯那样的，那土话说啊，就是扩大左近下巴微细这嘎、个、的，就这嘎有时候疼。
0: 那就是肝囊肿拐着的，那说明你脾也不好啊，没说脾大呀。
1: 那没什么那个。
0: 嗯，肾囊肿会导致，肾囊肿也会导致夜尿多。
1: 嗯。
0: 囊肿里边是水，囊肿比结石强，它比这个肿块强。囊肿里头就一汪水。
1: 嗯。
0: 所以囊肿不会癌变。
1: 啊。
0: 就会放心了吧。
1: 嗯。
0: 肝囊肿不会得肝癌。
1: 啊，
0: 肾囊肿也不会得肾癌，
1: 啊，
0: 不会得癌症，他就是觉着有点浑身沉没劲儿，
1: 啊，
0: 哎，你定期检查就行。年龄大了，80多岁了，那长点这个东西不要紧，
1: 啊，
0: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1: 啊，
0: 哎，就带着它，慢慢它自个儿就小了，它不小，它也不会再长了，
1: 啊，
0: 你都长不动了，你都没劲儿了，它还长啥呀？
1: 啊。
0: 啊，
1: 嗯，
0: 所以你想那个事儿就不用害怕，他不会癌变，
1: 嗯，
0: 100%不会癌变，我给你打保票啊。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你这回放心了，是不是大哥？
1: 啊，老师，现在我就屋里总迷糊呢。
0: 迷糊就是脑供血不足啊，你血压高不高啊？
1: 血压不高啊。
0: 血压不高，血压多少啊？
1: 高压不超过110，低压70左右个，70来个。
0: 那你这不是你这不有点偏低吗？偏低它也造成脑供血不足啊。
1: 啊。
0: 特别夏天呢，你喝点党参方的生脉饮。
1: 啊。
0: 党参方的生脉口服液叫生脉饮，喝个3盒2盒的就行。
1: 啊。
0: 再一个，你吃乌羊补心糖浆，慢慢脑袋迷糊，心脏慌，吃个1个半月吧，就能见好。
1: 嗯，那好。
0: 嗯，好了，哥哥，那就放心用药，好好的吃，好好喝。夏天别贪凉的，大西瓜不能吃啊，少吃，吃凉的就得。
1: 嗯。
0: 凉冰棍不能吃啊。
1: 嗯。
0: 嗯，好了，大哥，再见。
1: 老师啊。
0: 嗯。
1: 晕了。
0: 没关系，有事来电话啊。
1: 好，老师，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说慧心老师啊。
0: 我是慧心呐，你好。
3: 那个我也是农村的一个遗体多病患者啊。
0: 叫啥名啊？
3: 张玉海啊。
0: 啊，玉海，多大岁数啊？
3: 56岁。
0: 50几了？
3: 58。
0: 58岁，那你年纪轻轻的，玉海呀，有啥事儿？
3: 我把我的病情给你，把你先跟你先叙述一下吧。
0: 详细说啊。
3: 那行，我这经常右边啊的偏头疼啊。
0: 右边半拉脑袋疼。
3: 啊，弯着弯着疼啊，弯着弯着的。
0: 一弯一弯疼啊。
3: 啊。
0: 检查做过脑 CT 吗？
3: 脑 CT 先找个脑供血不足啊。
0: 供血不足不会一弯一弯的疼，说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啊、
3: 我看看这个
0: 看落款，看落款咋写的？

0: 我做过哪些？就做过耿直有做过还有别的。
1: 说结果，最后那落款那个确诊给你诊断的啥？
0: 心系平少，未见明显异常啊，左侧上颌窦囊肿啊，怎么的？
1: 你看这不有东西吗？
0: 啊，左侧上颌窦囊肿。
1: 他说左侧上额窦囊肿，你不右边脑袋疼吗？
0: 啊，右边有时候疼啊，有时候早上起来疼啊。
1: 啊，跟这个上额窦囊肿有关系？
0: 啊，跟这有关系啊。
1: 对。上额窦它就在脑袋，在鼻根这块。
0: 记忆力啊，减退也是。
1: 那当然了，它引起脑供血不足，你脑袋不好使。
0: 血压不高，以前低压高。
1: 睡觉能睡几个小时？
0: 睡觉能睡个五六个小时的，能那么左右吧。
1: 做梦吧。
0: 以前做，现在不大做梦了，偶尔有时候做梦。
1: 平时手脚凉的热的？
0: 手脚心热呀，冬天冷，不敢动。
1: 手心要热，老兄弟啊，别张嘴看你那个舌头啊，别张嘴看，你那个舌头两边是红的。
0: 啊。舌苔厚啊，舌根底下是紫色的。
1: 舌头边就两边卷圈，说两边不明白，说卷圈是不红？
0: 啊，有点红。
1: 中间有没有一道裂口子裂纹？
0: 有，那有。
1: 保证中间有裂纹。完了，你舌头根子，你长点身子，那舌头根子舌苔挺厚的，看有没有疙瘩。
0: 啊，我看看，那给你照一下吧。
1: 你刚58，你说这笨笨磕磕的这点事儿，你找我看病之前，你把小镜子啥的你都准备好了，东一嘴西一嘴的，大脑不好使了，反应慢，跟不上。
0: 对，舌头根子
1: 舌苔挺厚，还有疙瘩。
0: 啊，对。
1: 完了，你一张嘴伸舌头，舌头根子那疙瘩塌个坑，是不是啊？
0: 对，
1: 行了，你尿频，晚上总起夜。
0: 那是完全是这种。
1: 完了，你那还阳痿、哎，尿频晚上起夜，挺大老爷们腿没劲儿，啥都没劲儿，啥都不行，能不能明白？
0: 那这样是这个现象。
1: 是我说你不行那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那个阳痿、说胆壁欠光滑，就是胆囊炎。但是你刚才说你这舌头卷圈红，你不光是胆囊炎，你这肝看看有没有肝囊肿、脂肪肝啥的。
0: 那个没有。
1: 没有就拉倒。
0: 啊。
1: 现在告诉你啥病？活没少干，脾气不好。
0: 是年轻人。
1: 完了呢，这个病是年轻时候着凉了。
0: 我这腰上好长的什么脂肪瘤是什么玩意儿？
1: 这是寒湿凝聚。我说你的病因、说你年轻时候着凉了。
0: 那是。
1: 你年轻时候干啥活？
0: 就是农村的，能活呗。
1: 农活，你们家是种稻子还种旱田？
0: 旱田，种玉米的。
1: 年轻时候是凉上得的。
0: 啊。
1: 受凉了，你年轻时候是穿棉裤穿的晚的，你还干啥？搁冰上、搁水上干活了，着凉得的，寒湿凝聚、所以说呢，它有寒吧，就是舌头根子，你说那个舌质发青，舌头上边那白的叫舌苔，下边这舌头的色儿它发青，这叫寒湿，寒就凉就怕冷，湿呢就聚。聚到中间舌苔就发白发黏，聚到婆里膜外你就愿意长这长个包了，那长个东西了，就这样。
0: 以前可愿意长那个长粉瘤、脂肪瘤啥呀，我都打下去了。
1: 哎，咱们叫脂肪瘤啊，叫粉瘤，其实啊多余的血脂垃圾运不出去、这当中就反馈出来一个信息，啥呢？你大便不正常。
0: 不正常。
1: 拉的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对。
1: 啊，大便就这个大便稀叫湿气重，胶粘的湿气重，就导致你长东西了。目前它都是良性的，它不会癌变。
0: 啊。
1: 啊，那这个偏头。

0: 疼和手心热，他俩是挂钩的。
1: 啊。
0: 偏头疼是胆经有热，跟那胆囊炎有关，半拉脑袋疼。手心热、脚心热是肝肾阴虚来的。肝阴虚，你眼睛干吧，你耳朵响。
1: 哎呀，有耳鸣。
0: 性格急躁，性格的急。
1: 以前有。
0: 肾阴虚呢，白头发，腰酸腿疼，男的没精，精少。能明白吗，老爹？
1: 明白了。
0: 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病吃啥呀？吃固本延龄丸就对症。
1: 你想补心汤呢？
0: 配着吃啊。
1: 配着吃、啊。
0: 你能拿到固本延龄丸，不就赠你乌羊补心汤浆了吗？
1: 我都订了固本延龄丸，到完季了。
0: 固本延龄丸，你买它就赠你乌羊补心汤浆，这不前两天咱们搞的活动吗？
1: 对，我都订完了，没去取货去呀。
0: 他俩搭配着吃，吃有20多天，你就浑身有劲儿了。
1: 先吃乌羊补心补肾汤是吧？
0: 固本延龄丸早晨起来就空腹吃一碗。
1: 啊。
0: 吃完固本延龄丸了，吃饭，吃完饭了，饭后8-9点钟吃乌羊补心汤浆。
1: 啊，8-9点钟是晚上8-9点钟，早上8-9点钟吃。
0: 晚上。5点多钟吃乌羊补心汤浆。
1: 哦，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哎，对，你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0: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 肚子疼啊，但是那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

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婆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吧？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什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嗯，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它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了。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
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呀，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呀，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啊。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
那你谁就得给。

0: 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您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

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包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了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它排不动了，你让它怎么去净化血液？它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它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堵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堵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说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
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哇，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
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

消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致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长这巴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在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的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的厉害，你就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
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

0: 腐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呐，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3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但是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 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多大岁数？
4: 我83。
0: 啊，80多的老人家啊。
4: 嗯。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老沈阳。
0: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4: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0: 肌酐高有点浮肿。
4: 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说那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0: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4: 是，慢性来医院看的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0: 对吧？
4: 好几年了。
0: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就一条腿肿？
4: 全身。
0: 全身都肿。
4: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那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么说。
0: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4: 我是有心衰呀。
0: 你看看。
4: 嗯。因为也好几年了。
0: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4: 原因
0: 呢
4: 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0: 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4: 对对。
0: 嗯，
4: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哎呀，就拍好了回家呢，带个大医院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说。
0: 是吧？
4: 搞完后还得去。
0: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4: 对，西医就这治法，人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0: 慢慢治。
4: 就这个治法，
0: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这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4: 刚带有一个，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0: 有
4: 下完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0: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那个？
4: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得都下来。要不咳嗽起来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涕啪啪的查都查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0: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4: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了还不能这么厉害。
0: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4: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0: 那就是那个。
4: 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腿，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的，就一口口痰就那样子。
0: 就是有白黏痰啊。
4: 哎，白黏痰。
0: 因为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4: 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我也是痰湿重。
0: 那么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问题。
4: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4: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4: 是。 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0: 我现在吃的也要我问你多指导指导。
1: 嗯。
0: 我再来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您的什么讲，我就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就吃腐烂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的。
1: 嗯。
0: 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腐烂米？
1: 腐烂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0: 啊是啊，
1: 嗯，
0: 我
1: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嗯，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
0: 嗯，
1: 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0: 嗯，好，
1: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4: 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嗯，
4: 我哈眼神不行
1: 啊。
4: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1: 啊，
4: 而且我还是残疾。
1: 哎呦，
4: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
1: 嗯，
4: 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1: 哎呦，厉害，严重不？
4: 嗯，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
1: 嗯、
4: 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
1: 嗯，
4: 我都是买的饭吃，
1: 嗯、
4: 我就啊就没身没钱了都。
1: 哎，
4: 就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1: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4: 现在好了，谢谢您。
1: 啊，
4: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1: 嗯，可不嘛。哎，
4: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1: 啊，
4: 那个。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
1: 嗯。
4: 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
1: 嗯。
4: 哦，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1: 啊。
4: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
1: 嗯。
4: 呼吸都粗鲁的都是。
1: 嗯。
4: 嗯，第四个哈。
1: 嗯。
4: 我都不拿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1: 嗯，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4: 白内障。
1: 啊。
4: 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
4: 白内障啊，哈。
1: 嗯。
4: 可能现在啊，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1: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4: 嗯，白内障得有个6-7年了。
1: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4: 对。
1: 嗯，
4: 突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
1: 嗯，
4: 就是我也用了好多种药，人家说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嗯。
4: 所以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
1: 会
4: 使用那个左匹克隆。
1: 啊。
4: 原来啊还能睡个4-5个小时。
1: 嗯。
4: 最近啊也就2个小时，
1: 啊、
4: 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儿啊？ 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4: 嗯，六七年前哈，老伴走了。
1: 嗯。
4: 这个哈，对我打击挺大的，我这个啊。我
1: 有的时候我说，就是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它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4: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
1: 嗯，
4: 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1: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4: 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4: 就有的时候哈，
1: 嗯，
4: 那个两边的槽牙肿，
1: 嗯，
4: 嘴唇呐、
1: 啊、
4: 有小泡泡，有、
1: 嗯、
4: 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
1: 嗯，
4: 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1: 嗯，所以这个，嗯，
4: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1: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4: 对对对，
1: 嗯，
4: 我这我哈、啊，
1: 嗯，
4: 这个几年前哈、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1: 啊。
4: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1: 啊，你看，啊，
4: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1: 嗯，
4: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1: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淤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嗯，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4: 嗯嗯，
1: 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 二。
4: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1: 你看，
4: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
1: 嗯，
4: 都不见好。
1: 是啊，
4: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1: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4: 谢谢，谢谢您啊。
1: 嗯，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6000年古学本源，汇聚兰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
9: 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咱们老一辈人常说呀，肩颈不通，百病丛生。还有呢，五十肩动半边，不疼不算过日子。你看为啥老一辈人要这么说呢？就说咱们老年人肩周问题特别多，颈椎病、肩周炎，哎，你脖子疼、肩膀头子疼、胯胯疼、跛了盖疼，那不疼都不算过日子，哪儿都得疼点儿。现在可以说是我们老年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啊，累了一辈子啦，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那今天慧心给大家讲课，就重点的说一说这个事儿。那咱们这个人，这个人胳膊腿啊，从脑袋到脚丫子胳膊腿，你就想这是一个城市，就像咱们长春市。那你这个颈椎肩膀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脖子和这个肩膀这根儿这儿啊，这不是颈椎吗？颈椎、大脖子、肩膀头子这一圈，这不叫颈肩吗？它是啥呀？它是连接咱们大脑和躯体的唯一通道。老哥哥、老姐姐，你想，脖子、颈椎这儿、肩膀头子这儿，这不是咱们身体跟脑袋连接的一个交通要道吗？你这脑袋不长在脖腔子上吗？那你说没脖腔子不得颈椎病，脖子这块啥都没有，就一个栅，把脑袋咔往这一怼，那不对呀。所以咱们全身这个血你往脑袋上流，通过哪儿？你这心脏痛踏一打血往脑袋上供血，到脑袋、到眼睛、到鼻子、到耳朵，咱这脖子颈杏的啊，它咋过去的呢？你这血咋到的脑袋？我慢点说，老姐姐，你想，你的血，你心脏一收缩，痛踏把血挤在脑袋，它咋上去的啊？一阵风嗖就刮上去了，不得通过咱们脖子上去吗？啊，这里边是啥呀？它有督脉，有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胆经、胃经、七条阳经。不说这些，就说咱们脖子两边是不是有大动脉呀？啊，你想想这脖子多主要啊，没脖子人还能活了吗？那中医讲万病之源源于血，百病之由由于气。啥意思？万病之源，啥病都是从气和血上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说人没气还能活吗？人没血还能活吗？那这气血推动着它到咱们全身咋来的？还是问这句话，咱们心脏痛它供血往脑袋上供，咋供到脑袋、到眼睛、到鼻子、到耳朵的？不就是通过脖子，咱们这里头有颈动脉吗？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那你脑袋供不上血了，你说啥感觉？脑袋迷糊呢，记性不好啊，睡觉睡不踏实啊，耳朵不好使，聋啊。那眼睛要缺血呢，眼睛干巴呀。那胳膊要缺血呢，手麻呀。那胯胯出血呢，啊，胯胯缺血了，你这大胯胯轴子供血不足了，咋的了？走道腿软呢。所以这气血它得通畅， 中医讲，颈肩不通，百病丛生。说你肩膀头子这块要是不通，就你这后。

0: 后脖子这儿，你这颈椎这块气血要不通畅，后背这脖子肩膀头子这块要不通，你记住你啥病你都来了。再一个五十肩，那啥叫五十肩呢？到五十岁就得肩周炎颈椎病，那二十岁咋不得呢？少数，因为呢男同志占八，几八呢？五八四十，七八五十六，就这个岁数，七八五十六男同志有病没病，他颈椎脖子梗子发硬。女同志占七，七七四十九岁，女同志这个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就来了。那常言说的好啊，有一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呐。你气足血旺，你浑身有劲儿，你那脑袋能怕风吗？你能得风湿吗？他不能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颈椎病咋来的。颈椎病肩周炎，后脖梗子冒风，肩膀头子疼，脑供血不足，手麻和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为啥这么说？我就用大实话，用笨招告诉你们，你们就能听懂。心脏缺血了，心脏收缩往脑袋上供血，是不是？那它供不上去，心脏自个儿都缺血呢。你看凡是有心脏供血不足的人，他就有脑供血不足，心慌气短，一动弹上不来气儿。那脑供血不足呢，就是脑袋迷糊，他这脑袋呀，他不清凉，是不是这样？哎，然后这当中牵扯一个脏器，谁呢？就是肝和肾。一旦你肾虚，你尿频，当然这里分阴虚和阳虚，要是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你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喝点水打个喷嚏你都能拉了尿，阴天下雨更邪乎。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你得颈椎病，你是肩周炎，都是风寒性的关节炎，你摸你那后脖梗子冰凉，你后脖梗子就冒风，肩膀头子一动它就嘎巴嘎巴响。啥时候种呢？开春冬天上秋，也就是说一年四季，你就夏天就这时候你能好点儿。那你趁着这节骨眼儿你不治，你啥时候治啊？啊，冬病夏治就是指的夏天不犯病，夏天不难受，但是你要给它治好，到秋冬你不犯病。所以这个颈椎病、肩周炎，包括脑供血不足，你说它的根儿在哪儿啊？老哥哥老姐姐，根儿在哪儿啊？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内在肝肾。肾虚要是阴虚呢，它就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尿尿焦黄，各个骨头节一动它嘎巴嘎巴响，这是肾阴虚。男同志就没精，女同志睡不着觉，耳朵还滋滋响，这是连带着。那肝血虚呢，有脂肪肝，有胆囊炎，这样的人呢就腿脚抽筋儿，他聚筋呐、啊、他抽筋儿了，哎，半拉脑袋疼，手呢麻爪僵硬，腿肚子攥筋，脚趾头发麻，脚底板子发木。老哥哥老姐姐，你对上号了吗？所以颈椎病肩周炎，它的根儿内在肝肾，外在气血不足，再有招来了风寒湿邪。哎，本身肝肾亏了，骨头和筋都不结实了，筋盼不住骨头了，它就抽筋儿；骨头不结实了，它就疏松。然后呢，你就怕风，后脖梗子冒风。所以这个病吃啥好使？就吃
1: 骨

骼风痛胶囊最好使。但是你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你吃了之后它有个病，啥病？它找病，咋找病？让你疼，让你麻，让你过电，哪有病上哪找去。所以有的人吃完说比原来还疼呢，晚上睡觉像蚂蚁啃的似的，这都是好的现象。由于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他吃完骨骼风痛胶囊的反应他不一样啊。那你疼的大劲儿严重，你就减量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等吃个十天八天的这个疼劲儿过去了，那咱再吃四粒五粒不就行了吗？啊，另外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像这个骨头病肩周炎呐，难受起来呀可要命了啊，不好治。大冬天的你犯病你都抬不起来胳膊，开春他还冒风呢，连着你半拉脑袋都疼啊。所以就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啥叫冬病夏治？这里头有大学问。冬病就是一些到冬天一变天上秋开春就犯病，特别一怕凉，老寒腰老寒腿，浑身没劲儿，咳嗽喘，慢性支气管炎，抵抗力低，还有咱说那肩周炎、颈椎病、胯骨疼、脚脖子疼，这都属于冬病的范畴。那为啥叫冬病呢？它寒呐。你说你颈椎病，你怕风不？啊？肺气肿怕风不？夏天啥特点？夏天阳气在外，阳气最旺，人体的汗毛孔都打开了，经络气血都是通畅的。那这个时候用一些温热散寒的方法，你想老姐姐你现在是不是觉着胳膊腿热乎？因为它阳气足，那外边30多度呢，你这汗毛孔都开了，你这血管经络它都通啊。哎，那这个时候那个寒气吧，它就藏在你筋骨里边了，那寒气根本它跑不出来呀。说晒晒太阳，那你能晒出来吗？这就好比啥，冬天大冬天的咱的棉裤啊、棉袄啊、都在那柜子里闷一冬天了，又潮又冰凉啊，你直接盖是不是不行？那咋整？而夏天呐，把那大后背都拿外头晒晒，抖了抖了，晒晒太阳，是不是？晒晒太阳，抖了抖了，省得长毛，省得有一股五八味儿。等冬天再盖呀，软软乎乎的，滚热的，对不对？咱们身体就这样，身体这个老寒根儿，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病都在里藏着呢啊。就说你夏天不晒背，你冬天你就遭罪，一个道理。那夏天咱把那棉袄棉裤羊子是不是都拿出来抖了抖了？老姐姐，咱们岁数大的老姐姐老哥哥都知道，冬天穿的大棉袄大棉裤，特别的棉花做的，趁着太阳足，今儿个天头好，都拿出去搁外头晒晒，抖了抖了，拿棍儿敲敲，干啥？把那里那个寒湿那根儿、那五八味儿、那潮气都抖了出去了。等到冬天一穿热乎的，咱晒背不也这道理吗？你看你把那背都拿出去晒晒，那晚上一睡觉可热乎了，可得劲儿了，对不对？我们身体就这样。你夏天你要不晒，你不疏通，不服阳气，不把这个肚子里的寒根儿给它逼出来，那你到冬天你不遭罪吗？尤其今年呐，啊，丙午马年就处在那三元九运

是骨病来讲，是治疗的千载难逢、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机会。你今年治好了，你十年都不犯病啊。那咱们老祖宗讲啥？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天时，借着老天爷给的这个离火的这个能量，好好的疏通经络，把肩膀头子里那寒湿给它化开。所以说今年咱们调理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老天爷都帮你，事半功倍。那说到调理呢，近期慧心接到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打来的电话，都是汇报好消息。谁呢？就是榆树的一个老大姐，老刘大姐，73，她是纺织厂退休的，在车间里头干活，一干这老大姐是工人呐，干30多年，那得低头啊，得哈腰啊，得的啥病？就肩膀头子、脖梗子没得劲儿过，最深病啊，这不肩膀头子绑硬啊，脖梗子焦酸呐、啊。那退休了享点福吧，你病不就来了吗？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说，嗨，年轻时候啊，为了这破家呀，为了这孩子啊，就干呐，也不知道哪儿难受，等老了说这回不上班了，也享福了，躺着直直腰吧，抻抻脖吧，脖梗子绑硬啊，肩膀头子生疼啊，老大姐给我打电话都哭了。他说，慧心呐、啊、老妹儿啊，大姐这胳膊疼的饭碗都端不住啊，晚上睡觉翻身呐、啊、我肩膀头子都疼啊，睡睡觉都给我疼醒了，早晨起来系扣啊手不好使，梳头啊举不起来胳膊，摸不着自己后脑勺，你说多遭罪。出门买菜，嗯，买点黄瓜豆角拎回来，肩膀头子都疼，扯着拽着疼啊。老姐姐说呀，我这一辈子啊，我干净利索呀，现在呢我连裤子我都提不上，没招了，就买那带松紧带的裤子，心里边就憋屈啊。你说多遭罪，这病不死人，这病草了人，你说干净利索一辈子，老大姐手系裤腰带系不上，端饭碗端不住，买菜提了不回来，你说不遭罪吗？老姐姐就上回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老姐姐就买了一个2盒赠一盒的，这吃也就一个来月呗。哎，他头半个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哎呀妈呀，慧心呐，这大姐这太疼了，脖子疼，肩膀头子疼。我说咋疼？他说像蚂蚁爬的是疼，越到晚上越疼。我说大姐你减量，减到1天3次，1次3粒。哎，吃完了，昨天早上来电话了，我一听电话，哎呀，这回跟换个人似的，有乐模样了。我说咋样啊大姐呀？哎呀，给你报喜呀，我现在我这胳膊能举起来啦，我能梳头啦，我这胳膊往后背，我能背到后腰啦，自个儿能洗头，上市场买了10斤豆油啊，还买的菜，拎一个大西瓜自个儿都拎回来。你看老姐姐这回高兴了，她说我这回管咋的，我能做口饭吃了，我胳膊腿好使，我能洗衣服了。她不洗别的，你背心裤衩得洗吧，说大衣服我扔洗衣机里轮吧轮吧啊，你这小件儿背心短裤袜子那得搁手洗呀。那对，所以你看老姐姐现在吃完骨骼风痛胶囊可高兴了。还有白橙子的老赵大哥，79，老大哥啥病？你说，当一辈子木匠，抡斧子、拉大锯、推豹子，肩膀头子得使劲儿啊，你胳膊得使劲儿，往前推，咔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哎呀，这肌肉啊，梆硬梆硬的，他说我后脖梗子，哎呀，梆硬啊，就像贴一块铁板似的呀，这脖子硬的呀，就像上锈了似的呀，一钻头啊，嘎巴嘎巴响啊，拨了盖也疼。一钻头，这脑袋就跟着，哎呀，发皱，系鞋带都低不下头啊。老哥哥最糟心的是提鞋提不了，一提鞋他得哈腰啊。你就穿那旅游鞋，穿那懒汉鞋、老头鞋，你得提鞋呀。他就塌了塌了走。儿媳妇说：“你这走道你塌了鞋。”儿子也说他，后来给买个那个。啊，鞋拔子就往门口那一立，买个长点的鞋拔子，让他提鞋。老大哥，你想住在儿子家，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腰腿疼，一挪一擦的，上厕所尿尿哩哩啦啦的，整的里一半外一半呐。贴膏药就买那麝香壮骨膏。一贴膏药，儿媳妇就说有味儿，孙子也说有味儿。哎呀，老大哥难呐，他老伴儿没得找，60多岁老伴儿就没了，老大哥就跟儿子在一起。你想，老大哥哭着说呀，会心呐，难呐。他说：“你说我这也不是啥大病，就颈椎病，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儿媳妇还拿我当好人呢，让我天天接孙子、送孙子，领孩子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啊补课。哎呀，老大哥这脑袋都迷糊啊，走道都张脚啊。你看，老年人难呐，到老了难不难？老伙伴们，就这个老哥哥，上一次。我给大家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老大哥是背着他儿子儿媳妇儿借钱买的，因为没开支呢，就开支了，也是把钱都给儿子儿媳妇儿，不少开4000多，但是自己没有话语权呢，你在儿子跟前住啊，借钱买的，他想等着他姑娘给钱了再还人家，那老大哥。吃一盒，啥感觉？疼，脖子疼，手疼，麻。老大哥心里寻思，这把这药能好使？为啥？以前吃啥药都不疼，没感觉，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有感觉，它疼。吃完2盒之后不疼了，热乎了，就觉得热乎冒火似的呀。现在快吃了了，也不疼了。这跟儿子说了，说我买一个药好使，我这脖子敢动弹了，不疼了，手也不麻了。你给爸2000块钱，嘿，找他儿子要钱，找他姑娘要钱，嘿，儿子姑娘都给了，因为啥呀？老头没上当啊，他没瞎买药啊，正儿八经的那个骨骼风痛，就上回我给大家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100%好使。特别是有风湿、类风湿的，啊，骨骼病，你吃，而且呢，你要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你最好是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更好。那为啥说这骨骼风痛胶囊这么好使呢？它是专药专治，啊，你看说明书上咋写的？手上有药的，你来，你看看说明书咋写的？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痛，16个字，字字千金呐、啊！专药专治，它不是啥病都治，它也不是说那保健品，它专门治风寒湿邪啊！你想中成药，它明确的写着说散寒止痛，这个功效就非常大，而且你想。它一点副作用没有，这个配方非常好。这个配方你看，它有3味药，是一个三角形的组合，互相支撑。

成，互相配合，啊，就加大了这个效果。你看，这个咱们正常，大名鼎鼎的四逆汤，大家知道吧？附子、干姜、甘草，这个经典的脚药组合，它能回阳救逆，那能救命。桂枝汤呢？啊，有桂枝、芍药、甘草、大枣，这也能救命。它是干啥呢？疏通经脉的。你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看里头有啥？鸡血藤，专门活血通血，它还能养血。我不说了吗？颈椎病、腰间盘等等骨关节病，它的病啊就是血虚，没有血养着它麻。鸡血藤最大的特点能活血还能养血。穿山龙呢，那可了不得了，它小名叫金刚骨，它能松风剔骨头，就你吃完疼酸麻胀，哎，那个感觉就是穿山龙往里钻呢，让它通了，通了你就不疼了。最擅长钻，它是松风定痛，把你颈椎里的、肩膀头的、胯胯轴的、拨拉盖的、脚脖子的这些风寒湿都给你清理干净，给你抓出来了。所以冒风啊、过电呐、啊，这都是好现象。另外这里放了干姜啊，新香的姜，就咱们做菜那新鲜的姜，晒干了炮制，那辣劲儿非常辣，叫干姜。干姜是大辛大热之品，能散寒，散的是中焦的寒，治你胃凉；下焦的寒，治你肾凉；上焦的寒，治你心寒。所以他把你身体里的阳气都给你散出去。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吃骨骼风痛胶囊，刚开始吃疼，冒风，哎，冒凉汗，他把风寒给你抓出来了吧？等你吃完之后，他不疼了，他热乎了，呼呼呼，冒热风，他热乎了，就说明把这个风寒邪都给你抓出来了，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注意，肩椎、颈椎就是我们的肩周、肩膀头、脖梗子这块是通脑袋的交通要道，这儿要通了，你全身都通。再给你寒和湿，它一清除，你身体的好多病它都好了，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咱们颈椎这儿如果是寒，你记住老姐姐，后脖梗子怕凉怕风，这是风寒。这个风寒在外边它让你怕风，后脖梗子冒风冰凉的，要是在里边呢，这个寒就是肾寒，肾寒你就会后腰冰凉，然后呢出现尿频，大白尿哗哗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尿，你就尿起来没完了，这就是肾寒。那么要是有湿呢，后脖梗子发皱，一转头嘎巴嘎巴嘎巴它就响，后脖梗子发皱，肩膀头子发皱，粘连，我这个颈肩哪，哎呀，抬不起来胳膊，都粘连了，这是有湿。这个湿呢，它在里头伤的是你的脾，所以往往就是既有脾湿又有外湿，往往都是内外相连的。这个脾湿在哪儿？就在你的胃和你的肠子。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胃呢胃胀打嗝反酸，它堵得慌，然后呢它就烧心，吃点啥不消化都堵到这儿，胃里容易长胃息肉。等到我们肠子这儿，大便呢就拉得破破糟糟的，它不正常，而大便胶粘粘马桶，拉不净，刚一开始拉呢就一点儿，搁肛门口呢它出不来，后边呢还不干，就胶粘的，这就是

脂，到肠子里它长息肉，到肛门这儿呢，它长什么呢？它长痔疮。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拉大便，它带血，这就是痔疮。所以这是有湿，内湿它在里边伤脾伤胃，到肝儿这呢，就是你就会长脂肪肝。所以呢，咱们有风湿的人，你看都具备这个症状，脑袋大头沉，咱们叫头重如裹。这脑袋吧，你说疼不是疼，你说胀不是胀，它浑浆浆的，哎呀，就像戴个帽子似的，特别难受。而且早晨起来呢，那个眼珠子看啥模模糊糊的，一马虎，上眼皮发硬。等到过了上午9点呢，哎，这眼睛好点了，不模糊了。但是呢，他有啥症状呢？到下午，两条腿酸沉酸沉的，就两条腿灌铅。有的老哥哥说：“哎呀妈呀，这腿肚子梆硬梆硬的，酸沉酸沉的。”等晚上睡觉呢，一脱袜子，这袜桩子这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湿。这个内湿，它在你颈椎，你就是脖子疼；在你肩周，你就肩周炎；在胯骨呢，就是大胯骨轴子发酸。你说疼吧，它不是死疼死疼的，大胯骨轴子酸叽溜的难受，哎，特别不舒服，哎，而且那胯骨扯着一根大筋呐。一直到腿肚子都酸疼，到脚底板子呢，它发硬，哎，就这个感觉，这就是湿邪。到跛了盖儿呢，这个跛了盖儿这呢，它发酸，所以风湿往往是内外都有病。嗯，只有五脏六腑好了，你外边的筋脉、肉皮、骨头才能健康。所以治疗颈椎病啊，肩周炎。老哥哥、老姐姐，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与此同时呢，今年夏天九紫离火呀，这个火如果我们内里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再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就能把我们多年的脑梗后遗症、心脏、心梗、心衰、肺气肿，包括肝胆脾胰腺的病和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但是现在你们知道吗，老哥哥、老姐姐，现在外边30多度，我们为啥肚子还冰凉、还拉稀、还尿频？这是咋回事？因为你的窍没打开，经络没通，外边的阳气不往里走，里边的寒气不往外来，阴阳不平衡，内外不通畅。那咋整呢？把窍打开，所以慧心呐，这两天正在通过我们医院联系厂家，看能不能给我们加急生产一批三伏贴。昨天慧心说了，因为我呢是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钱就用上，但是现在厂家呢说你多少得收个成本钱呢。人家说的有道理呀，那不是大风刮来的呀，那是有成本的呀，那有10多味名贵中药材呢，还要经过剖烘制沉，还要制作，想办法。实在不行啊，我跟我们院长打报告了，扣我3个月工资，慧心出钱，我也要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不能看着大家在这个夏天治病最好的机会，咱们没机会治啊！所以大家呢就等我消息，慧心会尽快的想办法，哪怕我花钱，也让大家用上。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这两天注意听广播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好好吃。最好你有老慢病的时候，你再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呢会更好啊！有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

0: 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恒，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老师你好啊。
6: 哎，老哥哥叫啥名？
5: 张刚。
6: 今年多大了？
5: 79。
6: 家在哪儿住？
5: 在榆肉。
6: 哎，来吧，找慧馨老妹子啥事儿？
5: 啊，老师，我向你汇报汇报。
6: 嗯。
5: 我是吃固本年龄丸将近一个礼拜了。
6: 嗯。
5: 现在心脏比以前强了。
6: 嗯，
5: 起夜比以前次数减少了，不那么起夜了。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没吃过个年龄丸的时候，起夜一小黑能起六七趟。
6: 嗯，
5: 现在有三四趟多说了。
6: 嗯，
5: 但是心呢，现在也有点力量了，比以前强了。
6: 心脏病多少年了，大哥？
5: 啊？
6: 心脏病多少年了？
5: 心脏没查过呀，你不知道啊。
6: 那你心脏不得劲儿，难受多少年了？
5: 难受就是心慌，没别的。
6: 心慌多长时间犯一回？
5: 啊？
6: 多长时间慌一回？
5: 不一定，有时候，就像怎么说，说来慌了吧，就慌了，就一会儿，就一天两天。就那慌，就像心有事似的。
6: 这个心脏始终也没上医院检查过呀。
5: 啊？
6: 没上医院做过检查呀？
5: 没有啊。
6: 嗯。疼不疼？
5: 没查过。
6: 这个心脏只是慌，它疼吗？
5: 不疼。
6: 嗯。心脏缺血，心律不齐， 跳的来那阵心慌，就是跳的快了。
5: 啊。
6: 嗯，血压咋样？
5: 我血压低呀，最高压的时候没超过110，低压都是70左右，60多。
6: 那低血压，现在你这心慌怀疑不只是心脏，你查心率了吗？你量血压的时候，他报没报心率？心脏跳的慢不慢呢？
5: 那都不知道啊。
6: 你测血压，当时就能测出心率来。
5: 啊。
6: 这家住农村，你说咋整？血压也不是在家量的吧？上哪儿量的呀？
5: 你在家量的。
6: 家里有血压计。
5: 血压计现在这你刚刚买上好使，现在是不说话了。
6: 不说话，上面也写着心率多少。你这年龄大了，你看，所以说呢，现在看出来是低血压。低血压直接造成心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心慌气短，犯病的时候没劲儿。那你平常手脚凉热呀？
5: 嗯，说这手脚还行，现在不是准说冰凉的。
6: 锁了盖往下凉不凉？
5: 不凉。
6: 嗯，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5: 现在4趟吧，照以前减少多了。
6: 那也不少啊，原来起多少趟？
5: 原来5、6趟吧，6、7趟。
6: 哎呀，这个是肾气不足，心阳不振。肾气不足呢，就是有尿憋不住，尿频尿急。
5: 我自从吃固本年代丸，现在就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了。以前那时候来尿就憋不住。
6: 那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是很对症的。
5: 现在恢复的，现在在这近1礼拜左右，现在感觉挺好。现在习也不那么多了，心也不能太忙的了。隔中脚哈，力量头好像比以前也强了。
6: 嗯，
5: 有点力量
6: 了。听好，老哥哥，你这个病的病根来自肾，咱们叫肾气不足，心阳不振，所以说肾气不足，肾不固素膀胱，就出现夜尿频多。啊，有的老头走到腿沉，老太太也这样啊，就走走道这腿就像软，像不吃劲儿似的。这就肾虚。那么一旦出现肾气不足，心脏缺血，就会心慌气短，心忙的哈。这么心脏缺血的同时，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这个脑这个病啊，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那一大葫芦你吃它1个月啊。
5: 啊，老师，现在你这就像什么呢，就说来那天就像挺累的似的呢。
6: 嗯，来那一阵累的，我这不叫乏力吗？气短吗？
5: 对啊，
6: 没劲儿累吗？所以这个累就是气虚，气虚，肾气虚，尿尿没劲儿，尿完还拉了一杆儿。
5: 啊，
6: 脾气虚，总感觉下坠，拉屎拉完之后没劲儿。拉完大便你觉着可虚了。心气虚呢，就跟你说来一阵心忙得慌，那不心气不足吗？它跳不动了。所以这个病喝乌羊补心糖浆就好使。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5: 老师，现在就我那老年检查的时候说肝肾囊肿。
6: 现在都多大？
5: 有肝囊肿，有肾囊肿。
6: 多大知道吗？
5: 他没说多大，我说能不能硬，他说你没事儿。
6: 这个年纪肝囊肿肾囊肿啊，就是定期检查就行，一年查一回也没啥感觉。但是我告诉你，肝囊肿会导致人胀肚。
5: 我不胀肚。
6: 觉不觉着右边肋巴那不得劲儿？
5: 对，那有个是我左边了，就是腰扯那样的，那土话说啊，就是扩带左近下巴微细这嘎的，就这样有时候疼。
6: 那就是肝囊肿拐着的，那说明你脾也不好啊，没说脾大呀。
5: 那没说那个。
6: 肾囊肿会导致，肾囊肿也会导致夜尿多。 囊肿里边是水，囊肿比结石强，它比这个肿块强，囊肿里头就一汪水，所以囊肿不会癌变，这个放心了吧，肝囊肿不会得肝癌，肾囊肿也不会得肾癌，不会得癌症，他就是觉着有点浑身沉没劲儿，哎，你定期检查就行，年龄大了80多岁了，那长点这个东西不要紧，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哎，就带着它，慢慢它自个儿就小了，它不小它也不会再长了，你都长不动了，你都没劲了，它还长啥呀，所以你想那个事儿就不用害怕，它不会癌变，100%不会癌变，我给你打保票啊，
5: 那好，放心了，
6: 你这回放心了是不是大哥，
5: 老师现在我就屋里总迷糊呢，
6: 迷糊就是脑供血不足啊，你血压高不高啊，
5: 血压不高啊，
6: 血压不高，血压多少啊，
5: 高压不超过110，低压70左右个，70来个，
6: 那你这不是，你这不有点偏低吗，偏低它也造成脑供血不足啊，特别夏天呢，你喝点党参方的生脉饮，党参方的生脉口服液叫生脉饮，喝个3盒2盒的就行，再一个你吃乌羊补心糖浆，慢慢脑袋迷糊，心脏慌，吃个1个半月吧就能见好，
5: 好，
6: 好了哥哥，那就放心用药，好好的吃，好好喝，夏天别贪凉的，大西瓜不能吃啊，少吃，吃凉的就得，凉冰棍不能吃啊，好了大哥，再见，
5: 老师啊，进了，
6: 没关系，有事来电话啊，
5: 好，老师，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说慧心老师啊，
6: 我是慧心呐，你好，
0: 那个我也是农村的一个遗体多病的患者啊，
6: 叫啥名啊，
0: 张玉海啊，
6: 玉海多大岁数啊，
0: 56岁，
6: 50几了，
0: 58，
6: 58岁，那你年纪轻轻的玉海呀，有啥事儿，
0: 我把我的病情给你，把你先跟你先叙述一下吧，
6: 详细说啊，
0: 那行，我这经常右边啊的偏头疼啊，
6: 右边半拉脑袋疼，
0: 弯着弯着疼啊，弯着弯着的，
6: 一弯一弯疼啊，检查做过脑 CT 吗，
0: 脑 CT 先找个脑供血不足啊，
6: 供血不足不会一弯一弯的疼，说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
0: 我看看这个，
6: 看落款，看落款咋写的，
0: 我做过脑 CT， 做过梗椎，我做过的，还有片儿呢。
6: 说结果，最后那落款那个确诊给你诊断的啥？
0: 吸气频少，未见明显异常啊，左侧上颌窦囊肿啊，是怎么的？
6: 你看这不有东西吗？
0: 啊，左侧上颌窦囊肿。
6: 他说左侧上颌窦囊肿，你不右边脑袋疼吗？
0: 啊，右边有时候疼啊，有时候早上起来疼啊。
6: 啊，跟这个上颌窦囊肿有关系。
0: 啊，跟这有关系啊。
6: 对。上颌窦它就在脑袋，在鼻根这块。
0: 记忆力啊，减退也是。
6: 那当然了，它引起脑供血不足，你脑袋不好使。
0: 血压不高，以前低压高。
6: 睡觉能睡几个小时？
0: 睡觉能睡个5-6个小时的，能那么左右吧。
6: 做梦吧。
0: 以前做，现在不大做梦了，偶尔有时候做梦。
6: 平时手脚凉的热的？
0: 手脚心热呀，冬天冷，不敢动。
6: 手心要热，老兄弟啊，你张嘴看你那个舌头啊，你张嘴看，你那个舌头两边是红的。
0: 啊，舌苔厚啊，舌根底下是紫色的。
6: 舌头边就两边卷圈，说两边不明白，说卷圈是不是红？
0: 啊，有点红。

0: 没有一道裂口子啊，裂纹？
1: 有，那有。
0: 保证中间有裂纹，完了你舌头根子，你长点身子，那舌头根子舌苔挺厚的，看有没有疙瘩，是吧？你说这笨笨磕磕的这点事儿，你找我看病之前，你把小镜子啥的你都准备好了，东一嘴西一嘴的，大脑不好使了，反应慢，跟不上了。
1: 嗯，对。舌头根子
0: 舌苔挺厚，还有疙瘩。
1: 啊，对。
0: 完了，你一张嘴一伸舌头，舌头根子那疙瘩塌个坑，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行了，你尿频，晚上总起夜。
1: 嗯，那是对，完全是这种。
0: 完了，你那还阳痿、哎，尿频晚上起夜，挺大老爷们腿没劲儿，啥都没劲儿，啥都不行，能不能明白？
1: 嗯，那
0: 懂不懂？就我说你不行那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那个阳物、啊，说胆壁欠光滑就是胆囊炎，但是你刚才说你这舌头卷圈红，你不光是胆囊炎，你这肝看看有没有肝囊肿、脂肪肝啥的。
1: 那个没有。
0: 没有就拉倒。
1: 啊。
0: 现在告诉你啥病？活没少干。脾气不好，
1: 是你年轻人。
0: 完了呢，这个病是年轻时候着凉了。
1: 我这腰上呢，好长那什么脂肪瘤是什么玩意儿？这瘤
0: 是？这是寒湿凝聚。我说你的病因，说你年轻时候着凉了。
1: 嗯，那真是。
0: 你年轻时候干啥活？
1: 就是农村的，能活的。
0: 能活？你们家是种稻子还种旱田？
1: 旱田，种玉米的。
0: 年轻时候是凉上得的。
1: 啊。
0: 受凉了，你年轻时候是穿棉裤穿的晚的，你还干啥？搁冰上、搁水上干活了？着凉得的，寒湿凝聚、
1: 啊，
0: 所以说呢，它有寒，寒吧就是舌头根子，你说那个舌质发青。
1: 啊。
0: 舌头上边那白的叫舌苔，下边这舌头的色儿它发青。就叫寒湿，寒就凉就怕冷，湿呢就聚，聚到中间舌苔就发白发黏，聚到婆里膜外，你就愿意长这长个包了，那长个东西了，就这样。
1: 以前可愿意长那个长粉瘤、脂肪瘤啥的，我都打下去了。
0: 哎，咱们叫脂肪瘤，啊，叫、
1: 嗯、
0: 粉瘤，其实啊，多余的血脂垃圾，运不出去，这当中就反馈出来一个信息，啥呢？你大便不正常。
1: 嗯，不正常。
0: 拉的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1: 对。
0: 啊，大便就这个大便稀叫湿气重，胶粘的湿气重就导致你长东西了。目前它都是良性的，它不会癌变。
1: 啊。
0: 啊，那这个偏头疼和手心热，它俩是挂钩的。
1: 啊。
0: 偏头疼是胆经有热，跟那胆囊炎有关，半拉脑袋疼。手心热、脚心热是肝肾阴虚来的。肝阴虚，你眼睛干吧，你耳朵响。
1: 哎呀，也是耳鸣。
0: 性格急躁，性格的急。
1: 以前有。
0: 肾阴虚呢，白头发，腰酸腿疼，男的没精，精少。能明白吗，老爹？
1: 明白了。
0: 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病吃啥呀？吃固本延龄丸就对症。
1: 乌江补心汤呢？
0: 配着吃啊。
1: 配吃啊。
0: 你能拿到固本延龄丸，不就赠你乌江补心糖浆了吗？
1: 我都订了固本延龄丸，包完剂了。
0: 固本延龄丸，你买它就赠你乌江补心糖浆，这不前两天咱们搞的活动吗？
1: 对，我都订完了，没去取货去呀。
0: 他俩搭配着吃，吃有20多天，你就浑身有劲了。
1: 先吃乌江补心汤是吧？
0: 固本延龄丸，早晨起来就空腹吃一碗。
1: 啊。
0: 吃完固本延龄丸了，吃饭，吃完饭了，饭后8-9点钟吃乌江补心糖浆。
1: 啊，那8-9点钟是晚上8-9点，早上8-9点钟吃。
0: 晚上。5点多钟吃乌江补心糖浆。
1: 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哎，对，你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再见。
1: 嗯，再见，李老师。
0: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呀、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觉得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

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虽然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呐、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呀、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10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得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
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习，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硒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说你以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什么自然灾害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有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这个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75米的个，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你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到，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龄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么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都
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

0: 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那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一斤糖二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的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有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无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1两颗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的一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

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些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那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它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那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呢、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

0: 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就那么三四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就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他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他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2两糖、4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 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 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样？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 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啊，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嗡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的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而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它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 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两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些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果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他合成不够了，原来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对胆固醇就切断来源啊。有些人说我瘦有些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胖，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两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 然后甘油三酯也是粘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

0: 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它当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在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粥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了？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它就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粘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你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脂肪是用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的，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已经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稀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稀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是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这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带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吗？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啊，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要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 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是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都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吗？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啊，我挺愿意听你每天的节目的。
0: 哎呀，谢谢。
2: 什么？您真是啊，不装啊，还亲切、啊，还什么都懂。
0: 啊，谢谢。
2: 哎呀，那些知识张口就来，还是真是，我就觉得你是专家了，你一定是专家。
0: 啊，谢谢。
2: 这几天啊，哎，我听这个硒挺好的，您讲的也很透彻、
0: 嗯，
2: 老百姓还能听得懂。
0: 嗯。
2: 今天讲的那个大胖子，人家还人胖，还血管还好。哎呀，我也想跟你讲讲我的情况，好吧？
0: 啊、
2: 嗯。我倒不胖。反正也不瘦，哎呦，这血管不行啊！我就寻思，我这咨询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硒？好吧，
0: 说说情况啊。
2: 嗯，因为我那个糖尿病有算下来有18年了，高血脂也有15-16年了，胆固醇医生看了就说，哎呦，你这个高啊，我都8.9了。
0: 哎呦，这太高了。
2: 甘油酸酯都8.4啊。哎呀，降糖药我也吃啊，感觉血糖还行，就是那个血脂，反正一段时间一查吧还是高。因为我就是抽烟，我也没怎么忌口。现在什么全身性血管啊这样硬化，到目前已经有那个心梗啊、脑梗，我自己没啥感觉。就是感觉呢有点胸闷，说不上什么时候啊睡着，我自己不知道。医生检查说我血管堵了70%了。
0: 哎呦，这不少了。
2: 对呀、啊，我跟医生说，我说我没感觉啊。医生说，哎呀，他说你这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突然就心梗或者突然脑梗，他说挺危险的。说我这血管里面都是斑块，我这胃呀还吃不了药，因为我胃溃疡胃出血。
0: 哦。
2: 吃药吧，他就出血。不是听到您讲的这些吗、尤其是今天您讲的高血脂啊、心脏病啊，好像讲给我听一样的，很符合我那个症状。我就寻思，我说我打个电话问老师吧，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吃这个硒？所以麻烦您帮我看看好吧？
0: 没问题，老人家，我跟您说一下，不是说您这个适不适合吃稀，我告诉你100%适合。那首先一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情况呢，这个稀用起来还得刻不容缓。我为什么这么说？您现在你不说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吗？
2: 嗯。
0: 一旦有这个事儿，那个阿司匹林呐、啊，包括这个他汀啊，你就不能用，因为那个阿司匹林用完了之后，本身呢是抗凝血的，这样的话用上了之后，它能够解决这个微小血栓的事儿，预防梗塞。这是药，吃了之后呢，对血管、对这个血脂有好处，不凝结。但是它一旦吃了之后，胃出血的就很严重，尤其是你没有胃出血的人，吃完了之后都容易胃出血。你看，你都吃不了。然后再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的，你吃了之后对胃的刺激会更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能够抑制你的血脂，而且你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是全身性的，你刚才不说了吗？血管里全都是斑块，这种情况。堵塞的概率那几乎就是只是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问题了。而且你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人呢血管堵塞了，别说70%，堵塞40%他就闷，有的人堵塞了90%他都不疼。这就像有的人高血压，他这个血压高一点他就难受，有的人都200了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但是往往越是这样他自己不知道，他重视不了就危险。你看你这血管70%堵塞你自己都没感觉，除非到了梗的时候你才有感觉，但是那不就晚了吗？
2: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刚才又说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睡你就能马上睡，这哪是睡着啊，这是脑袋里突然之间缺血缺氧了，你造成你短暂性的昏厥。你知道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吗？那你告诉我你当时是睡着了，如果趁着你突然之间缺血缺氧轻微晕厥睡着了，那个时候一下子堵的面积大了，你都清醒不了。所以说医生告诉你这个事儿是真实的，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稀还真就得立马用。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国外吃了那么多高脂高糖的它反倒不梗呢，梗的人少呢，就是因为这个稀有非常强的清洁作用、清除作用，它就把血管上的这些脏东西给你化掉了，给你排出去了。它是天然的，这种东西是人体必须的，又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外界补充。所以说我们国内很多地方人缺稀了，到最后时间久了清洁血管上的这种斑块杂质的东西少了之后，它就堵得慢慢的就快了，这一快了梗住了。但是人们就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缺硒。实际上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国际权威杂志，包括一些医院里面都在用这个硒来清洁血管上的斑块。你刚才讲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守护神，你看看这说的是啥？不就是清血管吗？清血管不就是把斑块杂质血液里的什么血脂血糖给你清走吗？你看心脏的守护神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你这只有心脏跳得有劲儿，动力足了，血管通畅，你这时候才不会梗。所以说你这个稀不是合不合适吃，是一定必须得吃，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2: 我听你的，听你的，孟老师。
0: 你这样老人家，这个稀啊，你要吃跟别人还得注意一下，你这个稀一定是早上起来就吃。正常来讲，一天吃这个稀，早中晚无所谓。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要吃降压药也好，或者吃的别的药也好，你就跟那个稀一起吃，就当天就吃掉，买好的稀。这两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稀吗？我这人脸皮薄，跟别的企业我关系都好，跟这个企业吧就是接触的少，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这个稀这个事儿给咱们老百姓说一说，把我们这边的诉求跟那企业聊一聊，看看企业能不能给个政策，或者能不能给搞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到时候我就把节目里面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大家有需要的咱们就一起用一用，争取用这个稀把身体这些问题给它治好，你说好不好？
2: 孟辉老师，我就相信您，那就等你好消息呗。
0: 你等我信儿，就这两三天吧，快的话两三天，慢的话四五天，我一定把这事给你们办好。你就等着，这稀你一定要用，好不好？
2: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拜托你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嗯，
2: 好，再见，再见，孟辉老师。
0: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本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

0: 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家的吗？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中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2: 让我爱的人都越过越好，每次和你聊起过往，我的话都不会少，你总是和我想的一样，永远那个巧。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首歌就是可已经火一阵子了。
1: 我记得好像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直有人拿这个做那个，就是抖音上那种热舞的那种背景音乐。
0: 对，反正这歌特别火啊。然后这个里头有特别大一段的这个广东话的演唱，
1: 对，
0: 粤语的演唱，
1: 粤语
0: 啊，就是曾几何时，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广东话歌曲，后来发现唱这首广东歌的是个东北小伙。啊，这玩意儿有意思。
1: 但你别说啊，他跟那个老舅那种野狼 disco 的那个东北粤语听起来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好像比这个就是宝石这个好一些，是吧？
1: 听着就是更像粤语。
0: 但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他有点像啥呢？
1: 嗯。
0: 就是据一些朋友来分析哈，就说这首歌的这个广东话的部分
1: 怎么呢，
0: 依然是带有浓厚的就是东北口音的广东话啊。
1: 啊，
0: 就是咱可能听不出来，咱可能觉得就是比较东北的那个，就是老舅那种上雷得发那种
1: 啊。对
0: 呀，
1: 我想有带雷
0: 鬼带雷鬼嘎，对，以为这种，但其实就他这个就是让人家一听也是一股东北味，就好像咱说英语似的
1: 啊，
0: 对不对？好大哟，
1: Thank you and you
0: 啊，那有，就是这种，但是他确实是比那个就是老舅那个可是说的好一点，因为刚才这唱的时候
1: 我觉得曲风不一样，
0: 我在很认真听他的那个就是广东话的发音，对，
1: 毕竟你也是学过的，
0: 就是我以我非常粗浅的知识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反正是比我说的好，
1: 这个门槛有点低。你不能这么狠，
0: 我肯定比老舅说的好，反正。
1: 但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演唱者叫王鹤野
0: 啊。
1: 就是那时候对王鹤野这个名字是没有概念的。
0: 对，这首歌就是东北小伙王鹤野演唱的啊。
1: 然后来是逐渐在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对综艺的舞台上，知道哇，原来有这样一个人叫王鹤野，他的歌唱的这么好听。
0: 对。
1: 然后搜了几首他的这个代表作吧，发现其实首首我都听过，
0: 就是对不上号，是不是？我对他就是我对他的了解也完全是某一年的某一个音综上，然后他唱了特别多的好歌，然后我发现我说这个小伙长得挺精神，个挺高的，然后歌唱这么好，我说之前干啥的呢？
1: 之前干什么来着呢？
0: 之前不知道，
1: 其实他出道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但是这几年呢确实就是一直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非常非常的活跃，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在7月11号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不是有一个春时光音乐会吗，那王鹤野呢也将来到长春在现场燃情开唱，
0: 没错啊，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位年轻的歌手在这场音乐会上啊给我们带来特别不错的这个体验和享受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要跟您聊聊谁呢，聊聊这个从东北出发的这位追风少，让这股大风是吧，就给吹到我们这个视野当中的东北少年王鹤野。所以这个居然说年轻人嘛，咱也想个年轻点的话题啊，就跟大家唠了，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回忆一下子，你做过最大胆的事儿是啥，
1: 哪些特别大胆的事儿，或者你一直很想尝试，然后你有一天你就一咬牙一跺脚你就把这事儿干了。
0: 对，您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年轻时候那些个大胆的事儿。来吧，咱说说王鹤野这个小伙啊，他呢是1998年出生啊，正好比我小10岁。
1: 哎呀，
0: 正好比我小十岁啊。然后这个
1: 他这么小吗？
0: 对。
1: 哦。
0: 98年也还行吧。
1: 也
0: 马上30了。
1: 还差点儿，人家还是20多岁小伙。
0: 他到咱单位，他也是最小的哈。
1: 对对。
0: 到咱部门，他也是最小的。
1: 可以这么衡量啊。
0: 哪天生日，我一会儿查查，我看看他跟那个谁。
1: 看他跟楚婷，
0: 跟楚婷比谁小？
1: 98年出生。
0: 对，然后他跟我是老乡。是这个黑龙江。
1: 黑龙江人，
0: 哈尔滨的。
1: 那是跟我也是老乡啊。
0: 你是老在哪儿呢？
1: 东北老乡吗？整装东北吗？现在
0: 对
1: 吧？
0: 东北四省区全是老乡。
1: 对。
0: 然后呢，他的那个名字当中有一个“野”字，王鹤野，王鹤野嘛，是不是？那这小孩打小就闯事儿。
1: 从小就闯。
0: 想当年我看着他的时候吧。
1: 你怎么看着的他呀？
0: 想当年我没看着他的时候吧。
1: 这孩子就闯事。
0: 这孩子就出来名的闯事。就很多朋友就是认识他呢，其实跟咱们两个一样，都是在这个21年的那首
1: 音综上。
0: 对，不是，是那首全网都火的神曲，就是我们现在听的
1: 大风吹。
0: 对对。但是哈，就是各位可能以为就是这首歌然后让这个王鹤野这个小伙子横空出世。但其实在这个大风 吹，吹遍大街小巷之前呢，他曾经这个在酒吧里就已经唱了四年了。
1: 哦。
0: 啊，然后怀揣着梦想，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就在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1: 哎呦，我感觉就是好多朋友，就是尤其是走音乐路线的啊，就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就是成名之前，都经历过那样困苦的时间。
0: 哎，我觉得。我之所以没成名，可能就是因为我
1: 因为你没住过出租屋，
0: 对，所以我决定把房子卖掉。
1: 干啥呀？
0: 换个小出租屋。
1: 有哥，你有点晚了。
0: 是吗？岁数大了哈，岁数偏大了啊。
1: 嗯。
0: 这是这个王鹤衍呢，从酒吧驻唱到万人舞台啊，他之前其实也受到过很多的这个争议。你比如说乐评人就说他唱的像什么呢？像这个 KTV。然后
1: 这个水平、啊，你怎么可能是 KTV 水平啊？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早些年间啊，你想，
1: 可能就是唱功还带打磨的时候。
0: 对，而且可能就是专业的乐评人会对于这个野蛮生长的新型流媒体出来的这些人，就抱有说你不专业。
1: 所以好像有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评乐评人。
0: 你们凭什么？
1: 对，
0: 你们凭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他后来就是我开始这个，因为大风吹有名之后，开始上音综，
1: 嗯，
0: 然后越来越多的被大家关注，然后拿下年度专辑奖。
1: 哇！
0: 王鹤也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野蛮生长。
1: 哎呀，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王鹤也他其实呢也并不是学的音乐专业，
0: 对，
1: 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胡海泉
0: 啊
1: 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他俩都没有说学音乐然后成为了歌手。
0: 哎，我终于知道我和成就是。
1: 你就不应该学播音主持。
0: 对，我要是不学播音主持当主持人，我就火了。
1: 往哪火呀、你要你要上哪？
0: 上音综。我也唱大风吹，
1: 嗯，
0: 我吹一首东北风。
1: 但是你看那个王鹤也啊，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0: 哎，
1: 啊、但是呢，他是一直以来对音乐这个事儿，他就特别特别的热爱。
0: 对。
1: 然后他是从大一开始就在酒吧驻唱，
0: 说明这孩子还有天赋。
1: 哦，然后就是白天在学校上课，
0: 嗯、
1: 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呢，就是从最初的一场100块钱开始挣起。一点点走到了今天，
0: 哎，
1: 嗯，
0: 而且就是确实这个小伙子从这个外形上看也特别的这个，
1: 哦，很时尚，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这个本地的驻唱圈子里越来越有名，然后就有很多慕名来听他唱歌的人，但是哈、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舞台大小，然后就听众是多呀是少啊，
1: 嗯，
0: 但凡是只要有人在听，他都会很努力的去唱，
1: 嗯，
0: 啊，而且是他也是在这个大学期间开始玩抖音。嗯啊，就在平台上发自己这个翻唱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啊，那时候他想什么？他就想就是我多唱一点，然后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啊，能让更多人听见，啊，他没想到哈、啊，就这些视频会被这个一双双眼睛看到的同时，其中就有这么一双啊、
1: 嗯，
0: 这么一双特别的眼睛，
1: 来自谁呀、
0: 啊？来自一家叫好月无荒的这个音乐公司。
1: 嗯，那就是还是被发现了，
0: 啊、
1: 是金子总会发光。
0: 对，哎、嗯，他这个成名经历就特别像那个谁。
1: 像谁？
0: 刘宇宁、
1: 哦。
0: 刘宇宁。
1: 对对对，刘宇宁。
0: 他都大个儿。
1: 都瘦苗条。
0: 对，长得也都就。
1: 都像男模。
0: 对。
1: 嗯。
0: 然后唱的也都好，然后都是从这个新媒体这个部分就是发迹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他签这个好月无荒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他这个王鹤也毕业之后呢，在北京面试了很多家公司。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1: 发现啥了？
0: 北京啊，他太堵车了，
1: 嗯，
0: 太堵车了，
1: 车多、
0: 啊。对，他就寻思啊，如果我签一个海淀区的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是通勤的话，我大把时间都浪费在道上了。
1: 啊、
0: 嗯！但后来他就拿这个地图叭一定位一查，哎、
1: 嗯，
0: 这个好月无荒这家公司在机场旁边，啊，多实的。
1: 所以呢？
0: 所以他就签掉了。
1: 就因为离机场近呢。
0: 就是不费腿儿。就不费腿儿
1: 啊，完就是通勤方便，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
0: 对，啊，人家都在卷资源、卷人脉的时候，他卷通勤便利。我说这个理由太东北了。
1: 哎，你别说，年轻孩子就是这个选择标准上确实也不一样
0: 啊，
1: 就是总有自己这种独到的想法。
0: 太奇妙了。
1: 嗯。
0: 就是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啥事儿吧。你还真别太算计。
1: 你就像那个好多现在学生，就是大学是高考生结束，那个高考结束之后
0: 啊，
1: 填报志愿会选说这个学校的宿舍环境好，这个学校食堂饭好吃。
0: 妈呀！
1: 有的就是为了调这个。
0: 不选专业，选食堂。
1: 嗯。
0: 哦。
1: 那你想，这饭我得吃四年呢。
0: 也对。
1: 我要在这读研，我得吃七年。
0: 你看看。
1: 你说选它中。

0: 不重要吧？
1: 重要。哎，这个我
0: 有点道理啊。
1: 这个真就是思考的这个维度不在一个面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无巧不成书，缘分在这儿。
1: 对，
0: 嗯。
1: 于是他也就这个就是签了这个公司，并且啊，公司为他准备了这首原创歌曲《大风吹》。
0: 哦，其实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1: 风来了，
0: 嗯，
1: 一股风就给他。吹起来了，
0: 就给他吹火了。
1: 对，2021年3月11号，王赫也就发布了他首支个人单曲，就是我们刚才听到那首这个《大风吹》啊。
0: 哎，
1: 23岁，完成了从大四学生到社会人的
0: 身份转变，
1: 身份转变啊！
0: 而且一下就火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啊，这首90年代复古律动的歌曲啊，像一股狂风一样席卷了全网啊。
0: 嗯。而且《大风吹》这首歌就是上线仅2周时间的时候吧，就是它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对，
0: 什么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呀、酷狗音乐啊，都已经是热歌榜前十了。
1: 嗯，
0: 然后抖音上它的这个视频呢，点赞量当时就高达了182.5万。
1: 哎呦！
0: 啊，然后很多很多的网友在点赞，然后在转发，然后包括就是相关话题的一些播放量，以及它的这个歌曲被当做背景音乐的使用量非常的高，
1: 真厉害啊！
0: 但也确实，这首歌真的朗朗上口。
1: 对，
0: 就是哪怕我们就是说粤语并不标准，但你至少你都能跟着他唱。
1: 对，
0: 嗯，并不难
1: 啊。然后呢，这个王赫也自己也说啊，说到后来这个采访之中，他就说了，说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1: 然后很有意思，然后又觉得挺好听，说当时就。哎，就想着怎么应该把它唱好，就至于火不火、红不红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他就压根儿没往这方面上想，
0: 就没考虑到这儿。
1: 对，
0: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你，就像他最开始发抖音，他可能也没预料到说有一天我会因为这个而火，被音乐公司相中。
1: 对，
0: 我就是想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嗯、
0: 把我喜欢唱歌这件事儿呢，哎。传一下，
1: 是的，
0: 让更多人能听到我的唱歌。那至于什么样的结果，并不是我在意的。
1: 哎，
0: 这个就是、
1: 哎、
0: 你别激动
1: 啊！
0: 一激动把话筒还打走了，
1: 推走了。
0: 我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你无心插柳的时候，反而柳成荫。
1: 你说这个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0: 挡不住。
1: 3月份发的这首《大风吹》，全网爆火。
0: 嗯、
1: 然后4月份。就是合着就是没过30天呢，
0: 嗯，
1: 然后他就去了这个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
0: 哎，马上就上音综了。
1: 对，然后整个然后马上3个月之后，7月份就发布了这个个人单曲《致你》，然后10月份站上了中国好声音2021的舞台，和李克勤合唱了这首这个《秒针》。
0: 嗯，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从来记不住歌名
1: 啊，
0: 但是歌曲我很熟。然后今天就是说上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王赫野的歌，我说哎，好像熟悉的歌非常少、
1: 嗯，
0: 我就在网上一首一首搜着听，发现哦，每一首歌都会唱。
1: 对。
0: 然后我相信这首歌呢，如果大家听到的话，你也一定会唱。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会儿吧。
1: 听听啊。

0: 啊，就是
1: 毕竟关注度上来了嘛。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关注过这个王鹤野近年成长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几乎是被骂打的。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在红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一定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0: 对，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歌啊，就我们刚才说，他代表作《大风吹》火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就有网友说，说他这首歌和那个迈克尔·杰克逊那个《Billie Jean》，
1: 嗯，
0: 以及这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非常像、哦、啊，
1: 感觉上是有一点相似的。
0: 对，然后对于这件事呢，创作团队就说了，说致敬经典嘛、
1: 嗯，
0: 对不对？王鹤野本人也说了，说这首歌创作初衷呢，就是展现90年代的这个怀旧的情怀。
1: 嗯、哦，确实听起来很复古，
0: 是吧？
1: 哦、
0: 就港风复古这种嘛。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抄袭是不存在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发音的部分，然后让大家会有这个听感上相似的感觉。
1: 嗯、
0: 这件事儿、啊、哈，就有关于这个到底抄不抄袭这件事儿，这个不了了之了。但是抄袭这个标签儿。然后就跟这个一直贴在他身上。
1: 但其实这样想一下吧，就是从王鹤野的角度来讲，就真的很无辜。
0: 嗯。
1: 嗯，然后肯定是歌迷是非常心疼的。
0: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就像这个你刚才说的，就是人一火吧，那争议就会跟着来。
1: 嗯。
0: 啊、而且就不光是这个歌曲的问题，他在这个音综的舞台上就有乐评人嘛，就说他唱歌这个就情感欠缺。
1: 嗯。
0: 说像 KTV。啊，还有人说他这个火的作品就是抓住这个流量的逻辑啊，是这个快餐歌曲，没有艺术感。
1: 但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你看那个谁白小白在上那个音乐综艺的时候，
0: 啊、
1: 也跟乐评人之间的这个互相喊话，然后也是挺出圈的，大家就关注这个问题。你说什么样的歌才是好歌？我觉得大众喜欢的歌就是好歌。
0: 对，
1: 嗯，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经典的一些歌。你比如说像那个，我想一想啊，你比如说像陈奕迅的《十年》，
1: 嗯，
0: 对吧？就其实陈奕迅有好多比这个歌冷门特别多的那个歌曲，就好像又艺术性又高又怎么样的，但是让你发现就是国民度高，大家认可的，大家会唱的这些歌，就是这样的歌曲嘛。我最开始就是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可喜欢了。
1: 哪首歌？
0: 就《十年》这首歌。
1: 哦，对啊。
0: 唱着唱着，大家放着，因为它的这个太广了吧，我这人就有点各色。我就觉得
1: 你就想听点独特的，
0: 我就觉得他口水
1: 哦，
0: 但后来
1: 不想跟大众听一样的。
0: 对，但后来回头想想，他之所以能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值得。
1: 而且你现在就是你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听《十年》，还是很经典。嗯，
0: 对呀、啊，是吧？
1: 但是你想啊，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0: 嗯，
1: 然后他在一夜爆红之间，然后铺天盖地的这种质疑跟批评，我觉得如果心态不足够强大的话，一个人很容易被打倒。
0: 当然了，
1: 但是王鹤也没有。
0: 是的，他没有因为这个爆火自满，也没有因为这个受到这些批评啊，然后这负面消息啊，他就气馁了。
1: 嗯。
0: 第二年他就又去了这个音综，然后和这个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啊，叫《篇章》啊，
1: 太精彩了。我觉得他经常在音综当中贡献非常多的神级舞台。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就是被网友称为励志神曲、啊、
1: 来吧，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篇章》。

0: 我真的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那种满满的能量感。
1: 嗯，没错啊。
0: 哦，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在各个音综上吧，王恒也贡献了很多的神级舞台。
1: 对，
0: 这个篇章呢我觉得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在就是又一年的时候参加音综，又跟张碧晨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也是很出圈的一个作品。
1: 这首歌特别火哈。啊，
0: 嗯，然后我觉得今天反正时间呢稍微有一点有限了。
1: 对，
0: 我们把这个还是很好听的这个舞台可以留到明天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1: 没错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嗯，当然了，如果你想分享这个东北小伙子啊，南体体育场，体育馆，体育场，
0: 奥体公园的体育场，
1: 体育场啊，嗯，来就是现场聆听啊。
0: 是的，然后大家在大麦、猫眼和抖音 APP 上都能够买到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是的，
0: 春时光音乐会来锁定席位。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8，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幸福的田野。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探讨的是健康饮食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临江市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张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临江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收看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面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等先进模
4: 范，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0: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聚焦高质量发展，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聆听了总书记的
2: 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说到天气情况呢，近日啊，短时强对流天气突袭吉林省公主岭市，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7月3号的夜间一直到4号，公主岭市部分乡镇遭遇短时暴雨、大风、极端天气，急促降雨与瞬时大风叠加，导致区域内部分的农田啊出现了积水内涝的现象，大片的玉米、稻株倾斜倒伏，农作物生长受到冲击，农户收成呢面临风险，农业防灾减灾灾后复产工作迫在眉睫。
2: 灾情发生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灾后农业补救工作。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科学院、省农技推广总站农业技术专家团队赶赴公主岭市受灾一线，开展实地督导帮扶工作。
3: 督导组先后深入刘房子街道、石峰村、向阳坡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的积水、玉米倒伏受损等实际情况，详细核查受灾范围、作物受损程度，精准掌握第一手灾情数据。针对当前灾后处置关键环节，现场逐项督导落实防汛排涝、灾情核查、田间管护、保险理赔四大重点工作，要求属地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疏通田间渠道，排出农田积水，最大程度降低积水对玉米根系的二次伤害，全面细致开展倒伏玉米摸排统计工作，精准核定受灾面积与损失情况，确保灾情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一亩。
2: 同时呢，专家组结合本地玉米生长阶段与受灾现状，现场指导农户开展倒伏玉米扶正、加固、病虫害预防等灾后田间管理工作，为作物恢复生长、降低减产损失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督导组还重点了解基层在农业自然灾害预防、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灾后补救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认真倾听基层工作人员、种植农户的实际困难和诉求，现场研究梳理解决方案。
3: 针对全省下一步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做出了系统性、针对性的部署。一是加强农情调度，全面摸排自涝与倒伏地块，准确统计倒伏面积和损失程度，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二是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迅速开展清沟排淤、排出田间积水、喷施云台素内酯和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促进作物快速恢复生长；结合田间农作物病情虫害发生的情况，及时的开展病虫防控，有效的控制病虫危害；三是组织农业技术专家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四是田林录取水桶管畴管理，从严整治违规占用沟渠、阻碍排洪排水问题，畅通农田排涝体系；五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及时足额拨付赔付资金，减轻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损失，持续做好灾后农技指导服务，分类实测指导农户科学救灾、复产自救，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查勘理赔进度，简化流程，提速增效。

0: 切实保障受灾农户合法权益，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全力稳住全省粮食生产大局，筑牢农业安全生产防线。
1: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2: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就好。
1: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3: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1: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全民健身的理念持续的普及呢，运动健身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运动营养食品呢，作为针对性补充运动营养的一类产品，也逐渐的走进广大运动爱好者的生活。那不少消费者呀，心生疑惑，这类食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那选购和食用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最近，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邀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应用营养医师的主任方海琴，还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尹书涛，科学地解读运动营养食品的适用人群、选购要点与科学食用的原则。
0: 那首先啊，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什么才是运动营养食品。专家指出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运动营养食品呢是指为满足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以及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品。运动人群呢，主要是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以及以上，每次呢持续时间30分钟以及以上，每次运动强度达到中等以及以上的人群，这还是有一点门槛的啊。
5: 那区别于其他食品，运动营养食品的特点呢，在于其营养成分与含量，以及产品性状呢，都是针对运动时特殊的这个需求来设计的。按照特征营养素分类，运动营养食品呢，可分为补充类、补充能量类，比如说像能量胶啊，还有控制能量类和补充蛋白质类，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经常喝的这个
0: 蛋白粉、
5: 啊、
0: 对。那补充能量类的食品呢，主要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或者是长时间耐力运动提供的能量基础，要求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产品总能量不低于60%，也就是既有传统的固体食品、液体食品，还有能量胶类这样的更为方便的半固体食品。
5: 控制能量类食品呢，促进能量消耗和能量替代两种。这类食品的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产品总能量的比例呢，一般在25%-50%之间，可以帮助运动人群进行能量控制和体重管理。
0: 那补充蛋白质类的食品以及蛋白质或者是蛋白质水解物呢，是主要成分，有助于支持肌肉合成，适用于力量训练或者是高强度运动之后的恢复。其中呢，需要冲调之后使用的粉状产品当中，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比例啊，不能低于50%，而且优质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50%。
5: 那按照对应的运动项目分类呢，运动营养食品呢可分为速度力量类、耐力类和运动后恢复类。速度力量类的食品呢，以肌酸为特征成分，可以增强肌肉的爆发力和力量，提高高强度的运动表现。那耐力类食品呢，以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为特征成分，其能够提升能量代谢效率，延长耐力运动时间。还有运动恢复后类的食品呢，以肽类为特征成分，其能加速肌肉修复，缓解疲劳，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
0: 哎，一心，我觉得这里面特别的容易形成一个误区啊，就很多 朋友会觉得我不运动的话，我单纯只吃这个，比如说蛋白质粉，
5: 嗯，
0: 然后我多吃微量元素，补充综合维生素，我也能瘦。其实不是的，
5: 其实不是的。
0: 你看，它所有的前提都是配合运动，而且不是说你我一周运动个一两次就行，你要每周有规律的训练三次以上，每次能坚持至少半个小时，你再来配合着这样的专业类的营养食材才可以。所以呢，专家就强调了，首先啊，就不建议普通人群选择运动营养食品作为日常膳食的替代。那运动人群呢，也需要明确健身目标和运动类型，不同运动目标呢，需要不同类型的营养支持。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选择运动营养食品，合理应用。
5: 一般来说呢，增加肌肉的力量型运动特征是强度高、时间短，比如说短跑、器械训练等，可选择补充蛋白质类和以肌酸为特征营养成分的运动营养食品。
0: 嗯，那增强运动耐力的运动呢，都是以有氧氧化供应为主，以中低强度、时间长为特征，比如说像中长跑、马拉松、自行车等等啊，可以选择耐力类的运动营养食品。当运动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可以根据需要食用补充能量类的产品，比如说长跑、马拉松，还有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补充胶类产品。
5: 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啊。按照 GB24154 以及相关的标准规定啊，运动营养食品应在标签标示产品类别，比如说补充能量类或耐力类等等，消费者呢要重点参考标签标示的产品类别来选购。那消费者呢，可通过仔细的查看配料表和营养表成分，了解食品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营养素的含量。对于进口运动营养品呢，要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核对商品信息是否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呢，消费者如果发现产品一旦涉及虚假宣传了，我们要赶紧来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董？
3: 好，在家呀，我要做啥？
2: 是做机器呀？
3: 啊，对，做机器呀。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机器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背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0: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0: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

0: 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委身界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29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胡玉婷、朱国贤出席。
6: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强主持并讲话，胡玉婷、朱国贤出席。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一渠活水润黑土，引松工程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5: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确保安全度汛。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阳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作出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奋斗不懈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十五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7一勋章，全国2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勇于直面矛盾，坚持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县市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焦裕禄式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6: 气象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及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工作汇报。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号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号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的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布两职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的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淋预报，完善较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十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少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防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淤涝点，为库矿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任务，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临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做实应急演练，统筹驻急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障基层能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力戒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事件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

0: 有关领导、中省及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报告，研究部署下部任务。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会议强调，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现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项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3: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查干湖第21代鱼把头丙海龙，
4: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2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3: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全国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森，
5: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认可度呢越来越高，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3: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商务经理一亮，
6: 鱼皮耳钉

0: 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松原市曲三妹全鱼宴经营者曲三妹：
2: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1: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3: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4: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5: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4: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6: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4: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7: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取消进度完成75%。
4: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8: 央媒听吉林。
9: 7月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也对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全面推进新阶段，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图文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定格下一胎五载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
9: 7月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新观察，长春从保护一条街到活化一座城报道。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年来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从严肃的城市主干道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城市会客厅。
8: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0: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

0: 野生中分量极少。
1: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3: 听，东北红豆山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4: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5: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6: 为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7: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吉林市龙潭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科科长赵佳：
8: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7: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玉斌：
9: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7: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1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6: 金乡新闻记者张璐报道。7月5号到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宋雨霞，主播高寒正松，监制刘洋刘小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枢纽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

0: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
3: 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
2: 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西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
7: 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不忘初心。
8: 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
9: 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葆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县长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0: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 作为一名基层职务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间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9: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8: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9: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嘴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

0: 要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5: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

0: 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电视台新闻综合。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生活当中的这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拉拉杂杂的、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欢迎您拨打，现在就拨打，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打进电话说说唠一唠啊，聊聊天，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啊，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心情这事儿先过去，之后再说啊。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应该是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啊，非常抱歉啊，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因为省气象台那边没有给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发，所以说呢天气预报咱们这头欠奉，我们也不能播别人的天气预报，因为咱们这是官方的消息啊，所以说他那头没给咱们发，咱这头就只能欠奉啊，抱歉了啊。虽然今天没播天气预报，但今天咱们节目啊，广播节目是直播的啊，广播节目是直播的。您可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刚才我说的啊，如果说真正的遇到了相关问题了，该打热线打热线，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就是咱们节目啊，及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播出频率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调，无论在车上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调 FM91.6 都可以调到。那么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吉林市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自己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在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比方说我们听城市调频听不到啊，那么在乡村就用中波738千赫，也就是经常所说的 AM738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人在外省外国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又要听广播的话，大家建议大家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呢推送的是，就或者说介绍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因为蜻蜓上还有重播啊，就直播是所有的都有，但重播只有蜻蜓上有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听我们直播的话呢，在蜻蜓上搜就是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小声长谈啊。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您按日期听就可以，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几月几号的，到那就能找到啊。好， 这个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除了三部热线以外，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找到我们的这个，可以直接找到咱们的这个工作室的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和回复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另外，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也欢迎，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快手上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谢谢啊。好了，其他的咱们就。其他的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欢迎大家打到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最后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0431-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2: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2: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2: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2: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2: 说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2: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2: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2: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2: 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2: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啊，记仇了啊。
2: 然后，这不就是嘛？前两年，
0: 嗯，
2: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2: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2: 因为我爱人是就是咱那个德惠，
0: 那别说哪，别不要说哪里，不要说哪里。保护隐私，直接说事儿就行，不用说哪儿的。
2: 就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2: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2: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2: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2: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2: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然后她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2: 然后，这不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
0: 嗯、
2: 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2: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2: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2: 就是哭的啊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2: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2: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2: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2: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2: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人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2: 干了，
0: 嗯，
2: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嗯，
2: 我就跟他说，就是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2: 我就回去了，
0: 嗯，
2: 回去了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2: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2: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2: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没人说了，
2: 你才让他看病吗？ 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他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2: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2: 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琢的时候，他也不吱声。
0: 对呀、
2: 啊，
0: 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2: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呀、啊，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啊？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2: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啊，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骂去去啊。
2: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多到的。
0: 到这咋的了？
2: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2: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2: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劲。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2: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岁了，你40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20多岁前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40多岁50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2: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你这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2: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2: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左你老爷们有用。
2: 就是，张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呀、给钱呢、这我都不介意、怎么买都行，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2: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是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胡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2: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给我哭封号了，听不听着？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2: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2: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讲这么话，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掘掉地下来，行吗？掘掉酱缸去，掘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啊。
2: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2: 那没明白了，姐夫。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撅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2: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孩子们、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今年千万别往水边去，千万千万万万千千别往水边去啊。今年呢、啊、水大，那个河沟啊，你瞅着好像是那个和往年差不多，就是水多点，但实际上它那个边上岸边上那个土啊都泡透了。你很有可能他那个岸边上有一些都片了，就是在河底下那一部分都片了，叫水冲走了，已经立斗石奶的了，但是你还按往年那样，那就是你就有生命危险了，绝对不要去，绝对绝对不要去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北国风光说，中小老师啊，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不敢说，不知道啊。这话问的，谁敢回答你？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信任？有的可以信任，有的不可以信任。那个网啊，很大呀。那个就是啥样的都有，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你这玩意儿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所以说这个不给任何定论，说可信任不可信任，信任肯定是不可信任，但是不是说没好的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另外，如果说你能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听哥话吧，还是在本地找吧，别上网上找去了。你就如果说在网上找着的不被骗的，问不出这问题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忽然。

心里头憋屈很难受，闹心受不了等等这种情况，像刚才这个越说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闹心，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您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你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咱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
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9。

是不是在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接下来，哎呀，到广告时间，穆老师开门进来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接下来呢是到了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期间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0431-8581-5199和0531-8581-5199啊，0431-8581-5111，05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呢给大伙介绍是7月11号歌会的事啊，就这么两天了吗？这不是啊，今天已经6号了啊，有一周啊。还有下周这李宇春就来了啊，李宇春来了啊，玉米们集结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0日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进去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黄芪呀、啊，哎，黄芪这是个大补的东西啊。最近呢，后台很多听众都说呀，一到夏天浑身哪哪不得劲儿，总觉得脑袋发沉，胸口发闷，懒得说话，在家里坐着看电视都犯困，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没走几步道就哈哇出汗啊。这个其实这个病根啊特别简单，夏天暑气重，耗元气啊。大伙上了年纪了，身体本来就血就气血就亏虚。再加上吹点空调啊，受点凉啊，吃点冷的，整点冷饮呢、啊，里外一夹击，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些难受劲就全都找上门了啊。老中医不经常说吗？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啊。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候。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叫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啊。选用内蒙古固阳的道地黄芪啊，高海拔沙土地上长出的逐年老片啊，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菊花心啊。您掰开一看呢，断面纹路清晰，一闻那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啊，清香甘甜，专门对症咱们的老年人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本草纲目》啊，早就写明了，黄芪能把咱们身上的气血补回来啊。气为血之帅啊，只有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呢，调理咱们的脾胃啊，让这个身子啊越来越硬朗。夏天呢，出汗多，气跟着汗往外跑，越出汗越虚。坚持喝黄芪就能把这种气给它收住补回来啊。或者呢，一进空调房就怕冷啊，懒得说话呀、啊，等等这些啊。都得长期喝黄芪啊，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呢，黄芪还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它也不上火。用法呢也特别简单，夏天日常就当茶水喝，每天呢取个3片5片的，沸水闷泡啊，还可以反复续水，泡出来的水呢有淡淡的一股豆子香味啊，喝进嘴里微微发甜，咽下去之后呢，嗓子里还留着一丝回甘，不苦不涩，没药味，喝起来呢之后特别的顺口啊。出门遛弯呢，随身揣一杯，渴了喝两口，比白开水那是有滋味啊。比饮料那是养身体，解暑又补气，常年气虚一动就大汗淋漓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各位听众啊，每天哎加个5片到8片，分2次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您自己就能够感觉到变化。炖汤的时候丢上几片一起煮，煮出来呢汤色清亮，带着一股甘甜的香气，喝一口呢汤鲜味美，全家老少呢老小呢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要问了，说这有机黄芪多少钱呢？贵不贵呀？今天你可来对时候了啊，正值咱们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专门给大伙争取到了这个超划算的价格。这款有机黄芪呀，8罐装，每罐是100克，一共是800克，是1斤6两啊。线下门店卖499，今天呢，咱们只要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到手169块钱啊，169块钱，一罐20多块钱啊，天天泡水炖汤的都不心疼。不过各位也注意了啊，就是福利仅限50组，气虚乏力爱出汗的人多，一会儿呢就抢没了。现在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打这电话啊，400-999-0139啊，这个8罐装，这玩意儿你买了一边喝水炖老母鸡都行啊，是吧？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的会。

0: 使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使微信购物的朋友啊，这个那么就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旗两个字啊，黄旗两个字啊，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早拍早发货啊，别等三伏天耗光身上元气了，天天出虚汗了才想起调养了啊，现在赶紧趁机囤上这个有机黄旗，帮你稳住精气神，轻轻松松啊，舒舒服服过夏天啊，这是一个啊，再来接着说。啊，再来接着说下一个啊，咱们的这个睡眠宝啊，全国呀很多人都存在着失眠的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隐患啊。吃这安眠药褪黑素呢，缓解失眠效果比较短啊，第二天还是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安眠产品了。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也很安心。现在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啊，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呢就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精神都是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两个月，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啊钙啊。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天天我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的补钙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广播咱们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元，让您同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在微信上你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啊，这个那咱们快手上啊，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一个是呢，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另外提醒大家，在快手上看一下我们的榜一、榜二、榜三啊，现在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啊。如果说你想要咨询法律上面的问题啊，可以到快手上去咨询他啊，私信就可以。榜二是圣心小一柱，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呢，可以咨询他。榜三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的心理咨询专家，大专家啊。那么如果是您遇到了这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他，都是私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快手上您私信他们啊，如果是得到咨询的话，都是公益的啊，这是我们公益合作伙伴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真就是觉得自己家里头婚姻家庭啊出了一些问题，让自己无法释怀啊，就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这让自己内耗啊，憋屈时间长了，委屈时间长出病啊。你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不就是委屈年头多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可别憋成那样啊，有事儿咱赶紧说，有情绪赶紧排解，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咱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您如果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口头表达，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多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呢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问你个事儿，我呢是一个车间的管理人员，有个手下呢经常偷偷动车间的阀门，减少操作环节，减少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和老板说了几次，老板说我针对这个手下啊，还说不能只听我的，他要查一下。然后老板就问那工人了，那他也没承认呢。老板说他查摄像头只看到一个调阀门的镜头，但是呢不知道调的大小啊，说告那个工人，如果调阀门的话，在工作群里说一下。老板说我针对那个手下，我这心里很不舒服。啊，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你在老板的心目当中呢，可能是一个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你主意头不太正，你这个人啊，就是你对这个工人的印象到底是咋回事？啊，他调这个阀门会不会影响生产质量？啊？是会不会这个影响这个生产质量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们车间里总共有多少人啊？你能听你话的总共有几个？你这个得分析好了，分析好了之后，然后对于老板这个状态的话呢，你就是很简单呢，就老板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说啥我不信，知道吧？你说啥我是不信的。你们这个老板也是挺差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用你完才怀疑你，确实挺差劲的。所以说你要跟这个老板要汇报啥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整实了啊，整实了。你如果说那个他总调阀门，我不知道这个调阀门为什么就能减轻他的工作量，那么减少他工作量之后，是不是影响产品质量，是不是影响产品进度，这些都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你得知道。如果说调完这阀门之后，大家工作量都减少了，那而且不影响质量，不影响进度，那你管那是干啥？这属于创新呐，这属于

0: 生产创新呢，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事情，你跟你老板，你必须要找死脑子，你要不就不整他，他乐咋地咋地。你要想整他，你必须你就单独安个摄像头。你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厂子不也有技术部门吗？单独安个摄像头，就对着这个阀门，我让你调，对吧？是吧？然后你可以先谁都不告诉，先谁都不告诉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下班以后，或者说放假的时候，你在这块安个摄像头，然后只有技术部门的人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然后你录呗，录完之后你把那录像拿出来，你说给你看一下，不是不是我针对他？你个老登，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以后你们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就这个老板这个人我能看出来，你要想干的话，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必须让他签字儿。啊、哦，你看着单子干活，不看单子不干活，记住啊，因为你这老板很有可能把你装进去。第二个，你跟他汇报啥工作的话，那你必须是在你自己职责范围内管不了的事儿，你再找他。像这个男的，或者说这个女的，或者啥，他偷偷动阀门的事儿，这是应该你是车间主任管的事儿。应该你作为一个车间主任，我就不要你了，对吧？我所有证据都全，到最后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到人事处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力资源中心，那直接给退回人力资源中心，然后我这头就可没你这人，我一样干，天天我盯班，啥时候人力资源中心给我派个人，我自己带。你这个本事没有，你在这单位待不了啊，听不听着？就记住，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在你职责范围内你就干了，你不用跟老板说，然后跟老板比比有踪。我但凡跟你说个事儿，我一二三四五，那个纸面上的证据是啥，影像证据是啥，所有这些证据都得有。第三个，他要求你干活，老板你给我签字，不给我签字，嘴上回去肯定不好使，因为我也信不着你，你信不着我，我也信不着你。当然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你得坚持，我看单子干活，没单子不干。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今年过年前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1: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去。
1: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1: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案我就给人家吧。
0: 啊，
1: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1: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签下立了吗？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找他，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冲我回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1: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1: 他就回家找到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就让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就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胖不，这不这俩玩意儿造扣忽悠你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1: 真有病了，我吓死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动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1: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动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1: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自己能伺候。
1: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 你乐离离去，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1: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那不都差不多190了吗？他怎么能当保安了呢？
1: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啊。
1: 你不就说这事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吆喝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0000来块钱。就都
1: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这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手那个 啊不能。
0: 那行了，那就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
0: 咱
1: 能
0: 不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啊。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0000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吧？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
0: 吧？
1: 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0000就是20000，你要多离婚乐离离去，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完
1: 了，
0: 不谢，你就记住，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还有一部热线呢，得等那个广告之后再接了。就现在三号线啊，8581511等候的这位朋友，您也可以可以让这个热线编辑啊给您先切出去，先切出去，等这个广告完了之后再给您打过去啊。那个因为现在接进来之后说不两句话就到点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了，那就给他个手机玩呗，都活不了了，咱多少活着比死了强是吧？这个事儿别找别人，谁也没招啊。就是你这么说没人能帮你，听没听着？这位是，就你跟我说你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那我敢说死就死，就不给他玩，我得虎成啥样我能说那话呀？我只能说那玩意儿玩手机活着比死了强，对吧？那给他玩呗，那玩意儿就是花钱的事儿，而且花不多少。所以说就这种状况，您这么问问题就不是想解决问题啊，就不是想解决问题，你是想在我这块得到赞成，那就赞成吧。

0: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咋完了之后用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硬是了，人开始那么动弹了，你这在这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所以说缺心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心眼吗啊。好，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

0: 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就是在这个团购的最开始，首先不是团购信息啊，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就是李宇春来长春啊，李宇春来长春啊，这个7月11号，今天是7月6号吧，就下周呗，下周来长春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是7月11号啊，大家可以到大麦上啊、猫眼上啊、抖音上都能抢着票啊，叫春时光音乐会啊。这个接下来给大伙儿说的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康度益生菌啊。这个夏天一到啊，总爱吃口凉菜呀、烧烤啊、冰镇瓜果啊，冰的、辣的、油的，轮番下肚，吃着爽口过瘾。可是咱们肠胃啊，经不住折腾，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头发腻、发苦，肚子胀胀的，上完厕所呢不顺畅，吃完了吹完空调啊、风扇还容易闹肚子，这都是肠胃跟咱们在诉苦呢。别随便用这个泻药解决啊，越用越伤胃。越伤肠胃啊！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吃点益生菌，调和温和是正道啊！想让夏天肠胃也舒舒服服的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变得顺畅，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啊！它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调理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夏天肠胃本来就敏感，咱们给它添点保护力啊，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啊！康度金牌益生菌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后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笤帚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的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用特殊技术保护着，就算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干活，比普通益生菌那效果强多了啊！这个康度益生菌咱们卖了3-4年了，效果确实很好啊。这个有想调理肠胃的话，试试这个啊。这个官方售价是199元一盒，这个他家这益生菌是挺贵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咱们现在呢买一送一了，这样的话价就下来了，就是199元能买2盒啊，两盒呢能吃50天，199元能吃50天，对吧？它是两包啊，能50包能吃小俩月啊，每天不到4元。更贴心的呢是前30个下单的再送2盒牙膏 啊，这两盒这个益生菌牙膏呗啊，夏天吃多了吃的杂了，每天一包益生菌，肠道轻松了，吃嘛嘛香，连口气都能变得清新，这么好的东西咱别错过啊！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呢省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们啊，登录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啊，即可直接线上下单，电话是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好，接着说什么呢？是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呀、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着给大伙介绍就是国和堂这个钙这个事儿啊，这个38块钱秒杀啊，就是上半个时段不给大伙介绍了吗？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听众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啊，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以后呢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别这样啊，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都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稍稍大点声说话，有点听不清啊。喂，你好。
1: 嗯，现在可以听清吗？
0: 对，离话筒近点就好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1年半，但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吧。
0: 嗯。
1: 1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
0: 嗯。
1: 那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
0: 嗯。
1: 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的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的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1: 不
0: 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咱们网上都有人说，肯定你杀人眼看着了啊！
1: 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了。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为啥
1: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1: 嗯。
0: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就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啊？
0: 你说是不是？
1: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嗯，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虎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就人给抓住了啊！就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 嗯。
0: 那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就得咋整？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 嗯。
0: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搁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不听见？
1: 嗯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过这个事。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

0: 不是人的啊、嗯，对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
1: 嗯、
0: 看点文科书吧，啊、嗯。那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一个事，那如果说我现在不结，我不说结婚那个事，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定日的这个事，我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的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啊，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嗯，看看。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照例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就可以打啊，抓紧时间。一口说小哥呀，我是一名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明天和后天我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可以祝我内科按摩学和伤科按摩学这两门顺利考过吗？可以啊，祝你这两门按摩学顺利考过啊。这到期末了，你看这帮大小生又来了啊。祝你考的一切都顺利啊，这两科都干过去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私信到公众号对不对？第一次参与节目，关注你呢快有10年了啊，我今年54岁，2018年孩子结完婚就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当保姆，我是农村的，出来打工还有还机会，儿子娶媳妇的机会刚要还完，家里又出点事儿，又整出10几万的债，现在外债基本都还完了，我家孩子他爸最近呢。这2-3年在外打工总干不长，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家里啥事都是我扛着，他反而会对我各种埋怨，从没有心疼过我，我俩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吵架，后来出来打工也是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2年呢挣钱也不愿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

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你都54、5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爷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不就叫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好的啊，说天哪，这大学咋念下来的？整个一个笨笨啊！这孩子是有点有多少少有点笨啊。但是这个不耽误念大学，念大学和那个为人处事两回事儿。好的啊，这个董正奇说，小哥你好，我明天第四次参加摩托车科二考试了，再搏一把，求祝福啊，祝你明天考过去啊。这个真的，你再考不过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这实在是你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啊，明天气定神闲的考，别着急，别着急啊，一定能考过去啊，明天一定能考过去啊。

好的，哎呀。好的啊，这个叫这位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涉及到一个孩子上学啊，怎么怎么地，太长了啊，太长了，那个时间来不及了，剩一分多钟了啊。那个明天吧，明天晚上节目当中我回复您这个问题啊，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啊，您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明天晚上我回复您的问题啊。

啊，金鹏说的，哎呀，你多听小哥节目，哎呦，我跟你俩说，他这是多听我节目，还知道给我打个电话，这要不多听我节目，就自己那头叫人那头，不定给拿不成啥样了都啊。好的，继续来看，哎呀，这不到点儿了吗？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上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 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呀，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肚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儿的，而且容易出大事儿。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的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 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子，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了。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

0: 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就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10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 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看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就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人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

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想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包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在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它排不动了，你让它怎么去净化血液？它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它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堵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堵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说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
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儿，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这身体呀、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啊、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哇，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市里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儿，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
有的天天吃炖。

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儿，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儿了，讲话了，要紧事儿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呀、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早上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那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的厉害，你这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

0: 麦冬十克，生地十克，夏枯草十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那个地骨皮这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100个方子。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凡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凡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
3: 你好。多大岁数？
2: 我83。
3: 啊，80多的老人家啊。
2: 嗯。
3: 家是哪儿的？
2: 我家老沈阳。
3: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2: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3: 肌酐高有点浮肿。
2: 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都是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3: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2: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3: 对吧？
2: 好几年了。
3: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2: 全身。
3: 全身都肿。
2: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那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种事。
3: 哎呦，那你往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2: 我是有心衰呀。
3: 你看看。
2: 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3: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2: 原因嘛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3: 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2: 对对。
3: 嗯。
2: 一到医院，反正一排吧。
3: 嗯。
2: 哎呀，就排好了，回家能待个大约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着。
3: 是吧？
2: 搞完后还得去。
3: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2: 对，西医就这治法，您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3: 慢慢治。
2: 就这个治法，
3: 嗯。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2: 刚才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3: 有
2: 下
3: 完
2: 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3: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个？
2: 我也不感冒，就是那下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得都下来。要不咳嗽的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涕啪啪的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3: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2: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啊还不能这么厉害。
3: 那就是
2: 痰
3: 黏呗，是不？
2: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3: 那就是那个。
2: 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腿，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的，就是一口口痰就那样式。
3: 就是有白黏痰啊，
2: 哎，白黏痰，
3: 就是因为他就是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2: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吧，也是痰湿肉烂，
3: 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身体。
2: 我也知道，我

0: 是慢病了。
1: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1: 所以不能着急。
0: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1: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0: 啊，但我现在吃这些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嗯，
0: 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原来我听您那什么讲，我就还不怎么敢吃的，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又吃腐烂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个腐烂米？
1: 腐烂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0: 啊，是吧？
1: 嗯，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0: 嗯，好。
1: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4: 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我哈眼神不行
1: 啊。
4: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1: 啊，
4: 而且我还是残疾。
1: 哎呦，
4: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1: 哎呦，厉害，严重不？
4: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我都是买的饭吃，我就没身没钱了都。
1: 哎，
4: 就捞这盆去，拿一个小毡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1: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4: 现在好了，谢谢您。
1: 啊，
4: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1: 嗯，可不嘛。哎，
4: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1: 啊，
4: 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1: 啊。
4: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呼吸都粗鲁的都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1: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4: 白内障。
1: 啊。
4: 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
4: 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1: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4: 白内障是有个6-7年了。
1: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4: 对。
1: 嗯。
4: 突然间哈。就是下降特别快，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应该说效果不是特别好。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会起一个左起克隆。原来啊还能睡个4-5个小时，最近啊也就2个小时，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

0: 下呢，或者有些事儿啊想不开、想不通，他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1: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0: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1: 持续性的。
0: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1: 就有的时候哈，那个两边的槽牙肿，嘴唇啊有小泡泡，有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0: 所以这个，
1: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0: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1: 对，我那个几年前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0: 啊，
1: 住院交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0: 啊！你看，
1: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0: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淤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完了，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1: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0: 你看，
1: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都不见好。
0: 是啊，
1: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0: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平时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一直觉得挺憋屈的，挺委屈的，挺窝囊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里面、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老的这个吉林台啊，最老的吉林台。那么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就能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啊，只不过是转播的频率啊就不是91.6了，就各不相同了，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啊，远离城市的地方听不着城市的 FM 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就可以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呢，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你们吉林省的信号，甚至有的在国外，我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啊？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索，因为上面不都有个，它得下载下来啊，在手机上下载下来，在蜻蜓 FM 上不有个小电话，就是放大镜嘛，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吉林新闻台的节目。啊，直播的节目都能，因为咱们是全天24小时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你听就是咱们小哥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哎，您就到蜻蜓 FM 上啊下载一，就是去搜索啥？你搜索小声长谈啊，搜索这四个字儿。搜索到之后呢，你就能搜索到我们的专辑。啊，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呢这个把它那个就是按日期吧，比方说我收藏了之后，到时候我就按日期，我听想听2016年的啊，想听2018年的吧，2018年2019年的都可以啊，就是按日期听就可以。啊，这是咱们的具体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参与啊。参与呢，我刚才给大家可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现在呢，就是正在开通着，您现在打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我正在看着后台，你就往公众号“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叫钟晓工作室，往这个公众号上你发送这个您的文字啊，就是您有比方说您有什么委屈啦，或者说呢您这个，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说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的话，哎，都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见啊，因为这是第一时间交流的啊，上来之后呢，咱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字来回复。但是呢，提醒一下啊，涉及到情感的事儿啊，涉及到这个工作的事儿，这个尽量的啊，如果说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这个你听哥话，因为哥干这活啊，我干了18年了，我这方面有经验，就是打电话能交流的程度和这个用文字交流程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有的是这个事儿不大，我就用文字表述一下；有的是啥呢？我个人这块有问题，比方说我说话有点结语啊，有点结语，就是有点磕巴，或者说呢，我今天就是好像有点喝点酒，我这个打电话接呢，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导播不给你往前接啊，或者说呢，我用文字写，我就能写的比较有逻辑、有层次；我用嘴说的话，就说的前言不搭后语啊，有表达障碍。 哎，这个呢，您就用这个用这个文字，用这个公众号发，这个是最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刚才说一下交流啊，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的收看呢是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来的朋友啊，别忘了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加上关注啊，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就没影子了啊，就是我找不着了，这都有可能啊。再有呢，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这个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啊、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话，记住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打热线啊，打热线。现在咱们广播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打这个广播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汕头的事儿了，我想那个听众我多说，因为我听外女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的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比如
1: 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你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活不活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说，哎，我就想。

0: 吃我就都吃吧，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1: 嗯。
0: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还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不管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1: 嗯。
0: 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也忙不来，也就整不了。
1: 嗯。
0: 完了，过了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1: 嗯。
0: 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问你吧，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俩没有水，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去。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伙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1: 嗯。
0: 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1: 嗯。
0: 完了要抑郁。当我姐到的时候，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0: 你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
1: 啊。
0: 那后边左边肋不站着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疙瘩那么大的淤青堵起来了。
1: 嗯。
0: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扭进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你留着，我说你传下来，我还照下来了，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得还得好好哄着他，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1: 嗯，
0: 外女这回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你带个男孩早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的，我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现在一躺平，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
1: 嗯。
0: 完了，
1: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这老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你
0: 瞅
1: 瞅，
0: 我替我姐闹心，我外女。
1: 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这事实吧，我就。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说谈谈吧，不能谈。
1: 啊、
0: 嗯。你就唠也不能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
1: 嗯、
0: 我外女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去，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去，估计他牵着我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估计就给他揍了。
1: 嗯。
0: 啥一天全都上我外女掉样子做，完了呢你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叫他买吧，逼着他了。完了他们就买呀不对了，他们趁他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揍了呗。
1: 嗯。
0: 这
1: 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
0: 嗯？
1: 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
0: 是
1: 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去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
0: 你
1: 心
0: 里说我外甥，那你是
1: 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0: 嗯。
1: 道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了，你这。
1: 啊。嗯。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16、17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妈不敢挠我。
1: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回来。
1: 嗯。
0: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0: 啊、对我
1: 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帮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她这过年嘛，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1: 嗯。
0: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
1: 嗯。
0: 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
1: 嗯
0: 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她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她妈买楼。
1: 啊。
0: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她有住的地方。完了，她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楼，完我写你名上。
1: 啊！
0: 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1: 嗯，这是个虎儿啊，那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走，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0: 那我就想问，我说是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
1: 他们。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说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
0: 嗯
1: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0: 对呀、
1: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
1: 嗯，
0: 好了，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

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叉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式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所以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说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你就。

他就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多岁，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她的状态，就觉得哎，她说那事她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哎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在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培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4: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

0: 诈骗钱财怎么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哦！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了，他就没写。
0: 啊、
1: 哦。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哦。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去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哦，
1: 这个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1: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那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园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们，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
1: 对对对，
0: 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要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1: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
1: 啊、
0: 出这事这不虎吗？啊、
1: 嗯，
0: 对吧？啊。
1: 嗯嗯嗯。
0: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啊，好好。
0: 哎，再见
1: 啊，
0: 再见啊。所以啊，这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哩个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啊，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接下来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你说那俩，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0: 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1: 啊，信号不好啊。
0: 啊，信号。
1: 啊，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说吧。
1: 啊，这前些年吧，我们结婚都26、7年了。
0: 嗯。
1: 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是脾气不好，完了有的时候啊，就跟咱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一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都啥程度？现在他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说打你。然后我就用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让我回去完了，我里边他就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
0: 嗯。
1: 就左一回一回，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是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是发气，拿你家生气，就像那哈。
0: 嗯。
1: 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女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相那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着，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他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看你去说，就想磕着磕着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跟他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说的，我从几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一个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不是道吗？从一天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入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安排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玩我夹菜，先给我夹菜，夹菜之后给我玩我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这不愿意，还说了那么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歌厅了。
0: 你生气是拥啥走？拥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拥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你们聊我这个事儿，他上歌厅了是啥？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表弟啊。
1: 他们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那别喝，你们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黄酒瓶啤，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手上呢，手上呢就有点累的，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爸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就说我那天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不是我爸别没这事儿，就起带头就说，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凭啥的？啊，其实我挺应干，挺应做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我你。
0: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就
0: 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那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

0: 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怎么点呢？你听着，你是咋回事？
0: 你不用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呢？我想着不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星。听明白没有？
1: 我昨天
0: 回去，我想。那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兜。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一边咱俩。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1: 我二妹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0: 你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1: 找我呢。他说的，
0: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
0: 说，
1: 我觉得是
0: 那人家搁那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那乱逮逮，人不揍你，听着没有？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你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挑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不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啊，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啊？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你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呀、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哎，都说了，我都说
0: 了，
1: 我说离婚之后
0: 这样
1: 一直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

这个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

行了，我平静一下心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相处的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让我签性同意书，24小时有效，而且一天一签。我知道他啥意思，但现在就开始防着我，我接受不了，我没签。那钟晓明天怎么办？这叫啥事啊？你们都没结婚呢，你为啥要出这个事儿呢？你不用签这个同意书，你要不要个脸呢？你没结婚呢，你跟人男生在一块住，还跟人男生这个那个的，完人男生还信不着，你还得让你签同意书，完你还舔个大脸跟人在一块住，底层逻辑就差了。你为什么要签同意书？我不同意啊，我正常过日子，我跟你这正常。

0: 刚处对象，我没到那时候，为啥要跟你出这个事儿啊？这是正常逻辑，正常人。那个妹妹，你当个人吧，当个正常人吧，别那扯了啊。这啥玩意儿呢？你说你。小米说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嫖娼的免责协议，规避强奸嫌疑，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这也不是处对象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小哥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家孩子啊，就前两天我都甩一下网贷了，这又整回2万多。
0: 嗯，
1: 所以我，你说我，
0: 你家孩子多大了？
1: 22。
0: 22，念大学呢，还是毕业了，还是没念大学？
1: 就是大学毕业了，就是升本，就马上开学就升本了。
0: 马上开学升本了啊！他的这个钱处对象用了？
1: 我不知道，问他他不说。他也不说，现在我也还一笔了，跟对象在一起都我还一把，这跟对象还了，这又整回2万多。
0: 这2万多干啥也不说是吧？
1: 对，问他也不说。
0: 我首先我问你一个事，不说你为什么还给他还？
1: 那我就怕看他影响到他的将来。
0: 那现在不影响他将来吗？
1: 是啊，所以说我。
0: 对啊，就说的你要让他爹给还机会，说你用啥该的钱你不行问。问了我也不说，反正你得给我还。你这什么毛病？啥时候惯出这么个脾气来呢？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咱这么讲，你说是不是？这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咱别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孩子，有钱人家孩子没有这样的。啊，
1: 是小哥。是啊。
0: 对啊。
1: 确实吧，发现也不吝啬，你说你要多少给多少。
0: 嗯。
1: 就是，完了之后你还整了这样事儿。
0: 嗯。
1: 嗯。
0: 他到底是干啥你也不知道，学习还行，过得去是吧？
1: 不好，考的是那个大专嘛。
0: 嗯，升本没考上，升上了不是？升本也不是特别好考，也不是谁考都能考上的。
1: 嗯，升上了。
0: 嗯，他是正常的升本呢，还是那个什么什么成人教育那个升本啊？
1: 正常考试升本，
0: 就是普通教育那个，那还挺好的，那个也不是谁说考就能考上的。嗯，那你这个情况吧，就是你想问我说，就是说这个钱该不该给还，是那意思不？
1: 对对，小哥是。
0: 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就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借的钱你都不知道，你先把这个事儿撸清楚，他到底干啥了，怎么用，然后再说，要不然的话无底洞。我不知道你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肯定不敢他贷的快。
1: 是
0: 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
1: 要是咱家还是咋的？你看小哥，
0: 嗯，
1: 她还是个女孩，
0: 还是个女孩啊。这女孩咋的？拿着钱是买衣服了还是干啥了？也不知道是吧？
1: 不买衣服，她买衣服还是吃好吃的，她还冲我们还在要
0: 啊。那这钱干啥了呢？不知道，
1: 是
0: 给男朋友买东西了？是不是叫男朋友给忽悠的？原来你给还了多少钱？
1: 原来就还了，就是说，平不算平时给的，那就还了将近7000块钱，也是网贷。
0: 原来还了7000多，那是不是就是上次也没还利索呀？现在还剩2万呢。
1: 啊，不知道，我去问他。
0: 哎，
1: 但是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话有点激动。
0: 嗯，我感觉，因为一般的来讲，小姑娘花钱除了买衣服，没干别的。她一般的来讲，因为她用不着花太多钱，再不就是叫人给骗了。
1: 是，
0: 嗯，
1: 就是我说的，她问了，她不说，就先让她跟对象在一起，都是还一个7000了。我说这跟对象黄了，这，
0: 嗯，
1: 又出来个2万多。
0: 你是真黄了，假黄了，你不知道吗？这个事儿吧，不说不是道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不说不是道理啊！
1: 是啊，
0: 你不说
1: 我
0: 咋给你还呢？
1: 嗯、
0: 我还完之后再来个5万，5万还完之后再来个20万，咱家有啥呀？咱不是特别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你说是不是？
1: 嗯，是小哥，
0: 对吧？
1: 我知道。
0: 嗯。完了再说吧，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也理智点。
1: 嗯，
0: 反正都该了，也不差一月俩月的。不差俩月仨月的
1: 啊，
0: 别人家一给你打电话，你先要死要活的，犯不上，对吧？
1: 是，确实小哥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人家打电话，还没当回事儿呢，你先要死要活的了，这可不行啊！我怎么地的，能咋的？你先问问律师，他那玩意儿合不合法，该不该还的，不该还不还的，啊？
1: 嗯，那我知道了。
0: 小米都说，家长先稳住，稳住完了再说，啊？
1: 是。
0: 对吧？
1: 嗯啊，那我回家我先跟他谈一谈。
0: 嗯，这个事儿得唠，这个事得唠，而且你不要着急还，不要着急还。
1: 啊。
0: 这玩意你得问明白了，整清楚了，然后再说，遇事不用那么紧张，对不对？
1: 嗯。
0: 嗯，然后。
1: 嗯。
0: 这个孩子。你说你是激动也好啊，你是脆弱也好啊，那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你激动和脆弱的事儿啊，对吧？
1: 对。
0: 嗯，那你爹还激动呢，咋整啊？谁给你爹还呢？是吧？啊，他妈没跟他唠了吗？因为这玩意儿姑娘有时候爹说不太透露，那个妈妈没跟唠了，唠没唠？妈妈怎么说的？
1: 妈，哎呀，他更笨，他，哎呀，他就更遇事不会说话。比我还笨，哎呀，这一说话，说有一次我也让他过，就是在节目之外，我也让他跟你说过话，
0: 嗯，
1: 他就说话跟你说话，就轻声细语那么说，你知道吧？
0: 嗯，
1: 就那样式的，
0: 嗯，
1: 哎，完了之后，但是当时吧，你给他了好多一种安慰，但是吧，就跟我就嘎嘎厉害，
0: 那是没招。嗯，这孩子，这孩子就是你，他那有没有啥好朋友啥的？你就叫这些好朋友啥，你多联络联络吧。因为毕竟咱家小姑娘，你这玩意儿惹这么大祸，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是需要保护啊也好，还是需要咋地也好，可不仅仅是还钱的事儿啊。
1: 啊，
0: 嗯。嗯，那行啊，
1: 嗯，
0: 好嘞，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我到家我跟他谈一盘，我不行，我再
0: 你一盘不行，两盘不行，三盘必须谈明白了，完了再说，别那些人一给你打电话开始威胁，你好咋地了？嗯，这玩意儿能咋的？我该你钱不是不还你，但啥原因我得知道，对不对？
1: 啊，
0: 对不对？再一个，凭啥我姑娘该你钱呢？你那钱是哪来的？对吧？好，问明白人，完了再说啊。
1: 那走吧，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来迎进的是，哎呀，这河北的这位朋友，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现在吧，我们夫妻间那个遇到很大的矛盾，然后妻子非常坚决的要和我离婚，但是我这儿呢，我是一点也不想离，因为有俩孩子，我觉得一离婚了，这伤害的是最大是俩孩子。
0: 嗯，那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俩都是38，结婚14年了，老大。
0: 孩子老大多大？
2: 12了，老二这个刚4周吧，差不多快4周了。
0: 4周岁是不是四周是4周岁是吧？
2: 啊，对，4周岁，对。
0: 啊，你说4周这个刚满月，不是那么回事啊？
2: 4周岁啊。
0: 啊，你这样就是说的那个，人家就是你咋把人家伤成那样啊？人家坚决要跟你离婚，一天都不跟你过啊？
2: 哎呀，他这个人吧，特别的独立，有而且那个。是个女强人，可以说，
0: 嗯，
2: 我那个有啥话呢，人家就憋在心里边，一点不跟我说，然后就一点一点积攒，最终爆发了，觉得我这个人哪儿也指望不上，然后现在人家那个经济上独立了，
0: 嗯，
2: 思想上已经把我抛开在外了，
0: 嗯，
2: 都是生活的琐事吧，然后主要吧，人家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人家了，或者是干啥了，
0: 就是怎么不尊重呢？
2: 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吵架，有时候是觉得人家那个
0: 是吵架，是他找你吵的时候多，还是你找他吵的时候多呀？
2: 嗯，我有时候碎嘴的，人家就大发脾气，然后我那个我他身体不好，我不敢跟人家吵，然后我就认怂了。但是最后，
0: 然后碎嘴的还是忍不住啊。
2: 嗯，没不是最后吧，反正人家就是觉得心眼还有气呢。
0: 嗯，
2: 然后我就不当回事啊，这样的，我那个心眼也没多少心眼，我这人就是说话直，有时候啥也藏不住事儿。
0: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回人家那个，就是因为有一回生气吧，什么住院，然后哎呀，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人家给我安排活，然后我也去怕住院，然后人家更生气。然后躲着人家点儿，是只能是通过妹，然后去了每天了解人家病情，然后回来后来就他就彻底的把我放弃了，可以说是。
0: 就是你们俩这种状态多长时间了？
2: 从那个三月份开始的吧。
0: 从三月份开始的。
2: 人家就是觉得这个和我沟通，
0: 就你们俩现在感觉已经沟通不了了，以至于他有病的时候你都不敢去了。
2: 嗯，对对对，
0: 是吧？那你还过个六饼了？
2: 我想
0: 过呀，
2: 但是人家，我
0: 别人家不人家的，就是你是本身来说，你这种说话方式就是一种抱怨的说话方式，不能说我媳妇儿、我爱人、我孩子他妈哪个比人家都好听，然后你嘴里天天就整这个，你跟一个那个抱怨的老娘们有什么区别？那说话都不好听，你就想想你说这么说话有这么说话的吗？对吧？
2: 对。
0: 那么，而且现在就是说的，你现在人家住院你都不敢去，都不敢去护理去。那你说你们俩已经恶劣到，就是关系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了？那还啥人家不人家的了，对吧？实在不行赶紧离婚吧。那就过不下去就赶紧离婚吧。你这也挺磨人的一个人啊。
2: 嗯。
0: 你要离婚的话，他怎么提的？他离婚的话，孩子他归他呀，还是咋的？
2: 嗯，孩子他想要老大，然后老二归我。
0: 嗯。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2: 老二是小子，
0: 老大是姑娘啊。
2: 啊，对。
0: 啊，反过来，你要老大，然后那个老二给他。
2: 他带不了，他们一块带的。
0: 啊。
2: 他就他自己，他父母也。
0: 对，你告诉他，姑娘不能跟你，你跟你媳妇说，离婚的话，姑娘不能跟你，啊。
2: 好。
0: 啊，不准成。
2: 我会给他讲一句。
0: 本身来说，他那个，本身来说，他也工作又很忙，又没时间，身体不好，照顾不了姑娘。那姑娘又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渐渐要长大了。你跟个当妈的能行吗？能扯淡的吗？啊，这是正事儿，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啊。那个，然后你们俩的夫妻关系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了，没啥可说的了。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的话，能骂你，把你家祖宗板都能骂掉下来，我估计。
2: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想为了这个家，我
0: 想你别为了，你为了你没做啥，大哥，人家有病了之后，你都连去你都不敢去，你做个六饼去，谁跟你过呀？
2: 他当时给我安排了好多事儿，都哎呀，我说去来了，人家不让我去。
0: 你家安排不让你不让去，我也得去啊。那就本身来说就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说，就是你还没想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人家有病的时候都不想见你的话，那你还扯啥了？有啥可扯的了？
2: 是，
0: 对吧？那有啥可扯的了？
2: 确实是，人家真的是一点也不想动。
0: 对呀，那就肯定有你自己家的问题，肯定有你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不小啊。就是嘴里头说着啊，我得跟你过怎么的，实际上你做那事儿，这跟真正想跟人家过也不太妥啊，不太妥。你就是嘴上说的好，你真的就是嘴上说的好，实际上你做的很差劲，我能感觉到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你自己说就能决定的。不是你自己说就能决定的，因为是你们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步了。
2: 对对，
0: 不离婚的话都对不起这个事儿了，都啊，都到这步，到这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给人感觉啊。
2: 嗯嗯。
0: 啊，然后你没有任何改的可能，你没有任何改的可能，你是一个虽然嘴上说的很好，但是人极其固执的人。
2: 不可能，我觉得我能改。
0: 那
2: 他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你改不了，明明白白告诉你，你改不了。啊，
2: 我真的能改。
0: 我跟你俩唠十分钟，我跟你俩唠十分钟的嗑，我都听出你改不了了。人家跟你过十几年，那感受更深，没啥可说的，兄弟啊。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吧，就是说你要不想离婚可以啊，你要不想离婚，那你就不离，你就在这扯呗，撕吧呗，撕吧到啥时候拉倒呗，对吧？那么如果说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你反正这日子过下去没啥意义啊。
2: 是，然后。我就是孩子这儿，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去。
0: 那就不用你跟孩子解释，他自己自然就会。他父母离婚，孩子有的是，比这个值得多多了。孩子比你们想象的厉害的多啊！就这个事儿不用你管，就是你要说你不想离，你就不离，然后到最后你们俩做到离婚拉倒。但是你问我的话，你是不是在问我？你问我的话，我的观点是，就都过成这样，还过个六饼？
2: 嗯。
0: 啊。
2: 我知道。
0: 嗯，好了，再见。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当时我和我女朋友。

0: 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我教学然后认识的，然后等我，那个时候还做点小生意，然后到后来吧，就是因为口罩嘛，就是
1: 联系少了，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刚毕业，毕业完之后我们两个决定考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双方管的都比较严，然后联系就少了，到后来的话就是。他认为就是我有想分的意思，然后他找我提的分手，就这样就分开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生意上吧，就是
1: 也不太好。
0: 我毕业也，对，我毕业也没几年，然后特别不好。然后家境不是很好吧？那个时候有一点自卑，或者是有点不自信吧，可能都有点吧。然后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了。
1: 小姑娘今年多大？
0: 她比我小24。
1: 你今年多大？
0: 27。
1: 也就是说你们俩分这都已经3年多了吧？2年了。是吧？那人家毕业了，分配分哪儿去了？
0: 没分哪儿，就是她现在在做幼教、外教这一类的。
1: 啊，也是在你本同城？
0: 不在同城，我俩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本地，然后她在白城。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再去找人去呗？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
1: 就你原来是处的也不辞是，这点还不知道吗？这还用问为什么吗？你原来也不辞是，你那小姑娘不一定光处你啊，对吧？你还觉得挺不错的，那小姑娘一小姑娘，人家这谁对谁谁谁对她特别好，她就跟谁走。那时候人家没说耗定了跟你啊，你认为说是跟人家了，那到最后人家觉得你也有点冷不溜的，冷不溜的就不处呗。追小姑娘有的是一家女儿百家求，你可能没追那么多，但是肯定有更多的人追她。原来你俩也不是特别瓷实，这个我这么说，这个概念能理清不？
0: 能。
1: 对吧？所以说，那你又不找人家，那么多人追她，人凭啥跟你处啊？你跟你黄就黄了呗。
0: 但是不都说要考研嘛，然后
1: 你说是说，你咋知人要考研？考了吗？为啥我说你这你做生意你够呛能做好，你对很多情况的判断不行，做生意是研究人，你这人研究不明白能行吗？对吧？那你现在想不想找？想找赶紧去，不想找就拉倒，该找别人找别人吧。你是不是这两年找别人没找着，完了那个还就拉不下？
0: 那没有，就是我跟他分开之后就再也不找了，就是
1: 你不找怨不着人家，
0: 可能
1: 那你不找怨不着人家，跟人没关系啊，一毛钱关系没有，听着没有？那你不找是你自己乐意的。
0: 就是那意思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人员介入呗。
1: 这不一定，各种可能都会有，对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可能未必追那么多女孩，人有的男孩也追3-50个，一个一个追，对吧？那女孩也是一样的，你不追有人追，小姑娘咱这么讲，都一朵花刚开的时候，咋丑咋好看，你丑好看，人丑也好看，那你行你追不行人追吗？对吧？那小孩小女孩她能说像一个40-50岁的女的那么心如那啥吗？心如止水吗？可能吗？然后你又不勒人家，平时又没工夫经过人家，那人家自然而然的她在那啥点儿，那人肯定不跟你处啊，为啥跟你处啊？你给一个理由，对不对？没有理由跟你再接着处啊，所以说人家很正常啊，对吧？那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了解这个啊，你想了解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只是如果说真想了解这个，那你对生命当中的过客如此之认真，那你这其实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0: 对，我就怕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比如说自我感觉良好，
1: 你就纯粹自我感觉良好，
0: 有点
1: 还觉得好像自己挺认真，你认真个六饼认真，压根不用认，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就赶着自我感动啊，然后自己给自己加戏，给对方加光环，这种货那还有好？
0: 我就怕到什么蚊子血又朱砂仗的，就
1: 什么朱砂仗，那是青砂仗，朱砂痣。你都27了，都做买卖了，别寻那些没用的了啊。赶紧的，有好小姑娘该追追，完该处对象处对象，该结婚结婚啊！
0: 好。
1: 行，这样干好，你这个状态，你且得再处几个呢，再处几个知道到底是人和人之间是咋回事的，你这个就不行啊。少就少看小说啥的吧，那张爱玲那玩意儿，张爱玲自己那感情处的稀瞪稀瞪，你看他写那玩意儿，用他写那玩意儿指导你啊？你自己看看张爱玲那个他找那几个老爷们儿有几个好玩意儿啊？然后人家拿他当个人吗？你还拿他指导爱情，咋寻思的啊？你这真是走错路了，真走错路了啊！这特别错了，别看了，别看那些玩意儿，别在网上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然后找一个正经的，找个正经跟你能过日子，跟你俩比较匹配的，然后再说啊。好了，再见啊。哎，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好的，哎呀，今天的太热闹了啊！今天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平凡之路是由朴树韩寒作词，朴树作曲编曲。歌曲一面表现了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一面透露着对未知前路的期许。安达组合的改编版本将长调、呼麦、马头琴等蒙古族传统音乐元素和流行电声乐器、打击乐器等融合。歌曲中部的即兴长调和结尾部分的长调民歌，飞快的早溜马，烘托出浓郁的蒙古族音乐风格。

我的草原由德宾巴道尔吉作词，勒巴拉哈扎布作曲，辛格勒图编曲，齐齐格玛演唱，安达组合伴奏。歌曲将茂顿朝尔马头琴和民谣吉他巧妙结合，并运用呼麦、长调等音乐元素，描绘了辽阔温暖的草原，赞美了平安幸福的蒙古家园。

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安达组合用一首改编版的《孤勇者》，让人们听到民族音乐的血脉压制，仿佛磅礴的生命力喷涌而出，带着极致的力量强势出圈，融传统与现代一身，融民族与世界一体，是安达组合音乐独特的艺术风格。安达组合改编版本兼具蒙古族传统音乐特色和流行摇滚风格，结合蒙汉双语进行演唱，展现万马奔腾、战歌四起、一往无前等音乐场景。我们可以听到蒙古史诗的恢宏博大，长调民歌的辽阔舒展，马头琴的深沉悠扬，呼麦与长耳的神奇古朴，和说唱音乐的活泼俏丽，以及短调民歌的鲜活灵动。

乐队的夏天之后，他们获得更多演出机会，在不同场合游刃有余地调整曲目，在传统蒙古族音乐中融入摇滚、电音、打击乐等现代流行元素，丰富现场的冲击力和表现力。戴安达永远会追随内心的热爱，表演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节奏，而不是迎合大众的喜好。

0: 不假任何外力，是纯粹直接的情感火焰，拼凑出尘封的记忆，向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燕歌的旋律欢快而激昂，充满了蒙古族音乐的独特韵味。安达组合以其精湛的技艺，将传统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既古老又时尚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歌曲更具新意，也让人们在欣赏中感受到蒙古音乐的深厚底蕴。燕歌以宴饮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歌词中的词句朴实而真挚，富有感染力，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情感。安达组合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将歌词中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人为之动容。

内蒙古艺术学院安达班成立于2016年，是在民族音乐传承班基础上形成的创新班。现在安达组合的9名成员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和特聘教师。这一群背着传统乐器的当代人，身上肩负着传承民族音乐的使命与责任感。安达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他们坚定地发展着安达风格，融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于一体，让更多人了解安达的音乐世界。

去，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布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奔赴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0: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齐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0: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0: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0: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也是顾荣摔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7, 6, 5, 4, 3, 2, 1，点火，呼，飞起来啦！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啊，写的是宇航。

0: 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0: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0: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0: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4: 他看到了吗？
0: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6: 老师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0: 转过身了，
7: 好厉害呀！
0: 还好他转过身来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4: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好，
1: 甘甜，你真棒。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呢？
4: 我们不让你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8: 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三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2: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补了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哎，我也签。
5: 我签。
6: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老哥，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敢进门了。
6: 我说了算，我签。
7: 你敢？
6: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
6: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4: 别吓我了。

0: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 孩子还能拿着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傻，想法真不一样。
2: 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
0: 跟那炸药包似的。<笑>
3: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
0: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3: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笑>
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笑>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2: 再不要说了，啥？当年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难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是他。
1: 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昆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3: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昆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
1: 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3: 对呀，你们父女俩。 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行，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3: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虎爷爷，
4: 虎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4: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4: 虎爷爷，您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4: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这
5: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6: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6: 对，我不想穿船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呐，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咦，
3: 齐先生，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拜。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题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

0: 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简单是。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
11: 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慢慢吸收。

0: 惜，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吨的水还不量全国。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

0: 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好奶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

0: 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忘记吃药，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7-8个月、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一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他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啼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花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说
0: 孩子上小学是吗？
2: 对，孩子9岁，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没受控制。然后过后都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将来该怎么做。
0: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 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2: 嗯，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0: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2: 嗯，
0: 就是这样。
2: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2: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沉捋息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他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没有吧？就是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服地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电梯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方世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你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怎么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问别人，是吧？

0: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捣换捣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郑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的，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啊、
1: 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0: 嗯、
1: 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1: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0: 嗯。
1: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

0: 你说我，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嗯，咱说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啊，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见了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哥。
1: 对，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管理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行，我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

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0: 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你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
0: 嗯，
1: 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就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嗯，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个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房间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那么的。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他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

0: 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10年了，有10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
0: 嗯。
1: 哎，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
0: 嗯。
1: 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
0: 嗯。
1: 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
0: 嗯。
1: 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
0: 嗯。
1: 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
0: 嗯、
1: 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
0: 完、
1: 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
0: 嗯，
1: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
0: 嗯，
1: 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
0: 嗯，
1: 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
0: 嗯，
1: 他现在离不开人。
0: 嗯。
1: 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0: 嗯。
1: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0: 嗯。
1: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0: 嗯，
1: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0: 嗯，
1: 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0: 嗯，
1: 因为他那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
0: 嗯，
1: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0: 嗯，
1: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0: 嗯，
1: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0: 嗯，
1: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嗯，哎、
1: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0: 嗯，
1: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0: 嗯，
1: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0: 嗯，
1: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0: 嗯，
1: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0: 嗯，
1: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瓣蒜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吵，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你那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自己。这眼泪都哗哗的，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了，又领去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1: 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 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起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

0: 协议好，你做一个迁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1: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吧？你就
0: 你这种虎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改。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感觉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公司里画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
1: 不能要了呗，就。
0: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就行了。哎呀，害得我帮呢，不帮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你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儿，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得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1: 对，行，
0: 好了，
1: 钟晓老师，那我知道，嗯，好，谢谢您，谢谢钟晓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的。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的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来

0: 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到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搁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吧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就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行。刘娜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强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卖，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卖把清楚就好办了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人体必须的、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也就是硒。可能啊，以前咱们对硒呢听过，但是呢不甚了解，或者说了解了也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那咱们今天呢都已经讲了一个星期了，大家听到没有，就是讲到这个硒啊，对我来说呀，那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从最早开始的羡慕啊，到现在呢就不羡慕了。啥意思呢？就是最早啊，在国外见到用这个硒啊，那么老贵，一个月呀就相当于1800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来吃这个硒，都是国外最顶尖的富人群才能用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国内也有了，我们国内的技术啊突飞猛进，

们国内的锡的品量啊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整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锡的标准基本上是我们中国说了算。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中国呀有最大的一个世界锡土，有最丰富的锡资源，但不是说这全国都有锡资源啊，是我们中国有一个为世仅有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的鱼塘坝啊，就这个地方依托着它，我们建立了大型的实验室、评估中心、检测中心等等。所以说现在呢整个中国啊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锡元素出口的第一大国，也就是说别的东西啊，你看很多的药材呀 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先进的一些治病的东西啊，国外还是有一些先进的，但是要是说到锡，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全世界最先进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在锡的研发和应用领域上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出口量也做到了世界第一，标准量更是做到了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每年啊全世界举办的这个锡论坛，包括这个富硒食品以及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硒的一个研讨会等等，都是在中国附近或者是在中国举办，这就标志着中国呀在硒的领域这一块独一无二了，绝对顶尖了。那从1817年啊，瑞典的科学家发现了硒，把硒命名为月亮女神之后，那1980年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也听取了这个克山病的一个病例，包括这个大骨节病啊、地方性缺硒啊、硒源性猝死啊等等啊，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专门用于研究，从而啊也解决了这个克山病。在同此基础上啊，1984年我们也获得了国际生物的一个奖项，叫什么？叫史瓦茨金奖。那这个史瓦茨金奖啊也代表着在硒的领域方面全世界第一。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中国有一个教授叫汪志伦教授啊，那他是中国也获得了斯瓦茨奖啊，也是说在硒的领域来讲在整个世界上名望很大的。那么中国呢在1988年啊就规定了，说我们把硒列为每日必须的膳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必须要吃，无论是从药品的角度、食品的角度还是哪个品的角度，我们的硒要做到全民补。同时呢公众营养改善行动也把它列入了“十一五”的规划纲要。从此啊，咱们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全民补硒的运动。那1996年，也就是说1996年的时候，硒与肝癌这个研究成果再一次获得了世界级的国际大奖，又是史瓦茨大奖。然后美国的医学杂志上也发表了中国的研究论文。同时呢，标准出来了，就是说在有癌症患者这一块啊，包括这个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直肠癌等等这些癌症患者的情况，那么要达到每天200微克以上的一个摄入，这是世界级的一个公论啊。那么在2003年，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说了，这个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决议就公布了，说硒是能够世界上这么多个微量元素里面挑出来的唯一一个致癌剂。什么叫致癌剂呢？就是允许啊营养品，就是美国啊，这不是说中国，2003年美国允许营养品上面标注硒有抑制癌症的作用。那你看这个全世界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都是此起彼伏，你研究我，我研究你，都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方式。那么同时呢，在2005年啊防治疾病定量补硒全国会议上，咱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把用硒防癌抗癌啊列入了教科书。那么在这个初中化学第9册这个里面，也就是我记得是99页，好像是啊，好像是第99页里面，包括这个高等院校医学教材上面的微量元素与健康这一项是262页，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是初中教材的第99页，是医学院校高等教材的第262页上面，就国家明确规定记载了上面硒是防癌抗癌的。那么在2014年包括2021年这两个年限也是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2014年中国科学院公布说中国补硒工程啊，咱们这一块要达成统一啊，人体必需的疾病当中有几十种是直接缺硒导致的，有100多种是间接导致的列入教材。然后在2021年我们国家呢又干了一个大事，这个事儿啊可能说老人家们听到的比较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这个事儿也在悄悄的在进行当中了，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就是什么？就是国家啊食品安全里面评估中心公布了关于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

是否添加硒啊，在这里面就明确规定了，说以后咱们中国的婴幼儿的配方食品，甚至包括奶粉当中，这个里面的营养元素当中，包括老年用的奶粉当中、食品当中，硒元素是可以往里面添加的，而且以后是必须添加的，这么一个提议已经提出了。这是2021年，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中国跟西方欧美国家走在一条路上，也就是说我们将也把这个食品当中平时日常用的，包括什么酱油醋啊、盐呐、味精啊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辅食啊、豆浆啊，中国的食品跟国外不一样啊，咱们也会把这些东西里面定量的加硒。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行啊，可能再过个3-4年、4-5年，咱们就不用单纯的就补硒了。为什么呢？咱们就直接的就是吃的里面，你买的食品添加里面就有硒了，所以说到那一天就好了。但是现在呢，毕竟来讲咱们国情不一样，咱们国家比较大，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议的，所以说这个要等。那在等的这几年当中怎么办？咱们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科学补硒啊，健康的补硒，而且呢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好的补硒方案。我不说了吗？我说硒这个东西补好了对人有益，补坏了对人呢来讲就是个危害。所以说硒啊这个东西它有多好，这两天我给大家一直就讲到了，我说硒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的这么种东西，谁也不能缺。那么主要就看这个硒进到身体来了之后啊，它的吸收率是多少。我不说了吗？咱们不要用那种无机硒，咱们也不要用那种什么亚硝酸钠啊、氰化卡辣椒，咱们要选就选相对来讲的有机硒。那只有这样的有机硒，我们人利用率才高。那我不说了吗？我说孟非老师这边呢已经用了十几年的硒了，这十几年下来啊，咱们不说我现在什么百毒不侵呐 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确实在身体的健康指数上相对来说跟别人来讲比别人要高一些。这一点我今天给大家说个真实的情况，你听一听。给大家说一说肺炎那个时候的事儿啊，哈哈，大家听一听啊，现在是可以讲了肺炎的时候的那个事儿。肺炎的那个时候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有个老人家，他呢也是要快出院了，那么基本上身体当中啊很多情况都康复的好多了，不是说都治好了啊，咱们还是那个事儿，谁能把心血管治好，谁能把脑梗治好，不现实的，就是咱们把这些情况抑制住了，不出问题了，哎就好了。他是怎么回事？他来的时候啊比较严重的化瘀性肝损伤，这种化瘀性肝损伤就跟在他的工作单位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在实验室当中的，接触的有毒有害的物质非常非常的多。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69岁，大家想想69岁在我们中心算年长吗？69岁在我们中心都算年轻的，但是呢他来了之后69岁，我给你形容一下他的身材和样子啊，弯着腰勾着背啊，拄着一个带着脚爪的那种拐杖，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而且啊抖啊，他的脑袋抖，他不是帕金森啊，脑袋抖，而且你见呢牙齿掉的就剩4-5个了，然后呢头发稀疏的没有几根，两眼无神，别人的眼睛啊是黑白色的，他那眼睛是灰色的，而且他那嘴唇呢是那种紫黑色的。有人说这得淤血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他不只是淤血了，他是因为中毒性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他那个单位啊我就不跟你们提了，属于保密单位，也就是说研究的很多东西都是有毒有害的，甚至有放射性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啊对身体的损伤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说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穿着那个也有防护服，甚至还带着一些什么铅块，但是你没办法，他说就在那个工作环境，就在那个工作岗位，他说这个不只是我呀，他说我们的各种药啊也都吃啊，但是也没办法，他说现在呢早早的就退休了，但是身体啊就找回来了。我们当时给他一检测，那肝脏的功能不足正常人的一半，而且心脏啊外面有心肌包液，脑血管里面的脑神经萎缩退化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他就说了，他说最近这十几年呢没有大便一次正常过。他的大便就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咱们的大便不是条状的吗，或者有些人呢便干拉不出来，或者有些人呢便稀拉肚子。他说他的大便基本上就跟什么样，就跟那个豆腐渣，就跟豆腐渣那种样子，或者是你带汤的豆腐渣，说着虽然不好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看看那个人呢瘦小枯干，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来了之后啊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心脏和这个肝脏的问题。那你说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首先第一个要高度重视他。为什么？就是虽然有些话不能说，但是明显的知道他对我们国家很多特殊领域做出了贡献，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不是为了自

他为了自己，他不会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他这个属于工作的原因。当年也到疗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呢，或者说单位里面也花过很多钱，但是呢，就是能治成这个样已经不错了。到我们这儿啊，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最后再试试，就是各种方法想一想。结果在我们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住了九个多月的院。这九个多月的院走了的时候，刚好赶上什么时候呢？刚好赶上我们这个2020年。大家听好这个时间，2020年的8月份，他都出的院，也就是说，2019年底，他来到我们这中心的啊，2020年8月份他出的院，你看看这时间来的巧不巧吗？结果那个时候我们中心反倒不怕，为什么？因为藏区没有，藏区没有这个事儿啊，很紧张，但是呢，藏区没有这种现象。结果呢，他这个9个月出院的时候就开心的不得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他肝脏的功能。由原先的那种状态，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肝脏功能的2/3，啊，这个就不得了了，肝胆功能的基本功能恢复了，然后再有一个心肌包液完全消失了，而且呢，现在脑部的一个震颤基本减轻了。他跟我们说过一个有意思的事，他说现在啊，我这都多少年没有听过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他说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经常能感觉肚子咕噜咕噜叫，他说而且现在原先呢，那大便一天3次4次，现在一天2次了。他说我现在大便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大便是成型的了，他说我现在感觉非常高兴，为什么？他说我吃的睡的比以前要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就跟什么原因有关？我告诉大家，他这个人我们每天给他吃4片硒，能说多少？我告诉你，4片，这个4片是多少？1片硒是100微克，4片硒大家算算是多少克？是400微克。我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要每天用到400微克的硒，可能你们不太清楚。听好了，基本上是癌症的、放化疗的人，那这一类的严重的情况下啊，一般是癌症的生存患者，或者放化疗期间的，或者现在就是肿瘤期的，我们给他们用到4粒这种硒，每天达到400微克。大家知道吗？如果说这个硒啊，你要不是那种完全有机的，这个4片或者说400微克的硒就能让人中毒。微量中毒啊，不严重。你看恩食里面每天平均人摄入400到500多微克的硒都不中毒，因为它是完全植物里吸收的，跟这个不一样。那咱们现在呢，中心呢用到的这个硒片啊，也厉害得很。为什么说也厉害得很呢？当时那个硒片啊，是我们80微克的啊，80多微克的。那你算算吧，4片多下来了之后，基本上就差不多快400微克了。那么给它用上了之后，量就起来了。这量一起来了之后啊，我告诉你，就把它当成肿瘤癌症患者一样来治。为什么要这么治呢？实际上你算算，他这个肝功能退化到那么严重，基本上就已经这么去讲吧，只是说当年呢维护的好，如果要不维护的好，早都肝癌了。严重的化学性肝损伤，这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包括重金属损伤的结果呀。大家知道吗？硒被称为生命的火种，硒是肝脏的保护神啊，硒是血管的清道夫。那你算什么？硒对心脏来讲，神经也讲，脑袋也讲啊，身上的脏器功能也讲，效果来得非常非常的好。结果要给他用上这么大量的硒，那么下来了之后，他这个身体啊，在4个多月以后开始出现了轻微的变化。这个开始出现什么变化？他这个肝脏的转氨酶、谷丁转氨酶明显的下降了，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啊、肌酐都在下降。原先那个指标高的你都吓人呢，那明显的我告诉你，那就再给他那种情况下再拖个2-3年，那就不用问了，那就是严重的肝硬化坏死了。那这种事到那个情况，那只能一个办法，要不然等死，要不然换肝。按照他这个级别，我跟你说，他是有资格有权利换肝的。但是你知道吗？换肝不是一劳永逸，换肝不是100%，换肝了之后他有排异反应，而且他这个身体这么虚弱的情况下，换肝的时候80%是下不了手术台的。所以说保守，一直这么多年以来保守恢复啊，抗辐射的药物用的。可是呢，硒也吃过，但是没有太当回事过。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大量的硒4到5粒给他吃下去，一下子就把这个情况控制住了，然后活血化瘀的啊、修复的、排毒的一起开始用。结果呢，到了5个多月，这个心肌包液这个情况明显的减少了。到了6-7个月过后，他这个嘴唇的颜色和眼睛那个颜色就有所下降了。当然头发都不会再长出来了，牙齿也不会再长出来了，这不可能啊。这个硒可不会长头发，硒也不会把牙齿长回来，但是呢，这个肝脏状况明显好多了。
尤其是在抽血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给他抽一次血，尤其是在抽血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他自己都深有感触。为什么有感触呢？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呢小二十年的时间了，他说我们也经常体检，他说比你们体检的勤，我们单位是一个月三次验血，他说没办法，他说我们这个谁的身体严重受不了了，必须退下去，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说每次一抽血的时候我们都害怕，他说不是怕抽血，就是怕这个血液的颜色，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对，他说暗黑色发紫，你看明显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工作又不能停，有些时候有些事儿是别人提不了的。他说现在呢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暗黑色发紫的血液，他说这个嘴唇的颜色就跟血液的颜色比较像，他说我们都自己知道，这都是重度一身的人，他说而且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这些人啊去世的，我们也都参加过追悼会，他说我们都亲眼看过，他说那个骨头烧出来了之后都发黑带紫色的，他说我们太明白我们那个工作对身体的损伤了，他说但是我们不干，总要有人干，大家听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什么风格，是不是，这真正的是对社会做贡献的一群精英级人群，你说我们要对他们是不是更应该上心呢？所以说这个血给他用上了之后效果呢真的是好，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心脏是能够解决肝脏的任何问题，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单纯的补硒就能够解决肝脏的任何问题，第一个，硒能够抗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如果你有甲肝乙肝的这类的，包括什么大小三阳的，包括什么放射期的，包括这个肝炎这么多年携带病菌的，你只要把硒能够好好的补上一年多，我告诉你，你这个肝脏的转氨酶啊还有各种指标啊都会下降，这个硒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的，肝脏不就这么多病毒吗，肝脏要不然就是有寄生虫，要不然就是肝脏的炎症，而肝炎又是最难治的，大家发现没有，很多肝炎病患者治好多年甚至终身带菌，但是你要是能够把这个硒用好了，那结果就不一样，结果就明显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中心里面还没有用到这种啊谷胱甘肽的半成品，当时是那种第三代的有机硒的，就是那种酵母硒啊麦芽硒的那种，那么那个时候一粒儿是80多微克，不到100微克，差不多有100微克，所以说一天4到5粒的用，就保证它400微克的量，结果这一下它这个肝脏的这个转氨酶还有这个肌酐呢还有这个指标啊都在慢慢的降，为什么，6、7个月下来了之后，它这个指标基本上血液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们现在抽出这个血明显不发紫了，他说现在呢原先是暗黑暗红色，是不是暗黑色都那个颜色发紫，他说现在我的嘴唇颜色变过来了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在抽血的时候颜色是暗红了，他说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说现在那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肝脏的功能恢复到正常的2/3，他说我知足了，他说我知足了，他说原来的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啊再活个4、5年也就到头了，他说我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他说这个事儿不是我想得开，是我们中单位里面这些所有的人都想得开，他说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来到你们中心里面之后，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生存变得有希望啊，生命延长我有了底气了，他说在你们这儿我见到比我严重的，他说我这是职业病，他说我见到那种梗塞的弯腰的起不来床的，他说你看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见着好多人出院呢，他说每一个人出院的时候那都是笑逐颜开啊，啊脸上高兴啊，家属开开心心接走啊，他说我一直在等啊，他说我在等你们给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他说不是我要说，他说我们在等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出去，他说我也想那么开心一下，结果到最后9个多月的时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也是那种表情，而且在单位里面好几个人过来找他干什么，一分享他这份喜悦，第二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他们单位好几个人身体有的比他强还有的比他差的，直接办手续，就是先送完他，他们单位的又有2、3个人直接在我们中心里面办手续，就说了他这个身体能解决我们身体更能解决，你看原先的肝脏的情况那么样严重到那么程度，心脏脑血管啊抖啊神经都震颤，然后这个大小便尤其是大便这块拉得跟豆腐渣一样，告诉你9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大量的补硒，但是我这事儿给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们要吃硒，打个比方来讲，你什么帕金森的可以用啊，对神经修复比较好，什么肺炎的啊、肠炎的、胃炎的、胰腺炎的、肝炎的啊，这些炎症的，大家听着，炎症分两种，一个叫有菌性炎症，一个叫无菌性炎症，不管是有菌性炎症还是无菌性炎症，硒都能够对抗病毒杀菌，所以说无菌性炎症硒也能够解决，
你就只要是这些有这些。

0: 炎症的，你用上这个硒，我告诉你，3个月以后，你这些炎症至少减轻一半。我做的，我就有这个底气。但是你要前提是用好硒，用到什么？用到真正的，从第三代甚至三代半这两个都可以用，用到真正的好的、安全无毒的好的有机硒，就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记住了啊，什么肝病、胆病这两个事儿，硒是有完全的功效的，而且硒对心脏的修复啊。毒素的排除，包括身体当中过多的辐射物质、重金属啊、残留、农药、化学性药物的损伤，这些情况修复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告诉大家，补硒对延长寿命，补硒对脏器修复，补硒对疑难杂症，我告诉你，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硒啊，我们一定是要补充的，不补充啊，身体当中很多地方会发生危险，很多地方会生病。我给大家全面的讲一下啊，缺硒，人马上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反过来，缺硒了，咱们就要补，补上了，咱们的免疫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啊。那么缺硒呢，会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缺硒会引起这个铅、砷、汞啊，重金属的中毒。啊，包括身上一些癌症，如果说你的硒量要是够，那这个癌症呢，不往你身上来，什么肺癌、胃癌、肾癌、膀胱癌、食道癌呀、等等。而且缺硒啊，对这个视力影响非常的大，什么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呐、老年斑、黄褐斑呐、等等等等，包括一些身体当中其他的，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跟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硒啊，国家才会给它明令的指出。同时呢，教科书当中也会把它明令的指出，就是有强效的防癌抗癌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肺炎这个事儿，说到这个老爷子，那这个老爷子，我说到他主要的解决了是化学性肝损伤与心肌包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还有后面一个事儿，我给大家接着讲啊。然后呢，他就干什么了呢？出院了之后啊，他就去国外了。为什么到国外啊？孩子在国外呢。但是啊，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当时啊，国内有这个肺炎，国外有没有啊？国外也有啊，很多呀。结果呢，他走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就带了很多这个硒啊，因为告诉他了，这个你继续吃，一直要吃，你出院了就不用每天吃这个400微克了，你就保证每天2到3粒，就达到200多微克以上就行了。你看，一粒是80微克，这个3粒240微克足够了。结果就这样拿着让他走了，然后呢，他就到了国外了。他家的小孩2个啊，都在英国。也是搞科研的，这个到那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身体，他这个年龄，到那儿去了之后，说实话，本身年纪就比较大了啊，小70来岁了。再有一个，又是一个病后，那你说你要到那里去了之后啊，这个被传染肺癌的概率，大家告诉我高不高？那一定很高啊。结果到那儿了之后呢，这是后来说的啊，这都是21年后面了，我们才了解到的。结果呢，到那儿了之后，他就给孩子呀也带过去了一些硒，那意思就是什么？他已经了解到了硒能够提高免疫功能，提高抗感染，硒还能够是有效的对抗病毒的东西，还给意思给孩子吃，结果孩子不吃，他说孩子不吃，那就给小孙子吃。结果呢，你知道谁反对吗？他的这个亲家，他儿子呀娶的是个外国媳妇，结果他这个亲家母反对，那意思就是说用不着，这个现在孩子们都比较健康，再说呢这个肺炎也不是多重，所以说这个地方观念的不一样，就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他在那儿啊待了有半年多的时间，等到21年回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他跟我们聊的时候就聊起了一些天，因为回来拿药嘛，就聊起了一些天，就怎么说的，说就在那一次到那儿去了没有2、3个月的时间，这一家人都被传染了，都被传染了。那你说那么大一个地方啊，这一大家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家孩子在那边这个环境啊还有收入还是比较高的，结果就他一个人没被感染。再说一遍，就他一个人没被感染。那你告诉我，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他每天达到了200微克以上的这个硒有直接的关系，让他形成了一套免疫的铠甲。这是说到他。那再说说孟非老师，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事儿啊也是比较神奇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在这个2022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就全部都放开了。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呢？就是到了2020、2022年年底的时候。

实话实讲啊，这咱们不撒谎的。到家的当天，我们吃完了饭，到了晚上啊，我家的小孩就有点不舒服，结果一量体温37度，我就感觉不对劲儿。然后呢，我说这样吧，我说那个多喝水啊，给你捂一捂，然后再有一个，马上躺着，板蓝根给他喝上了，抗病毒口服液给他喝上了，因为我心里就。

能接触不到感染源，因为每天呢有送菜的、有送吃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些就难保了，因为他每家每户都去。结果当天晚上有点轻微的发烧，到了晚上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38.2度，我记得很清楚。那这个情况下，大家明白吗？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了，在那个阶段，只要一发烧的，没有别的事。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因为没有超过39度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到了第二天早上，再一量体温，36度。大家听明白了什么意思吗？没事了，就是从第二天开始，嘴里有点干，嗓子有点干，没有说像别人说那种吞刀片啊什么那种感觉都没有，就过去了，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跟我爱人还守着孩子，没有啥事，一点事都没有。你看看，我们两个在那个阶段，全国都放开了，都感染的时候，我们两个没事。这是说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也感染过。我什么时候感染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我是在2023年的5月份，我再说一遍，2023年的5月份，我得了胃炎了。我没有最终的逃开，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时间呢，2023年的年初就已经全国都没事了，就都没事了，就基本上该感染过的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2023年的5月份，我有一次感染了，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马虎啊，这个事儿。换句话来讲吧，就是该找我啊。什么意思呢？也是2023年的5月份回去参加婚礼，结果回家了之后，那你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说家里面的这些同学呀、亲戚呢，这个孩子刚好是这个适龄结婚的这个年龄，那没办法了，而且还是直系亲属的孩子，你说必须得回去，那回去了到家里面，结果吃饭的时候，我那一桌啊，那都是池袋的亲戚、直系的亲属，我那一桌两个，哎呀，就在那块打喷嚏、流鼻涕，我就大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都不戴口罩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个还挨着我，然后给我家看，我呢就大意在哪儿呢？我就以为是个普通的感冒，我就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然后呢，又给我倒水，又给我加菜。你说他给我加菜，你说我吃还是不吃？我明感觉感觉他感冒了，但是我吃，那我得吃啊！我要不吃就不礼貌啊。虽然我这医生，我不能说，我说你是不是感染了？我说你是不是有中病毒了？我说你这是感冒啊，还是肺炎呢、啊？我不能这么说呀，这个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这些事都可以讲究，但是对着自己的直系亲属这种情况，我就没法说了，我就明知道我也只能忍着，而且我还指着脑子里面还在暗自的侥幸，我说就是普通感冒，就是普通感冒，就是普通感冒。吃完饭了之后，回到家里面，那家里面结婚呢，办完事了之后，聊聊天呢，又在那一个小桌子上，我们又喝茶水，然后又给我抓瓜子儿，你说我吃还是不吃，都是他手摸过的。哎呀，打喷嚏，有的时候流鼻涕了，还拿纸擦完，他也不洗手。哎，我心里头我就想，我说坏了，我说这个要是感冒，我说我也估计也会中招。如果要是感冒，我会中招，我会怎么办呢？我会买点这个抗病毒口服液，我喝一点。我说我害怕了，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我明知道我免疫力还可以啊，我说我没问题啊，这西医吃了这么多年，抗免疫的东西我也在用啊。我说但是要是肺炎，我说我怕我顶不住啊，太直接接触了。我说这个。跟什么呀，我这个甚至就跟他我亲了他一样，那没办法呀，你说口喷打喷嚏那个飞溅那个唾液还有那个鼻涕，你说我怎么接触不到呢？我一定能接触到啊。结果晚上了回去了没事，到了第二天往回走啊，回过去了之后，从北京我得从北京转呢，我从北京坐飞机，结果上了飞机开始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感觉我身上发沉，哎呦，我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上飞机了，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了，箱子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了，结果到了西藏麻烦了，下了飞机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腰疼，我一下子就想起一个事儿，我说想起什么呢？我说很多感染的人呢、啊、到最后说了一个情况，说身上骨头上都疼，嗓子里面跟刀片一样，因为我只是听他们说，我没有感受过，我平时不腰疼的一个人，结果我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腰椎这个位置酸痛，然后啊身上发疼，我说麻烦了。结果回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到了单位，因为那个时候单位里面呢还有剩的那些试剂，当时我们也都是我一测 OK 两道杠，我说麻烦了，感染了，我说直接我把我自己小隔离一下吧，我说我在我那个单身宿舍里面，我说我不出来了，我说监控这两天你们看有事跟我说，然后赶紧就吃药。那这个配药对我来讲就简单了，抗病毒的各种那个药方呢对我来讲就手到擒来了。结果呢当天晚上发烧了，发烧多少？38.5度。哎，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是37.6度、37.7度，高的时候到38度，到了晚上这个烧就退了，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就基本不发烧了，然后呢就是嗓子有点干，

腰这个位置有点疼，总共加到一起三天的时间彻底结束，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像别人说那个嗓子多长时间呢、啊、这个说不出话呀，嗓子跟刀片一样啊，然后那个吃东西吃不出来味道啊，闻东西闻不出来味道，没有。我就当时有一个小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后腰这个位置啊有点酸疼啊，有点酸疼，然后过了这五六天这个事儿也都没有了，我就彻底康复了。我在这里说的一个事儿就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息一直用上去，我告诉大家，对我来讲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这个老人家来讲，他在这个里面都看过去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提高免疫功能啊，效果来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了解了，而且后来过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在2023年之后，我们对这个息又做了一个数据性的统计，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整个中国高复息的这些城市，再说一遍，整个中国这些高复息的城市，这些感染肺炎的概率比其他所有的省份和城市要低得多得多，低下来的个倍数至少低5到10倍，感染人数至少低5到10倍。那在这里面我就提到一个词儿了，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想一想，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到现在，无论说你有冠心病的，还是说你有糖尿病的，包括你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听好了，所有的老人家里面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就以高血压为例啊，以高血压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三类疾病的，咱别的不说，就这三类疾病的啊，你最怕的就是感冒。那如果说你本身有肺气肿、肺炎的，平时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家里面去，那这四种病最怕感冒发烧、流感。你看现在什么 H7N7、H1N1、腺病毒、腮病毒、变异的奥密克戎病毒等等，咱就不提了啊。也就是说，现在开始，最近这几年内，你们会发现每年都有新型的流感，又什么甲流、乙流啊，这些流感类的病毒非常非常的多。你到这个传染病，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看，都是老人小孩，年轻人少，都是老人和小孩，因为小孩免疫功能发育不全，老人家是免疫功能下降。而对小孩来讲，他是一般来说小孩不眼病，就是说输上个5、6天液，多点15、6、7天液，孩子出院了，没事了，该上学上学，该干嘛干嘛去了。老人家你们试试，我就发现很多老人家一旦传染这种甲流或者乙流啊，还有那种叫腺病毒，还有那种叫咽病毒、鼻病毒的这种东西，一般来说感染了之后6、7天好了算快的，多了的甚至都有半个多月甚至一个多月。你知道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吗？你知道这种情况下会合并多少疾病发生吗？而很多老人家甚至有基础病的，突然之间感冒了之后，他的肺炎严重到都要上呼吸机了，而且那个心脏啊，肺心病也好，冠心病也好，高血压也好，是最怕发烧感冒的。尤其是拖的时间长，半个多月的这种，十几天半个月的发烧感冒，我告诉你都有要命的风险。所以说你怎么提高免疫力，你去吃硒只是一方面啊，你吃这个硒，你要吃好硒，你要吃定量的硒，你要吃直接能够吸收率高的硒，这才行。你要不然现在很多身边的人都是什么，一感冒的时候到药店买药啊，这个护士就说了，加点维 C 吧，抗病毒。那我告诉你，维 C 是不能直接抗病毒的，维 C 可以提高一定的免疫功能，这是准确的，这个没有说错啊。但是维 C 这个东西，它是不能够直接对抗病毒的，而硒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能够直接对抗病毒、直接参与病毒免疫的，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像什么淋巴细胞、突质细胞、B 细胞，这些有硒的参与之后，是增强这些细胞活力，对抗病毒的。那老人家们，你记住了，现在流感也好、感染也好、感冒也好、病毒传染也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我们老人家要想有个健康的身体，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杜绝传染源，不让我们被感染，不让我们被传染，因为每一次传染重感冒对我们老人家就是一次要命的威胁。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各位长辈，保护自己的身体，少感冒不感冒，咱们少往人群多的地方去，咱们少接触感染源。而且你不要像我一样不好意思，你这个作为长辈60多、70多、80多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呢？对不对？你千万要好意思说，你见着身边的人有感冒的，别人能往你身边凑，你也别说，哎，我小孙子感冒了，我得稀罕稀罕他，不怕，那也不行，你要离这孩子远一点，谁感冒了你都远一点，你离他远一点，过两天你再稀罕他没关系，但是你非得看他孩子感冒那么严重，你还得哄哄抱抱贴贴脸，你告诉我，你这不给自己找罪受了吗？到最后你再严重了再住个院，你说这家里面人照顾了多难受啊。如果说赶上什么亲戚朋友吃饭谁感冒的，让他离你远点啊，别跟你挨着坐，你也别吃他手碰的东西，别跟我一样，对吧？

还能扛，你们不一定有我扛的厉害。那老人家每得一次感冒，对你们来讲都是一次大威胁呀。所以啊，在这里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郑重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人家，我的各位长辈们，我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尤其是严防各种感冒，严防各种甲流，严防各种乙流，严防各种流感，离他们这些人群远一点。然后再有一个，一定要学会科学定量的补硒，每天保证80到100微克以上的好硒，真正的有机硒用进去，咱们的免疫功能筑起一道长城，咱们就能够避免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呀，这个硒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来讲也是必须要用的。在这一块呢，孟非老师家里面这个家人用了十几年了，有一说一啊，这个东西用上和不用上完全就是两个事情。那你看现在包括整个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我们中国有一个专家，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姓顾，是这么讲，他说我们现在科学已经研究证明啊，这个一切慢性疾病必须补硒，硒将成为21世纪抗癌和预防多种疾病的重要手段。而且呢，他现在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院士。那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包括我们中国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在世界领域有名的一个解毒专家，他叫陈君石，他说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能与病毒感染有关的直接的身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也就是说，硒在对抗病毒、对抗感染、对抗身体当中的各种细菌微生物，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构起一道防护屏障。硒是唯一的一个，也就是说，它不挑你是哪一种传染病，只要是你传染性的病毒、传染性的细菌微生物进入人体，硒是一切同人对待，全能给你打出去。它不需要，我在身体当中有了，我就不需要你这些病毒来。而且硒就是能够给人筑起一道坚固长城。你看，包括咱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啊，包括这个临床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叫于康，他说了，他说我们人呢，现在人身体当中的肿瘤啊，包括这个癌症啊，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取决于什么？实际上就是现在大气污染呢、装修污染呢、甲醛呢、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化学性的东西啊，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基因突变。那么这种基因突变呢，如果在免疫识别当中能够发现，那么就能把它消掉。而一旦说突变的特别多，免疫功能在跟不上的情况下，这些突变的细胞就是癌细胞的最初形态。那么我们人呢，只要补充到足够的定量的硒，当然一定是科学有效的有机硒啊，只要补充到足够的科学定量的硒，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有效的、快速的就能够吞噬这些正在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那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是坏人还没有进门之前，咱们御敌于城墙之外，就把他们给消灭了。所以说这就避免了癌症的发生。那么我跟大家讲啊，包括现在在这个浙江，包括在江苏，包括在这个云南，包括在广西，都有长寿村。那这些长寿村里面，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长寿老人、百岁老人，没有得癌症的，也没有得心脑血管病的。你发现没有啊？这个癌症、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实际上是导致死亡率最高的几种疾病了。那么这些长寿老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把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还有肿瘤、还有这个血糖这几个地方保护得很好。结果呢，这么多专家去采访，说你们怎么保护的？没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独特的富硒生物圈导致的。而这种硒，于康教授已经说了，说硒元素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的代谢。他就说，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量了，你这个肿瘤就不长了。所以在临床上啊，现在很多的这种抗感染用到硒，抗肿瘤用到硒，包括你现在啊，很多人是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没有接触过肿瘤医院的。为什么呢？因为咱没肿瘤，谁去那儿啊？干嘛去啊？对不对？那么你只要说是有亲属啊，或者有同学呀、得了肿瘤的，在肿瘤医院里面的，你会发现医生现在都建议你补硒。医生都建议你补硒，医生都跟你说了，说补点硒，甚至你要去问医生，你说要不要补点硒，医生都会说找到正规的途径，好的产品是可以用的。什么原因？因为医生也知道补硒的好处。现在很多人，你看我们以前也接触过这个的患者，包括在国外，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经常交流学习的时候，或者到别的医院要参观的时候，我们就见过，就说有的肿瘤医院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放化疗期间的患者，你大量的补硒，补多少？补400到600微克。
按正常来说，400微克不是微毒了吗？但是只要补好的就没事儿。

400到600微克。我就在恩施州啊，跟一个教授叫何美金教授，我们聊过。他说现在如果说是恩施的原料漆，就是只要从恩施拿到的这种提取的漆啊，原料好的这种漆过来了之后，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最大的量可以用到800微克，用到800微克，尤其是给肿瘤患者啊，用上了之后放化疗期间，会发现一个现象，用上20多天以上，就是放化疗期间，什么恶心、难受、没劲儿、心烦、掉头发这种现象的，这种放化疗炎症反应的这些人，补硒补600到800微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20多天之后，什么恶心、呕吐、反酸水、肚子不舒服、头晕这些现象，绝大多数都减轻，甚至有这些现象消失的。然后用上2个多月、3个多月以后，会发现掉发这种情况下没了。然后用上5、6个月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以及身体当中的检测指标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所以说咱们国内史瓦茨金奖的获得者汪志伦教授，他在每次做报告的时候，他都会提一个事儿，他说当年发现自己得了前列腺癌，那么也是初期的嘛，那也用不到做手术啊，他就给自己补硒。他给自己补多少啊？每天是400到600微克，他给自己补的。因为他是研究硒的个大专家，在整个中国，汪志伦教授研究硒可以作为权威的第一人。换句话来讲，他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此时此刻研究硒的第一人，荣誉最高奖项史瓦茨金奖。他自己亲身研究的硒，后来又自己得了前列腺癌，然后轻微的、初期的，又是用到了这个硒2年多的时间，2年多过后再去一直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确定了他这个前列腺癌完全康复。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里面乱说，也不是孟非老师在这里吹牛，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硒的权威专家。你看，这就是汪志伦教授的亲身体会。然后再有一个，现在是国家卫健委的啊，这么一个地方病研究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叫孙健，也是中国比较知名的一个研究硒方面的领域的一个顶尖专家。他说了这个名字，他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现在最简单最直接补充的就是什么L-C-甲基硒代谢谷氨酸，这个东西补充起来更直接更有效。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的全名叫 L-C-甲基硒代谢谷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在体外就已经进行了谷胱甘肽半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就不用去溶解了，它在体外都开始给你溶解好了，进到身体当中就可以完全直接吸收，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吸收率就高了70%、80%、90%。从补硒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啊 L-C-甲基硒代谢谷氨酸还是目前和我们人体内这些吸收转化的硒的成分是最接近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在人体内只需要一步啊，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吸收代谢，直接吸收就是直接补充。这个东西比现在市面上那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硒化卡拉胶啊等等等等，包括硒蛋白啊等等一切的一切来的最简单最直接。这个事儿还不是说是他近期说的，他是好几年前就说了。而这个东西啊，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而实验室转化成科技成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没办法呀，实验室转化出来它需要一定的技术，就是在实验室能合成，不代表在厂子里能出来，明白吧？实验室里面是小剂量的，一点点的，但是厂子出来是批量的。结果在2024年咱们一个企业就把这个东西变为现实了，也是这个企业最早给我们中心里面供应硒的。但是呢，现在在2024年它的企业变更，不是说企业变了，是它的技术突飞猛进了，从实验室里面把这个 L-C-甲基硒代谢谷氨酸把这个东西从实验室里面变到了生产车间，这一下子这个硒的含量提高了，然后呢浓度提高了，吸收利用率提高了，所以说现在它被称为三代半的硒。那这种硒目前来讲在国内来说是顶尖的，在国际上来说都是一流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的技术成本在国外研究出来那贵得很，在国外他们那些无论是技术成本、科研成本、人工成本、生产成本高得多。在中国我告诉你，咱们在国内还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评价。实际上咱们中国很多人说物价贵，我告诉大家，你们跟国外比，一颗黄瓜在中国可能说卖到2块，大的超市好一点的卖7、8块钱，有人说好贵啊，你到韩国你去试试，一颗黄瓜20-30，你到美国试试，一个大蒜，就一颗大蒜折合人民币都要50多块钱。这是什么？这就是经济条件的差别，明白了吗？那这种硒研究出来了之后就属于三代半的硒，我们中心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从24年

0: 开始孟非家里面也把它改成这个了。那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一直跟我探讨硒的一个东西。我告诉大家，这个硒管的方向太多了，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代谢呀、肠胃疾病啊。我告诉你，什么人一定要吃这个硒？心血管疾病的人、肿瘤患者的人、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肝病的患者、肠胃疾病、哮喘病、视力退化、青光眼、白内障啊，包括生殖系统的疾病、不孕不育、从事有毒有害的、亚健康的、长寿的这些老人家，我告诉大家都要把这个硒好好的补进去。啊，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家们也跟我探讨过，也说过，有的人用过，有的人没用过。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说我尽量想办法给你们搞一搞。那这个硒啊，我得回去打报告。为什么打报告呢？就是这个硒我不能跟厂家直接联系，因为都是订单化生产。因为这个东西，它第一它也往外出口，第二个呢，它这个批号是最新的，最新的就代表技术最先进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厂家，说实话，我跟大家说个实话，我不认识，我去的次数少。因为不像以前那些企业，我经常去，跟哪个都熟。你看跟藏区的企业，我熟得不得了，到那儿去了，说个什么话，我都能说得上啊。包括跟这个山东的企业，我也都熟。跟这个企业研究硒的这个企业，说实话，我去的次数就那么一次，而且只是说看看他的技术，学习一下。所以说在这一块啊，我答应了听众朋友，我一直没敢说，不是说我不敢跟人家打电话，是可以说，但是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少花点钱；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硒还真就得必须每个人都要补。不是说你们要补，包括我自己都是，只要说是我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这个硒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我的家人也是如此。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这样，你别着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一瓶一个月的量是300块钱，我看看我能不能够想个办法跟企业磨磨牙也好啊，或者找找人也好啊，和我们院长说说也好啊，反正是想个办法让大家少花点钱都能用上这个好硒。你看你这个硒你要用就得一年起步啊，是不是？你一个月300块钱一瓶，在我们中心里面算不贵，但是呢，对老百姓来讲，一年3600，这不便宜。所以说呀，我尽我所能，这一块上面我给你便宜3块，便宜5块，我说了不算，是不是？咱们呢，既然上了这个节目，既然这么多听众朋友一直找我，我把这个事给大家办了，给大家办得漂亮点，让大家呢能够用上此时此刻国内最好的硒。我认为啊，我把这事办了，大家也能谢谢我。万一谁一开心给我请我吃顿饺子，我是不是挺好的事啊？我还帮助大家获得健康了，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个事，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呢，孟非老师继续跟大家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收获健康。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导播先把电话接进来，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把我都听入迷了。
0: 成我粉丝了哈。
2: 哎呦。真的有时候饭都不吃，每次讲课我都得听，你讲的太好太好了。
0: 那饭你得吃，你吃饭的时候也能听啊，别不吃饭呢。
2: 听得入迷了，都忘了。我听你讲疫情的时候啊，你回家孩子们得病的那些事儿
0: 啊，
2: 哎呦，可真的是不容易。你说你多好个人呀、
0: 啊！哎呀，谢谢表扬我。
2: 你要是。不管我们讲这个硒的话，我都不知道硒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啊！
2: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0: 啊！
2: 我今个也想问问孟非老师，我这身体情况看合适不合适吃？
0: 您说说，您说说。
2: 我是多少年那个肺结节
0: 啊，
2: 就是肺结核吧
0: 啊。
2: 本来就有这个气管炎，就是那个气管说是扩张了，就是气管发炎了。
0: 嗯，
2: 反正就是常年咳嗽，常年感觉有痰。
0: 嗯，
2: 家里啊，必须有个这个痰盒子，那痰黏的啊，有时候就说是怎么咳也咳不出来。我这常年把窗户也打开着，不开窗户我就觉得憋得难受。
0: 嗯，
2: 你说大冬天人家都关严窗户，我得开，不开不行。大夫说我这个肺吧， 总点染就变硬了，气管变形了。哎，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父亲就是肺癌走的，我两个爹爹都是肺上有毛病，我这估计是家族性的吧。
0: 对，这真就是家族了。
2: 哎，我这就害怕，我这怕啥你看啥就来了嘛。现在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好几个和我一样的都做手术了，我没做，我害怕，我还有肝上那个囊肿，肾上说是也有，血压血糖还都高，一天老是感冒老发烧，然后就肺的发烧，一感冒就感染嘛，就咳嗽。这多少年了，吃啥药反正你该咳还是咳，上来那一阵咳嗽把我咳的胸口疼的，哎呦脑袋都是疼的，都是感觉把那个脑浆都能咳出来似的。
0: 听你说话我都能感觉得到。
2: 我就听你讲一天的时候你吃西你都好了，吃西的都没事儿，我就寻思我这么严重的肺病我能吃西不？我原来以为这很贵很贵，我刚才听你说才300来块钱吗？还是你说的那个有机西？
0: 对，有机。
2: 哎呦，那这不贵啊，我寻思3天要是好3天我都买，我这么多年治病花的钱都有10来万，你这说我能吃？孟非老师，那我在这里拜托你给我整点这个好西，外面的外面的我不信，我不敢吃。
0: 呀，老人家，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就我听着我说怎么刚开始一打电话，你这声音就慢悠悠的，感觉那嗓子都拉不开。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这家族性的，而且这个西啊，现在对你来讲，老人家，我告诉你，100%对症。首先第一个，就咱别说是什么结节，就是首先任何的肺炎、支气管炎、咳嗽、痰多、哮喘，还有这个什么外感的这种病毒，只要是用到西，全都有效，这是100%的。你看你这个现在你说了咳嗽，那个痰又黏，然后反复的发烧感染，这不就是免疫力吗？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微量元素，它就能够彻底解决免疫功能，所以疫情的时候都能用到西来解决，你说它厉不厉害？第二个，你又说到你这个肺家族遗传的什么结节、囊肿，这些它都属于瘤的初期，西是能够有效抗癌的，所以说你刚才这种情况用到这个西是完全对症，但是你要用的话你得多，你一天照着300到400微克来用，这个时候基本上2个多月你说话的气儿就能透了，就不像现在这么少了，绝对有效。你刚才都笑我了，你说3000块钱都得吃，这就证明就是咱现在真是知道身体难受了是啥滋味，人只有这样他才要找到一个治的方法。你这样老人家你别着急，最多就这1-2天2-3天我把这事儿办好，到时候我多从那个企业那边看看能不能谈一谈，多搞来点，然后呢价格再合适点，我给你们都让你们用上咱们这个最好的西，把身体解决就行。你这个一定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你们
0: 老师。不客气不客气，到时候这样，老人家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再详细说一说，留个电话，到时候这个事儿要办成了，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回电话，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好不好？
2: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身体重要，身体重要，祝您健康，好不好？
2: 好，
0: 哎，再见。
2: 孟非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皇。 不作书。

0: 桂枝，伤寒杂病，著有术，汤液精，照相论，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心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费尽兰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和我们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给咱们大家服务的，让大家呢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了解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和阴阳五行的生科。我们五脏六腑得病啊，往往它有一个生科对立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今天呢，应广大听众朋友要一个小时的科普，希望大家呢来对号入座的收听。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领悟。在春秋时期，

秦国发兵攻打晋国，很快就打到了晋国的一座城镇。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晋惠公出征。当时呢，他下了一道命令，拉战车的马呀，哎，一定要用郑国的骏马。那有一位大臣得知之后，就连忙啊，他就进谏啊，赶紧啊，就劝说说晋惠公啊，这样不行啊，大王啊，郑国的马那看起来虽然说是强壮，但是实际上内里是很虚弱的，那打起仗来一旦紧张，这个马它就不听指挥，你到时候战车进退不得，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呀，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啦。可是呢，这晋惠公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执意要使用郑国的骏马，还说郑国骏马好啊，哎，这个马呢膘肥体胖，他就使用这个骏马了。果然开战没多长时间，这晋惠公的马呀就失去控制了，因为一打仗这马也紧张啊，一紧张这马不听指挥了，晋惠公本人一下子就被秦军给捉住了，当俘虏了。那晋国因此大败呀。你说这个故事你们听出门道来没有啊？咋回事？晋惠公就说这马好，马膘肥体胖，就骑着它打仗就能胜。实质上呢，这个马内里非常虚，看着挺高挺大的，虚弱。在战场上一听见这刀枪棍棒的声，它就虚弱了，这马失控了，前失蹄了。你看晋惠公被捉了，当俘虏了，大败而归呀。你说这说明啥呀，老伙伴们？就是外强中干呐。啥意思？外表看起来强壮高大美好，结果呢内里它是出现了干结枯涸，胆小怕动静，气血亏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叫外强中干，华而不实。这马看着挺好，一上战场就堆灰的，不听指挥。所以就这个外强中干，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它是我们健康领域很多疾病的真实写照。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看起来人高马大，啊，1.8米大个儿，哎，这老大哥身体好啊，1.8米的个头，160-170斤，啊，又胖又结实，实质上呢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动弹就没劲儿，就冒虚汗，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外表看着挺人高马大，但是健康不健康？不健康，说明他内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内里

以这个虚弱呢，我们就要从五脏的虚弱来讲。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自虚弱会出现哪些变化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大家呢现在拿起纸和笔写上肝心脾肺肾啊，先讲肝脏。五脏得的往往都是虚症，五脏一虚，六腑一实。什么意思？肝心脾肺肾它得病都是虚症多啊，肝血虚、心虚、脾虚、肺虚、肾虚。六腑一实就是胆、胃、大小肠、膀胱，它得病呢往往是实症多。什么意思？胆息肉啊，那幽门梗阻啊，肠息肉啊，膀胱内尿储留啊，这都是实症多。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啊，这是实症。我们先说虚症啊，大家对号入座啊。今天这节课谁不听谁吃亏，今天讲的是五脏虚损，讲的最详细啊，所以大家对号，你在本写上肝心脾肺肾。我们先讲肝脏的虚弱，你先要知道肝是干什么的。肝是木脏，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呢，它开窍二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养着我们身体的筋啊。你把这个肝脏的下边你写个木头的木，木头的木下边你写一个眼目的目，或者写眼睛，眼睛的下边你再写个筋，就是我们筋骨的筋。那下面我就要讲了，肝脏它是藏血的，它开窍二目。什么意思？五脏吧在内里装着，它外边是开窍我们的五官。什么叫开窍？就是这个肝脏它从外边在我们身体外看，谁能知道肝脏有没有问题呢？就是看眼睛。眼睛不好，首先考虑肝血虚了，不养二目了。所以说肝脏一旦肝血虚或者肝气不足，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干涩的。那么肝血虚从多大呢？50岁。哎，所以你要记住50岁开始，从50岁到60岁这10年当中，主要是我们肝血虚，每10年衰老一个脏器。也就是说你有病没病，不管男的女的，到50岁你保证肝血就虚了。虚就是肝血少了，肝血少了，所以说这眼睛就干涩。所以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花不花48，就这么来的。有病没病，眼睛花不花，你在48岁都是看东西就不行了，模糊了，戴老花镜了，对吧？就这么来的。那么肝血一虚表现在外，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得老花眼。那么在肢体上呢，刚刚我讲了肝脏是养筋的，我们人的筋呐，跟我们吃的猪蹄儿那个上边的筋是一样的。说人的筋呐，大伙儿都没看见过，但是猪蹄儿都吃过，而猪蹄儿上边主要是筋，我们人的筋跟那是一样的。这个筋它起什么作用啊？筋是盼着我们206块骨头，人有206块骨头，
也有205块的，它怎么少一块呢？因为它的尾骨第四节第五节长在一起了，就是尾骨，老百姓说尾巴根儿这儿，正常尾骨有五节，那这尾骨五节，有的人呢四和五长在一起了，它是一块儿，哎，这是通过解剖学啊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正常都是206块骨头。那你想，这206块骨头它怎么不散花呢？那你到那个卖医疗器械那儿，你去看有卖那个那骨骼人的骨头架子啊，哎，那个肋骨啊，那脊柱啊，那个脑骨啊，都在上边，整个人的一个骨头架子在那立着。你想过没有，我们人这骨头它怎么不化啦，散花了呢？啊，就是靠这个筋盼着它。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和骨头不分家，筋离不开骨头，骨头也离不开筋。所以有一个病叫筋骨病啊，特别在你看东北地区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都叫筋骨疾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头是靠着这个筋给它盼着。那这个肝就是养我们筋的，一旦到了50岁以后，你发现没有，没病你也感觉胳膊腿发紧，人呐，到老了他就抽巴了，说我这个小了，胳膊呢挺好啊，50岁以后说我锻炼那两说着，哎，胳膊感觉哎呀伸伸胳膊发紧，为什么？老年人去拉筋呐，啊，去那做八段锦，去拉筋，去抻，去拉，说筋长一寸，人寿命就长10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拉筋呢？这个筋要聚在一起，人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在50岁以后，你就感觉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哎，我这胳膊也发紧，腿也发皱，脖子也发硬，腰也发酸，浑身就不松快。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难受，这就是你50岁以后肝血虚了，这个筋呢它硬了，筋是硬的，它没弹性，它在盼你骨头时候它没有弹性，它不柔软，就发死。所以你50岁以后，你一弯腰，哎呀，腰板子绑硬，哈不下腰；一伸胳膊，哎呀，我这胳膊都伸不直了，都聚筋了。啊，一压腿，说我抬抬腿，压压腿吧，哎呀，腿抬不起来，这筋呐，绑硬绑硬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肝脏的血少了，不养筋了，岁数大了，50岁以后，我们的筋硬了，所以就导致这个骨头它没弹性，你回弯打弯蹲下站起来哈腰转头伸胳膊弯腿都感觉发硬发紧，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筋骨疾病刚才说这些胳膊腿发硬，哎，筋短聚筋这个症状，夏天症状轻，冬天症状重，因为冬天冷，冬天寒邪重，寒性收引，寒邪它一收引，你这胳膊腿就更硬了。但是夏天呢，有阳气，夏天主火，冬天主水，冬天冷了，水能冻冰。所以胳膊腿有风湿骨头病的它就绑硬疼，冬天呢主火，火能把我们的寒气驱走啊，是不是？你冻冰了，你冷了，你点把火它不就热乎了？所以夏天胳膊腿它就柔软，
这也就是说，你要治筋骨疾病，你夏天治。所以就有一句话呀，叫冬病夏治。你看看，通过今天给大家讲课，我把一些你们耳熟能详的常用的，比如说花不花四十八，为啥花不花四十八？我们知道了，到五十岁肝血虚，养二目功能下降了，所以都在四十八岁左右开始花。啊，说冬病夏治，为什么冬病夏治？因为这个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寒凉性疾病，冬天冷它收缩，它加重；夏天暖和，阳气足，我们的筋呐、骨头它就软一些，主要是筋柔软，骨头才能打弯。你说骨头自己能不能打弯？不能打弯。你弯腰、转头、抬胳膊、弯曲还是弯腿还是下蹲，这个打弯都是靠筋有弹性，筋打弯了，筋不硬了，骨头才能随弯就弯，是不这样？哎，所以我们夏天按理说是治心脏病和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最好的机会，这也就应了冬病夏治那句话。你看给大家一解释啊，这么回事儿，这就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五脏当中这个肝脏，那它就是虚，就虚在肝血虚，体现在眼睛和我们筋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了。说心脏虚不虚，五脏多虚症，六腑多实症。五脏肝心脾肺肾多半是血虚气虚，也有气血都虚的，也有阴阳两虚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心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多大呀？请你握拳，就像你的拳头这么大。在哪儿呢？我们左侧，哎，前胸左侧，在第五肋间隙乳头向内1公分，就在这儿，你们乳头往内侧1公分，稍往下一点，这就是你的心尖儿，肩瓣波动处，我们心脏就在这儿啊。心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这画个十字花分了四瓣，左边叫上边叫左心房，下边叫左心室；右边上边叫右心房，下边叫右心室。中间这个格，左边叫二尖瓣，右边叫三尖瓣。我们心脏一收缩，就像你这个手，你攥拳头，握拳，请大家现在同时握拳。这一握拳的动作，就是你心脏一收缩，这血哗就打出来了，打到全身。那么心脏这个它还负责往回抽血，往出打血是我们的左心脏，左边这半拉心脏，上边心房，下边心室，啊，中间这个半叫二尖瓣。把这个血打在哪儿？打在我们主动脉。所以说当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是啥症状？没劲儿。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有心慌，有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反流，他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没劲儿，我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你就知道了啊。心脏一收缩，我们握拳，血打出来到主动脉。我们左边这半拉心脏它叫左心，上边和下边有中间有个格，这个格叫二尖瓣。所以你这一收缩，上边的血往下来，这个二尖瓣呢，哎，正常它应该上边血往下来，二尖瓣应该开一开，但是主动脉就得关上。当再往出一打血，你的二尖瓣得关上，
二尖瓣关上，主动脉打开了，哗，这血就出去了。

但是你想，你二尖瓣关不严，心脏一收缩把往出打血，既往主动脉走，还往上边呛血。所以你说就是左心房这点血，往主动脉也走一半，往上边呢左心房也呛一半。你这血出来的少啊，因为你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它一收缩，门没关严，往上边也呛血，往下边主动脉也呛血，往全身来血来的少啊，明白了吧？所以就造成了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人，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会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踢波倒置，心脏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一动弹冒虚汗，走道腿软，还会出现有的人是心动过缓。本来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往出打血打的少，上边呛回去了，然后呢他跳的慢，还跳的没劲儿，心动过缓，正常心率80次每分钟，你60次以下70-80次都可以，你要低于60次你就没劲儿了，哎，叫气阴两虚。哎，我们中医呢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呐，跟西医的这个名词啊，哎，它是相吻合的。你看西医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有啊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早搏，我们中医就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你就有没劲儿，或者出虚汗，或者口干，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睡着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那现在咱们要写了啊，你在心脏的下边写一个火，心脏是火脏，哎，在火的下边呢要写一个舌头的舌，啊，在舌头下边呢要写一个脉，就是血管。我现在要说了，心脏它是火脏，它开窍于舌，在体和脉。你看肝脏是木脏，开窍二目，它主筋。你看心脏呢，它主火，舌为心之苗，而且呢它养我们的血脉，就是全身的血管。所以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你说他血管瘪不瘪？血管是瘪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手脚麻，睡觉头皮麻，有不少人就是这个症状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舌淡苔白。那么心脏本身它是火脏，你长期的心阴不足，你看心脏主血脉，它藏的是神呐，哎，肝藏魂啊，肝脏藏我们的魂。所以说肝血虚的人爱做梦，他魂魄飞扬。那么我们心脏要缺血了呢，神魂不定，他神不定，神不定你就睡不着了。肝血虚，浑身抽筋扒骨的，眼睛干涩，胳膊腿打弯发硬，身上发紧，这个时候你是能睡着，但是你做梦，叫魂魄飞扬，因为肝主魂。哎，那等到心脏这再缺血呢，你睡不着了，因为它藏神，你睡不着叫血虚，它不养血管，你浑身是麻的。哎，它不是僵硬，它是麻，因为气血供不上，总是麻的。就像我们人，哎，你坐在这儿不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冬天没事儿，大伙儿坐这唠嗑，哎呀，盘腿嗑瓜子儿，喝茶水唠嗑，这一唠你说怎么的，坐一会儿说我这屁股都坐麻了，我腿都坐麻了，咋麻的？压不过血了，你那不压麻的吗？

这两天心脏感觉还挺好，你要睡不好觉，越睡不着觉越难受，浑身越没劲儿，咋的了？口干，舌干，舌头有裂纹，特别是那个舌头尖儿。我们的舌为心之苗啊，舌尖主心，两侧肝胆，中间脾胃，舌根是肾，舌尖主心和肺。当你心有火肺有火的时候，你的舌头尖是红的，那所以说总睡不着觉的，浑身没劲儿的，检查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反流的，是不是舌头尖是红的，手脚是麻的，睡不着觉，因为心藏神呢，不但睡不着，还会出现错语和毒语。因为血不养心神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长期失眠的人啊，心脏不好的人，他会出现错语。什么叫错语啊？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说完了自己也反过墨来了，也知道了，哎呀，你看说话就说错，说反盆子了啊。还有个就是毒语。什么叫毒语？自己在那儿跟自己唠嗑，见人即止，自己在那不知道捣鼓什么说话呢，来人了他不说了，这都是心肌缺血，血不养神，长期失眠表现就在这儿啊。那现在我们总结，浑身抽筋扒骨的，聚筋筋硬，胳膊腿打弯费劲，肝血虚了啊，胳膊腿发麻发木，心脏病的人是这样啊，睡觉总做梦，肝血虚了，有风湿的人睡觉就做梦，关节不好筋骨疼的人睡觉做梦，那么心肌缺血严重的人是睡不着了，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了，睡不着咋做梦啊，是不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那么这两个脏器，它一个主筋，一个主血管，我们身上这206块骨头靠的就是筋，在这盼着当中，哎，纵横走向一些横向纵向走向的一些血管，它是养着我们的啊肌肉啊，哎，浑身各个脏器啊，这当中筋和我们的血管是同时走的。那这些病，凡是血管的病、手脚麻木的病和有风湿骨病啊、胳膊腿僵硬疼痛的病，都是什么时候重啊？冬天重，因为冬天主水主肾，它寒凉，冬天严重，夏天这些病都会减轻。手脚麻的、供血不足的减轻了，胳膊腿发紧的、风湿骨病的减轻了，夏天减轻，所以就有了这个结论，叫冬病夏治。哎，夏天把这类病，心脏病和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风湿、骨关节疾病给它治好，夏天是个机会。冬天你要是犯病了，你只能吃点药叫缓解症状，那你夏天要给它治好了呢，冬天不犯病，这就叫冬病夏治的一个优势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脏器，就是我们的脾啊。脾，大家都知道脾和胃相表里，说到脾就要想到胃，那脾胃呢，它是土脏，我们下边要写土，它开窍于口，它主肉，哎，它藏我们的意，嗯，就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意就是脾胃主着。所以说脾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人生下来就是后天，你得吃饭，不管你喝妈奶，你还是过去啊，说喝苞米面糊、喝小米汤，它也活了。你得吃，这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你吃了，你消化了，你吸收了，你才能活。说生下来这孩子不喝奶，能不能活？你生下了8斤，你不吃奶你也活不了，对不对？那在妈肚子里，这叫先天。所以有些病是先天不足，而有些病胎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的病，那叫胎带来的。你后天生下来之后你再得病，那叫后天。所以但是呢，现在从养生，从我们中医发展到今天5000多年呐，以治养结合，有一个治法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那有一些人先天呐，生下来他体格就比较弱，因为他妈呀体质不好，或者生他的时候呢他是老疙瘩最小的啊，他妈是高龄产妇，40多岁了才生孩子，他是老疙瘩，这孩子呢哎就有点呢比较囊，哎体格不好，但是呢先天不足后天补，他生下来之后补哪儿？补脾胃，就是让他脾胃好，健脾养胃，能吃能喝能消化。注意我说的是能吃能喝能消化，可不是说补脾胃啊，就是吃，他光吃不消化不吸收，那不殃实了吗？那不胃坏了吗？那不反倒身体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养脾胃，养我们的后天之本呐，是有一定的窍门的，当中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说道，那不是说你随便就养的啊。那讲到我们脾胃，脾主生，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不管是排骨饺子馒头，不管吃什么啊，先到胃里。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到胃里，不管你吃的是好吃的粗粮大饭还是说大米白面，到胃里消化吸收走这么一道之后变出来大便，那你那个吸收那个营养它怎么到的全身呢？你想过没有，说人呐身体不好得吃点东西补补，那你吃大虾你血管里就是大虾呀，你吃饺子那血管里就是饺子，你就想它怎么变成的营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它怎么吸收的，想过没有？得先到胃里啊，到胃里，胃以降为和，胃是往下降，胃要不降吃啥都堵到这儿，你白吃。所以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胃以降为和。那么接下来到小肠了，我之前还讲过，胃往下走到我们12指肠这儿，12指肠这儿呢是一根绳拴了几个蚂蚱，它有什么呢？上边有胃左边呢有胆有肝，右边呢还有胰腺有脾，都通过12指肠这根线拽着。所以说胆分泌的这个胆出来的胆汁是肝分泌的，肝分泌的胆汁装到苦胆，胃吃东西到12指肠这一动一刺激，刺挤出来一杆儿啊，挤出来几滴苦胆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它就有消化酶参与，我们吃的东西啊通过消化，你不烧心你不胀肚，同时呢它刺儿又出来点，就是你分泌的胰岛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消化我们的糖。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管是饺子啊馒头啊，你血糖不高啊，你也不缺东西，那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正常。如果你有胆囊炎了，你有胆结石了，你有脂肪肝了，你有糖尿病，你这胰腺不干活或者干得不好了，你得吃降糖药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缺东西了？所以一检查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也就是说你这些指标是高是低全看你胆肝脾胰腺
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帮没帮助，参没参与它的消化和代谢，然后都参与完了，哎，顺着十二指肠这往下走到我们小肠，小肠呢是泌别清浊，小肠可主要啊，没有小肠人活不了啊，啊，所有吸收的90%以上的营养全在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绒毛啊毛细血管渗透来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吸收就变成营养了，这个营养就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送到我们全身。哎，那你想，你脑门子，你卡个前趴子，脑门子卡坏了，这怎么就长好了，就封口了呢？是不是得有血到这儿，它封口了？这血咋来的？就是你吃的营养东西随着血液循环到这儿，哎，它长好了。再打个比方，你的手指盖，你的指甲、脚指甲，啊，手指盖、脚指盖，它为什么它长啊？你剪完10天半个月的，它还长。你活人长，死人不长，对吧？你活人吃饭，死人不吃饭，它要长。大活人手指盖、脚指盖、头发、胡子都要长，你剪完它还长，为什么？有气血流过，我们吃的东西转换成气血提供营养，我们头发会长，指甲盖会长，胡子会长，哎，你洗澡搓澡会掉白皮，皮肤它也新陈代谢，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人消化吸收代谢营养送到全身，毒素垃圾排出去，就看脾胃好不好，这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来名。为啥得这么一个名啊？就这么来的，人得吃饭消化吸收全靠它啊，这叫后天之本。所以有胃病的身体好不好？不好。糖尿病的胃肠都不好，血脂高三高的胃肠功能都不好，胃不好大便不正常啊，这是在这儿呢。那么正因为它开窍于口，所以脾虚的人嘴里发黏，嘴里是甜味儿，肉是松松塌塌的，看你脾好不好，看你的肉。我们肉说肌肉多都是死又疙瘩，你看我这肉啊特别结实，你脾好，你胳膊腿有劲儿。脾主四肢，再治为益，脾好胳膊腿轻巧，办事不胡思乱想，睡觉能睡着不做梦，哎，但是你这肉要松松塌塌的，你看有的人的肉你摸它不结实，松松塌塌的，脾不好，你保证大便不好。这个脾有一个统血的作用，它统血在脉中流，你说这个血怎么在血管里淌，它咋不出来呢？这个血要不在脉道当中流，它要离经之血，那你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当人脾虚的时候啊，脾切除了，脾受外伤了，摘除了，或者严重脾虚脾下垂的人，他身上有紫斑啊，就是一碰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青，这都是脾虚。睡觉做梦，而且胡思乱想，一到晚上睡觉了就开始想，哎，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就是你脾胃不好啊。这是我们脾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肺子。肺和大肠相表里，肺脏是金脏，你写木火土金水，现在我们说到金脏了啊。那么金脏肺子它开窍于鼻，就我们的鼻子，有鼻炎的好伤风的，这就是肺气虚，胃表不固。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哎，它呢藏的是什么呀？藏的是魄，浑神易魄滞，哎，我们这个肺子藏的是魄。当一个人那一到秋天嗓子眼发干，干咳少痰或者没痰，说我就干咳。

0: 有点痰不多，这个痰呢胶粘的卡不上来，这叫肺燥。你看秋燥干咳，皮肤瘙痒，大便干燥，尤其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老百姓说干便头子，这就是肺虚。而且你皮肤是刺挠的瘙痒，这个在东北地区风沙大干燥它就明显。那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到杭州啊，到广州它潮湿啊，哎，它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东北，比如说黑龙江、吉林乃至于辽宁、内蒙这些地区，燥就是空气当中水分少，燥邪一伤肺，它伤我们的肺子。那么伤肺，你就是干咳没痰，鼻子发干，鼻子眼刺挠，容易得过敏性鼻炎。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肺气不往下降，你拉大便没劲儿，有下坠感，有大便的感觉，你便不出来，便出来前边那个头也是特别干的，明白了吧？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皮肤瘙痒，再一个也是睡觉做梦魂魄飞扬。什么时候醒呢？有肺病的人，肺结节的，肺气肿的，天亮了三点钟醒，天亮三点醒了，四点醒了，咳嗽上不来气儿，咳嗽也是天亮咳嗽，有的人一到天亮就咳嗽就醒了，哎，过了五六点钟他还能小眯一会儿，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一到三四点钟他就醒就咳嗽，这就是肺燥啊。那像这个情况可以到告诉大家呀，你可以到药房吃点二母凝唑丸、百合固金丸，这都是药房卖的中成药，自己去买，对于燥咳干咳这种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先天之本，我们脾是后天之本啊，讲到五脏最后一脏了啊，肝心脾肺，我们现在讲肾。肾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呀，说这人呐，这一辈子啊，你是五官齐全还是说三瓣嘴儿、缺胳膊少腿儿，看先天看造化。你说先天父母给多少，阴阳结合精卵结合的时候啥样你能知道吗？这不就看造化吗？所以有的人呢聪明，五官周正，哎，胳膊腿都好看，五官好看，爹妈给的。有的人生下来，哎呀妈呀，孩子三瓣嘴儿，哎呀六指儿，手六个手指头，脚六个脚趾头，六指儿，过去六指儿可多了，哎，这都是爹妈禀赋不足来的，这叫先天之本。所以呢，肾主先天之精，肾当中藏的精两种精。一个是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什么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啥样你说了不算。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就是后天之精，你生下来之后你这肾好不好，怎么养，靠啥？水谷精微，就是靠你吃的喝的调养。所以要说起来，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这个肾脏当中，现在先天之精我们说了不算，后天之精它可涉及到很多问题呀。后天之精这当中的精连带着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骨头里的骨髓连带着我们脑头部的脑髓。我就问你们，你说人得不得老年痴呆，人得不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跟肾关系大不大？太大了。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骨关节疾病，包括骨质疏松、老年痴呆，还有个病叫脊髓空洞症， 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都跟肾关系太大了。因为肾主骨髓呀，脑髓通着的呀，你这些不都是骨头病吗？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呀，养肝肾壮筋骨。为什么壮筋骨要养肝肾呢？为什么要祛风除湿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所以你们看看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药中药都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是不是活血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痹就是指的这胳膊腿僵硬不好使，风湿骨头病统称叫痹症，叫骨痹。所以说你看老伙伴们啊，这个肾它是主水呀、啊、水是主冬天，冬天这个水它要冻冰啊。所以刚才我说有风湿骨病都啥时候重？冬天遭罪，冬天加重。你养筋骨，你治疗风湿骨病啥时候治好？夏天治好，冬病夏治，这叫借力打力，借坡下驴。你夏天治它好得快，整好了几年不犯病。你冬天治啥呀？你冬天就是让它不疼，少遭罪，吃点止疼药啊。你吃了它也不能治去根，因为冬天本身寒凉，它冷，那冰都冻了，那水都冻了。你肾主骨头主水，你胳膊腿冰凉梆硬，穿的大棉袄二棉裤的，你在那治风湿骨病，那你那药能吸收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你治了冬天只是说见好不疼，有点改善，效果不佳。但是你夏天治风湿骨病，你看看，虽然他没疼没犯病，但是你就夏天吃药，你只要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骨关节病的，包括骨质疏松的、强直性脊柱炎的，啊，椎管狭窄的，你都夏天治，没犯病你也治，不疼不难受你也治，你也吃药。为什么？冬病夏治，冬天没犯，一年没犯，两年没犯，三年都没犯。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好处。所以冬病夏治包括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病，冬病夏治好；一个就是肺气肿，冬病夏治好；还有一个就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脑萎缩、走道胳膊腿僵硬，这样的人你冬病夏治好。因为肾主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就是肾主着，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是装尿的啊，它藏的是我们的志。人干啥有没有恒心，说我有没有恒心，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全看你肾好不好。那你肾虚，你干啥你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志。哎，老百姓说没志气，为什么？他肾虚，他没劲儿，他发囊，所以叫没志气。因为肾脏藏的就是志啊。在这当中你看，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啊，口渴唾液少，说明肾水不上调，那这时候你就是肾虚的啊，因为肾主唾液。与此同时呢，肾和膀胱相表里，涉及到尿液的一些病啊，膀胱结石、尿道炎、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啊肾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这都跟肾有关。因为肾和膀胱相表里，只要跟排尿有关的都是肾虚。这当中没劲儿、手脚冰凉阳虚，五心烦热、口干口渴阴虚，年头多了你就阴阳两虚，既没劲儿还骨质疏松，凡是有风湿骨病的阴阳两虚的多呀。哎呀，还怕冷还怕热，还没劲儿还骨质疏松，骨头节还疼嘎巴嘎巴响，软骨受损。这当中告诉大家，这个血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血之后，到肾这儿它就生成骨髓，生成精， 到肝这儿呢，它就是血，精能转化成血，这血呢也能变成精。所以老百姓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肝藏血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治筋骨疾病是不是肝肾同治？内养肝肾，外治筋骨，活血通脉，消除痹痛，冬病夏治效果最好。这是我给大家做的总结，一些常见的五脏的慢性病会出现哪些症状，会出现哪些连带的一些五官的病。那你看肾虚它会耳朵响，会耳朵聋，哎，这都是肾虚。那这个时候你掌握住机会，我们夏天治肾，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这是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要求，给大家呢啊详详细细的把五脏的虚损给大家讲解了，应该出现的一些病你们对号入座的，哎，都收听了吧？哎，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病啊，咋治？啊，哎，这样一来呀，给大家通过答疑解惑，没有接听电话，就把这一个小时把我们五脏的病啊全面给它讲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一个小时能够受益。五脏的病都是虚症多，年头越多，病越多，岁数越大，五脏越虚。所以你看心脏病越老岁数越大病越严重，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这些跟骨头跟筋有关的病越老越重，冬天加重，夏天轻，是不是？哎，包括肺气肿，肺气肿也是老病。五脏的病都是年龄越大病的时间越长，所以叫老慢病。老你岁数大了，慢你病的年头长了，五脏老慢病多。六腑呢不分老少，你肠子你不蠕动大便干燥，小孩儿他也大便干燥，你肺炎你咳嗽，小孩儿他也得肺炎，你胃病小孩儿他也得胃病啊。唯独五脏的病虚损的多，所以五脏呢就从五脏来调，但是一些对应的老慢病我们要抓住治疗的机会。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哎，冬病夏治，胃病先防，有些病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有些病一定在它没加重呢没变呢，胃病先防，没得呢没发展到那步呢，赶紧加以干涉，赶紧的防备它加重。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没得病呢赶紧调，既病防变，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加重，早治早好，这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
3: 文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

0: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到22度，中部最高气温2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2: 第23届长春汽博会7月11号启幕，首次增设城市分会场；
1: 吉林市江畔晚风市集全面开放，丰富市民夜间休闲活动。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跤，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呢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的按摩，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3: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
4: 上，优先完善饮水、道路、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优先解决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护、困难群体帮扶等。
3: 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按降雨数据，实现日久。

0: 一直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1: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0: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2: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0: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东北亚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汽博会首次新增4G南河分会场，配套活动延续至7月末。展会汇聚100余品牌整车、新能源车型，设置智能驾驶、汽车改装体验专区，同步推出购车补贴、车展专属优惠。
4: 6号起，吉林市江畔晚风市集正式面向市民全面开放。市集沿松花江沿线布局，汇集本地特色小吃、文创手作、生鲜农产，还有休闲游乐摊位，每晚持续营业至晚间9点。现场安排民谣演唱、非遗现场展演、亲子互动小游戏，打造亲水夜间的消费场景。
3: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乡村畅通工程，全年计划新建改造农村公路5900公里，同步推进1000公里道路生命防护工程，99座危桥改造，实现全域危桥清零，重点打造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串联景区、种植基地、行政村，完善农村客货游一体化物流网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有听众经常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4: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这个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

0: 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买到过期食品能否向商家索要赔偿？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在超市、商铺购买食品时，若买到已过保质期的食品，有权维权索赔。食品经营者有义务查验货品，定期排查临期商品，不能把查验保质期的责任推给消费者，不能以此免除自身责任。商家售卖过期食品属于售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既可以要求退款赔付实际产生的损失，还能够索要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买到过期食品，消费者保留好小票、商品照片等证据，和商家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5号晚间，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具有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可全天候监测国土、农田、林业、水环境变化，还能辅助洪涝灾情预判、城市精细化管理。
1: 7月5号，国内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于浙江宁波正式投入运营。航线全程使用纯电动集装箱船舶，装口、港口装卸、陆路接驳全部依靠绿电驱动，实现运输全链条零碳排放。相关部门表示，该航线将形成可复制的绿色航运样板，后续向长三角、珠三角水系推广，助力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0: 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华龙1号机组近日顺利并网发电，整套设备国产化率超90%，安全防护体系全面升级。两台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超200亿度，每年可减少1000万吨级碳排放，为深圳、惠州等工业城市稳定输送零碳电力。
1: 人社、财政、税务、教育部联合发文，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青年扩岗补助政策延长至2026年底，不裁员、少裁员中小微企业最高可返还60%失业保险费，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可申领专项补助。
0: 教育部昨天部署全国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补课、培训机构超前教学等违规行为，严禁学校教师私自组织有偿补课，严禁托管机构变相开展学科辅导，同时鼓励学校免费开放运动场馆、图书馆，组织研学劳动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度过充实的暑假。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接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4年前，大林和小丽因感情不和开始分居。分居时，孩子刚满周岁，一直跟随妈妈生活，大林不闻不问，一分钱也没补贴过家里。如果两个人只是处于长期分居状态，还没有离婚，小丽可以向大林索要孩子的抚养费吗？
2: 父母之间无论是否离婚，双方都应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民法典第1067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民法典第43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义务是父母双方的义务，一方是否和子女共同生活，父母之间是否离婚等，均不应影响该法定义务的承担。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对孩子的抚养是无条件的，小丽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孩子的名义诉请大林支付分居期间的抚养费。对于抚养费的数额，应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大林的负担能力和当地人均消费水平确定。
0: 最近呢，后台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说，这一到夏天呢，浑身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白天总觉得脑袋发沉，胸口发闷，懒得说话，在家坐着看电视都犯困，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没走两步汗就止不住了，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盗汗多梦，早上起床呢浑身没劲儿，一整天都缓不过来。
1: 其实这个病根呢特别简单，夏天暑气重，最耗咱们身上的元气，大伙上了年纪，本身气血呢就亏虚，再加上天热吹空调贪凉吃冷食，里外一夹击，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些难受的劲儿就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候。今天就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济安堂有机款黄芪，选用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菊花心啊，您掰开一看，断面露纹清晰，一闻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啊清香甘甜，专门对症咱们老年人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
0: 《本草纲目》早就写明，黄芪能把咱们身上的气补回来，气为血之帅，那只有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呢调理咱们的脾胃，让身子越来越硬朗。夏天出汗多，气跟着汗往外跑，越出汗越虚，那坚持喝黄芪就能够把这股气儿给收住补回来。您要是平时总觉得气短，懒得说话，走两步就累得不行，或者是一进空调房就怕冷，那一定要长期去喝黄芪，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是黄芪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也不上火，脾胃弱的老年人呢，日常泡水喝也没有负担，比大鱼大肉进补药稳妥得多。
1: 用法也特别的简单，夏天日常当茶水喝，每次取3到5片沸水闷泡，还可以反复的蓄水，泡出来的水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喝进嘴里微微发甜，咽下去之后呢，嗓子里还留着一丝回甘，不苦不涩，没有药味儿，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出门遛弯啊，随身揣一杯，渴了喝两口，比白开水有滋味，比饮料还养身体，又解暑又补气。常年气虚一动就大汗淋漓的叔叔阿姨，每天加到5到8片，分2次来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您自己就能感觉到变化。炖汤的时候呢，丢上几片一起煮，煮出来汤色清亮，带着一股甘甜的香气，喝一口汤鲜味美，全家老小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
0: 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这个有机黄芪多少钱呢？贵不贵呀？今天您可是来对时候了，正值咱们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专门呢给大伙争取到了超划算的价格。这款有机黄芪8罐装，每罐100克，一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线下门店呢要卖到499块钱，但是今天只要是您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的，到手只要169元。您算算一罐呢才20多，天天泡水炖汤都不心疼。
1: 不过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福利仅限50组，气虚乏力爱出汗的人多，一会儿就抢没了，现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2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别等3伏天耗光身上元气，天天虚汗缠身，浑身发软没精神才想起调养，现在趁早囤上这有机黄芪，帮您稳住精气神，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夏天。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清华火神队夺得2026机器人世界杯人形组冠军，自主研发智能算法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展现我国具身智能领域领先实力。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1.85亿群众，沿线河湖生态环境得到持续修复改善。
0: 国内首架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完成首飞，可全天候监测沙尘、空气质量，填补航空环境探测装备空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

0: 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

0: 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市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 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

0: 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以港珠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5: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7: 小暑和开，清风携香。

0: 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西晒居壁，英使高翔，蜀去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宜沙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23，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3: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

0: 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引松工程激活生态蝶变，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不懈奋斗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同志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15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7一勋章，全国2优1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敢于直面矛盾，坚持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治的，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焦裕禄式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号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号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林预报，完善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尾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临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等重点工作，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做实应急演练，统筹驻集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力戒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有关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会议强调，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示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种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从接近干涸到国家5A 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3: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1级保护鸟类17种，2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3: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4: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3: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8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敢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40多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风沙肆虐，百姓增收无门，引松工程一渠活水让大湖重获新生。如今这里碧波荡漾，水美鱼肥，四季游客不断，湖畔的渔家乐经营者们守着家门口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渔场的老职工们说，湖水清了，鱼群旺了，年年都是丰收年。从国家级非遗到吉尼斯纪录，再到五 A 景区，查干湖名气响彻全国，渔业销售跨越式增长，老百姓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回望这段历程，生态蝶变映照着沉甸甸的政绩观。引送工程历时8年，8万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靠的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他们没有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而是选择了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民心工程。正是这种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坚守，让一湖碧水成为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也让生态振兴与兴业强县富民同频共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抚松县凭借长白山核心生态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参全产业链基础，成功获批。在为期2年的创建期内，当地计划投资22.81亿元，推进26个重点项目，全力争创全国特色农业标杆。请听报道。
6: 依托示范区产业融合推进工程布局，抚松正加速升级人参交易体系。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万良镇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
7: 将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只允许经营纯野山参和15年以上，无干预林下参，每个林下参都有严格的追溯。一参一码，让所有老百姓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6: 在精参加工领域，抚松以示范区科技创新服务公司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大类600余种产品。人参加工业产值与人参种植业产值的比例达到17.5:1，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8: 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通过订单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可达20000元以上。
9: 我们将聚焦人参种业振兴、精参加工突破和品牌价值提升，实现人参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统筹带动蓝莓和椴树蜜产业协同发展，真正把长白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强县的持久动力。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6: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吉林市龙潭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科科长赵佳：
10: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6: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玉斌：
11: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6: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1: 今天的安全

0: 请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动遵循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新闻消息，7月5至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0: 7月5号，新民向新再起新章主题音乐会在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上演，活动分为管乐重奏音乐会和街头音乐会两场演出。大东北我的家乡、不忘初心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专为新民大街创作的曲目《百年守望》以及《我们在长春相遇》《北国春城》等原创歌曲，让音乐与城市记忆深度共鸣。新民大街焕新开街一年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500余场，不仅吸引中央歌剧院、吉林省交响乐团、长影乐团等专业演出团队在此演出，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等省内外多支演出队伍先后来此交流展演，让历史文化街区真正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1: 近日，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这对石狮原安放于民国时期吉林督军公署正门两侧，后因故流落民间，如今重回历史旧址。这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100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移位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近年来，吉林市坚守文物保护、传承与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0: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红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请听报道。
2: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2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3: 抗美援军第一军杨炯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政治部主任。
2: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4: 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

0: 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1: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有爷爷奶奶听完我的讲解，夸我们小小年纪就能讲好红色历史，我特别自豪。
2: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3: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4: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5: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6: 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蒲麒麟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9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我们还要来说一下，今天呢也是农历的5月23小暑节气。在这个节气里边呢，先不说天气怎么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动养、养心、清补啊，这三点，不贪凉、不内耗，顺应暑气，慢慢的来调养，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0: 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说到这个雨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有感觉，昨天长春市的这个雨啊，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你
1: 擦一下，
0: 瓢泼大雨，
1: 哭擦一下，
0: 我想下就下，我说不下我就停。
1: 哎，就是
0: 我想想，我下没下够，我再下一会儿。
1: 就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我反正是我高兴了，我今天我就整一下，就是瞅你冷冰冷不防。
0: 什么帮帮就两拳，我帮帮我就下两场。哎，真的，因为我昨天下午呢和孩子一直在商场里边啊，我就看我同学来的这个信息，一会儿说，哎呀妈呀，这大雨下的，然后说停了停了停了，见太阳了。
1: 就昨天下的最猛的时候，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那真是冒烟了，就是雨浇到地下之后反弹起来的那个那个烟雾，我感觉就真的是那句话，下冒烟了啊，
0: 跟那个电影里的特效一样啊。我从商场里出来那会儿呢，也赶上一阵瓢泼大雨，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此时此刻的这种雨情，我们用哪四个字的成语来表述呢？然后姑娘呆呆的看着我说不知道，我说就是那个瓢泼大雨
1: 啊，
0: 就像那个
1: 瓢才多大呀，
0: 啪往下一泼，就形容那个气势啊。
1: 所以还得是咱们东北话赶进，你就是哭嚓一下就下来了。
0: 哎，那会儿就看那个高架桥上边那个雨水，它不是通过那个管道往下排吗？然后那管道里边的水就哭哭往外喷，你知道吗？就可见上边的雨水有多急。
1: 我们感觉这个雨天啊，带给我们的乐趣之余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现在已经进入雨季了啊。南方其实早就已经进入雨季了。昨天在网上啊，好多关于南方的这个雨水啊，带给大家生活上的不便，甚至带来财产上的损失。
0: 对，
1: 所以我们北方尽管比南方要雨势要小一些，但是也要当心雨天呀、行车呀，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设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省内最高的气温发生在四平，28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那么东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先说说眼睛的事儿吧啊，先跟大家说这个好视力26周年庆啊，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
1: 你不是说说话题吗？
0: 啊，不是，咱先把这事儿说了
1: 啊，
0: 话题那有意思，待会儿再说
1: 啊。
0: 只要大家能今天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征集眼贴，
1: 嗯，
0: 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啊，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其实眼睛被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那肯定会觉得眼前就觉得像有层雾在挡着啊，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那就用用好视力撑眼贴。这个26年来啊，好视力是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会感觉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1: 嗯，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啊，这个数量实在是有限，所以时间很紧迫，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送您同款的生日大礼包，这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啊，全都免费送，6分钟内啊，先打先得，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话题来了啊！今天话题应该说是昨天的续集
1: 啊，
0: 又是一个商标侵权案。
1: 怎么着呢？现在
0: 大家都知道
1: 维权的意识这么强，
0: 而且还都是国际知名品牌。你看，这个起诉方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个便利店连锁，全世界连锁，叫 7-Eleven， 就是7-11便利店。起诉的对象是耐克运动鞋，他起诉的是什么呢？这个耐克运动鞋啊，在7月11号要向全球发一款新鞋。这个新鞋标志性的颜色是橙色、绿色和红色条纹相间的这3种条纹色彩条。你想想这个色彩会让你想起什么？
1: 那个 7-Eleven 的大牌子就是那横着的3个颜色，
0: 对，3种颜色。但是我也仔细看了啊，其实也不太像。因为 7-Eleven 它是中间还夹着白条呢。那个耐克鞋
1: 是白的呀，
0: 耐克鞋我看了，它那3个是紧挨着3条，但是这个咱们管啊，因为他们之间官司怎么判，现在还未可知。但是这个确实跟昨天的话题接得挺紧，又是一款这个侵权的案件，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个知识产权。但是昨天我就想起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昨天咱们说这个LV 状告奶茶店，然后大家都觉得情理上不可接受，法律上确实是有侵权的嫌疑啊。但是我昨天看了好多法律界人士的说法，说你情理上接受不了，但是确实存在侵权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大家要提高侵权的意识，就是防范侵权，也防范侵别人的权。但是我昨天我想起我亲身经历的，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款汽车，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现在这车已经停产了，所以咱也敢说它。中华轿车，背面的这个车标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的吗？正面和背面是一样的，是个中字
1: 啊，
0: 中字。这个中字啊，我之前在北京有一次在那个一个商场门口，电器商城门口等别人来接我，等的时候从这个商城停车场就出了一辆车，我看汽车远去的背影，突然发现这个车标，我当时就一片恍惚。因为我站的这个电器商城，它是也是一个北京的连锁电器商城，叫大中电器。大中电器的门上就是一个中字，跟那个车标一模一样。我当时心里就恍惚了，
1: 这是卖车的 4S 店。
0: 我开车接我的朋友来了之后，我上车我就跟他发了个感慨，我说大中电器真厉害，他居然还出了自己的一款车。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刚过去一个车，车标跟这个大中电器的标是一样的。他说你傻呀，那叫中华轿车。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那有一个汽车长得那么像保时捷，保时捷也没说什么呀。
0: 那是设计外形啊。
1: 对呀、
0: 啊，
1: 就那我放眼望去就是一模一样的，我根本就分不清啊。
0: 咱说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中字， 就我一直在想啊，你比如说这个条纹呐、啊，还有什么图案啊，这都好说啊，你。

0: 避免，可以避免，我可以不用这个，可以用别的。
1: 嗯。
0: 但是汉字可不可以注册成为一个商标？
1: 那
0: 你要是注册了这个汉字，
1: 嗯、
0: 我在用，是不是就
1: 违法了？那比亚迪的秦汉，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他说那个哎，我就应该买这款车，你看他跟我一个姓
0: 啊 ，plus 秦。
1: 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汉名字里带汉的，我就选汉。后来人说不是，那是朝代，不是根据你的姓来的。
0: 就是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汉字，你比如说这个秦啊或者汉啊，你要做一些变体，让平常用汉字的时候跟你没有重合度。
1: 嗯
0: 啊，所以这商标，不管是自己申请商标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不要你因为你注册商标给别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1: 哎，就是我怎么能、嗯、你比如说三个颜色的这种，我怎么能避免呢？就是我到什么程度又算侵权呢？
0: 它这个橙色、红色和黄色，
1: 嗯，那太这个三个颜色用的次数太多了，
0: 太频繁了。色彩的三原色
1: 啊，对呀、啊，
0: 红黄蓝嘛，
1: 啊，
0: 那你看还是在北京还有一个幼儿园叫红黄蓝幼儿园，
1: 嗯、对，
0: 挺有名的，
1: 嗯，
0: 它的标志也是三色，我当时就想会不会它也侵权了呢？
1: 啊，你是你收购了 Seven Eleven 还是 Seven Eleven 冠名你了？
0: 回到今天咱说这个 Seven Eleven， 他告这个耐克，确实啊，耐克我觉得啊，侵不侵权咱们说，你可以说成啊，善意的说成他向711致敬吧。
1: 啊，
0: 因为他发布这款鞋的发布日期就7月11号，人家711也说了，你发布日期也跟我们这个特定的日期叫 Seven Eleven Day 和这个免费斯乐冰日是完全一样的，你什么意思、
1: 啊？你什么意思？
0: 哎，这个就有测热量的嫌疑，或者说我向你致敬，好一点是我向你致敬，
1: 嗯，
0: 说恶意揣测就是你在蹭我的热量。
1: 哎，你要不行的话，你可以先跟我说，咱俩连个名什么的。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啊，
0: 其实也未尝不可啊，跨界嘛，你 Seven Eleven 要摆上一款这个特殊定制的款式球鞋也未尝不可、
1: 对对对，我店内也可以代售嘛、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俩人之前没谈妥，涉事的运动鞋已经从耐克的官方这个 APP 上下架了。那么现在呢，这个诉讼啊对这款鞋的二级市场产生了影响，消息传出之后它的价格反而翻了一倍
0: 啊。这二级市场意思就是买了
1: 啊，
0: 它放在手里，别人再想转买的话、这个二手鞋那就炒翻天了。
1: 哎，莫恩说啊，我正听你们说呢，我一抬头真的就看见了这款车给我们发来了一辆。
0: 这车当时真让我迷惑了
1: 啊！
0: 就是我一看，我跟我朋友非常认真的说，我说大众电器这么规模这么庞大，他自己都有自己品牌的轿车了
1: 啊！莫恩就冲咱们之间的这种默契，我们现在同意你加入我们团伙了。
0: 你由外围成员已经进入核心团伙成员了。
1: 感谢莫恩在前方为我们传来的现场图片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对于此事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是关于孩子上学的事儿啊。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者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就是总而言之，让学生过一个安心舒心的暑假。
1: 嗯，最近呢，毕业旅行迎来了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 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0: 尽管也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是这个手段让人心里感觉比较温暖啊！暑期来了，家长带着孩子拿着准考证就可以直接进景区了，多开心的事儿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让大家更加开心的啊，这个电影院看世界杯，你是不是挺开心的事儿啊？
1: 那是相当过瘾了。
0: 哎、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的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之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的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
1: 我跟你说，我听着我都觉得兴奋啊！
0: 但是这人那么多，你那一高兴，真是屋顶都能掀翻。
1: 哎，你看在成都啊，人家可不是单纯的组织你在一起看球，而是让足球和巴蜀文化同台上演了。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0: 在福建福州啊，这个当地影院推出了观赛的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特别爱看球，这个尤其是足球，没有咱自己人的身影，你乐个啥呀？
1: 嘛、
0: 啊，就是渴望。
1: 我们看的是竞技
0: 啊，
1: 看的是那种对抗啊。
0: 那你想，
1: 体育精神。
0: 那你想、
1: 啊，
0: 你要是带着你家孩子参加这个少儿什么歌舞比赛之类的啊，然后第一轮你家孩子就刷下来了，你是坐那接着看，还是带孩子回家呢？
1: 哎，我姑娘就在那看
0: 啊。啊，我说你。
1: 我也看
0: 啊，
1: 就看看人家别人什么水平。
0: 你姑娘要是回家了，你还自己坐那看吗？
1: 哦，那我姑娘回家了，那我得跟她回家。
0: 那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不是，那他我得陪他，但你要说让我看，我也会看啊。你比如看看，比如说都是画画的，你像我女儿喜欢画画，那别的小孩在画画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啊，就是看看人家画成一个什么样子，了解一下。
0: 完了好，回家训自己家孩子。你
1: 交流
0: 能熊样，你看人家画图好。
1: 交流嘛啊，那你看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新闻都是围绕着 C 罗的
0: 啊
1: 都是围绕着葡萄牙0-1负于西班牙这场比赛的、
0: 哎、
1: 无缘八强了啊。那么葡萄牙呢也就此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C 罗也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告别战。赛后金球奖官方也更新了社交媒体，向葡萄牙球星 C 罗致敬。金球奖的官方写道，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永恒。他们的官方表示， C 罗已经踢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并且写道，感谢你带来的无数回忆， C 罗，你的传奇以及你的5座金球奖都将永恒。
0: 5座金球奖，
1: 哎，
0: 那你说他要评职称应该是直通车吧？
1: 我的天啊。
0: 人说了，这是世界级奖项
1: 啊。对，所以
0: 5个呢，一个多少分？
1: 这段掐了别播。哎，就可见人家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那你看咱们国内的孙颖莎，那全世界包括世界乒协，那也向孙颖莎致敬啊，也给予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这就是体育竞技体育的魅力，你知道吧？踢得你心服口服，打得你心服口服，
0: 踢得你喘不上气儿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啊，但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大家的骨关节，人上了岁数之后呢，尤其咱们东北要特别注重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啊。还有的人呢，就是他缺钙，但是自己又纳闷儿，我明明每天都在喝牛奶，钙片我也没少吃，都便秘了，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吃的钙不全面啊，吃的方式不对，没有把钙锁到咱们的骨头里。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 国和堂

0: 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听着名字你就知道它有多高大上啊！这里边不是一般的钙片，它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维 K 这个和维 D 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单独去买的，因为钙里边并不给你配，但是它很重要，它一个是起到把钙给你送到骨骼里边，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所以呢这个就很重要，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会上百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今天啊咱们是限时特惠啊，钙加 DK 加 D
0: D3
1: K2 你看我人是三合一，我想把那个就整个先合起来啊，
0: 钙 DK 是吗，
1: 三效同补啊，这个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整整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这个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38块钱三效同补啊，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来来来，我们赶紧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这个大熊说，昨天的那个雨啊，长春的大雨，用瓢泼大盆来形容吧，对面的楼都看不见了，那雨都是横着下的，这么严重，
1: 横这个说的非常的鲜活。真是因为一下起来这雨啊，雨丝一飘，你看真是起码是斜的，
0: 是
1: 真的
0: 是风大的关系吗，
1: 感觉那雨不是落下来的，是射下来的
0: 啊，
1: 就是雨速特别快，
0: 哦是这个原因啊，看来真是看来又要刷了一波头条啊。再有呢，大熊发表了今天话题的观点，他说商标侵权第一闪现就是乔丹品牌，国产乔丹说没侵权，正版乔丹说我们标志手里拿的是篮球，国产乔丹说那我们拿的是乒乓球。
1: 哎，那个还真是在网上我看过，这个
0: 是真的吗，是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1: 他把手里那个东西你抠下来之后你换成别的试试，
0: 什么意思，
1: 你是拿个球就是投篮，我拿个乒乓球拍换成个乒乓球，你用 PS 换成个乒乓球拍，我就是在打乒乓球，
0: 哎呀，所以这个事儿还真是值得揪一揪，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的品牌都不被保护了啊。擎天柱说，我昨天下班早，然后坐班车回家，刚进屋那边就下冒烟了，噼里啪啦的，我们家西站这边下雹子了，已经这么说吧，就跟黄豆粒儿似的。要说侵权，他说我不懂，但是你违反了正规品牌，你比如说我的名字，你敢用我名字打品牌眼镜，不说人家怎么想的，那是什么商场啊，对吧，道边上全是用我的名字打眼镜品牌，有一回我就去了啊，那眼镜还挺贵，哦我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张亮，或者是
0: 张亮是麻辣烫，
1: 或者是王鹏，
0: 王鹏是眼镜。
1: 对啊，
0: 哎呦，
1: 那这雷鹏还有雪亮
0: 啊，什么新天地。
1: 新天地是食杂店。
0: 哎对，有超市叫新天地，但是也有眼镜店叫新天地
1: 啊，
0: 这个看来这法律啊，这个商标法大家还真得学一学，要不然怎么个维权。
1: 我今天其实思考的，就昨天一直想到今天，就是如果我要申请一个品牌的商标，我一定考虑这个，你不光是说你想围猎这个品牌有多范围多广，为了维护你自己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生活便利，比如说你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儿，我拿了就给注册了，尽管你们都没意识到，我先意识到了，是法律上合法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做缺德，我给别人造成了不便，这个词儿本来你在生活中就会用到，我注册了之后我就可以起诉你，那你说你是不是在坑人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说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

0: 爽有活力。叶黄素呢，为什么我们说啊大家要吃，因为它是眼睛里边必须的一种营养，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的。而且现在大家都刷手机用眼呢，真和过去的这个频次不一样了，您得就是给自己提前啊补充这种营养啊。如果缺失的话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那伊诺叶黄素就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郭富民祥说，球迷的狂热呀，也挺逗的。这不，那年的世界杯主体歌啊，主题歌是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我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的音乐节目啊，都在放那个跟世界杯有关的歌，真的都超好听啊。我也找到一首，这是2006年的，哎呦不行啊，这个，
1: 啊，
0: 哦，这个是那个。
1: 特别燃的一个
0: 啊！哎，世界杯都是这么狂热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他说，结果我这个哥们儿看完世界杯，骑车回家的途中啊，还在亢奋当中
1: 啊，
0: 而前面有个深沟啊，对面过来的朋友就提示说 ，Go
1: Go Go Go，
0: 有 Go。
1: 然后他就接雷哦雷哦雷。
0: 不是我会呀、啊。
1: 咕咚就进
0: 去。我会呀、啊，然后不管不顾的就唱 Go Go Go 雷哦雷，随后呢就扑通一声掉进沟里了
1: 啊。人家
0: 大哥，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
1: 这是网上一个段子，人家一个劲儿提示他 go go go， 然后他就接下来嘞哦嘞哦嘞，
0: 嗯，
1: 然后咕咚，
0: 说暗号我会对呀、啊，这场球我看了，哎呀，然后国富民祥说这个擎天柱了，说你自己你没注册商标，所以人家并未侵权，别看你跟人家叫一个名儿。哎，说的也有道理啊！刚才你差点就把我带沟里去了，擎天柱啊！
1: 你看这个，有一款国外的鞋，它在国内的中文直译的这个名字就被咱们给注册了，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汉字品牌，那就是侵权。新百伦，New Balance，
0: 对，
1: 他就没，你就没注册这个汉字商标，那对不起，这个商标所有权不归你。那我们注册这个也不是说违劣你，因为汉字是我们常用的事儿啊。
0: 嗯，我们用的是汉字啊。然后说，我咋感觉老师你们单位评职称呢？加油啊，正高等着你们。哎，我跟你说，你真是，你这个祝福仅就是一点都不次于高考的时候给我加油，你知道吗？啊，说刚刚一听金球奖能加分，那你看给小东老师激动够呛。
1: 关键人家五个呢。
0: 那真不容易。
1: 就算一个15分，那你想想多少？
0: 人家进球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啊！哎呀，这种荣誉确实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也向 C 罗致敬啊！尽管当 C 罗踢球的时候，我已经不怎么看球了，但是我仍然知道，他带给我们的那种热情和热爱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款好物。老中医常说呢，夏令补气，秋冬少虚，所以推荐基安堂有机黄芪，选用的是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不熏硫磺，不泡药水啊，泡出来的水您喝着清甜啊，也清香。用法很简单，夏天日常呢您就当茶水喝，每次泡个3到5片闷泡啊，常年气虚的你再加5到8片，分2次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自己能感受到变化。
1: 嗯，那今天呢是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这款有机黄芪8罐装，每罐是100克，一共是800克啊，线下门店要卖到499，今天只要在节目期间下单，到手只需169，一罐才20出头，福利仅限50组，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